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不久前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的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纽约股市3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5号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当天在黑海遭袭后沉没，一名渔民死亡，另有4人受伤。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暂未公布渔船遭袭原因等具体情况。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已累计报告2030例确诊麻疹病例，连续第二年超过2000例。今年病例分布于3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该机构表示，大多数病例发生在19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约 92% 的病例出现在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据毛里求斯5号公布的内阁会议决定公报，鉴于埃博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该国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有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 U19 男足在土伦杯第3场小组赛中1-0击败哥伦比亚队，赢得本届赛事的第2场胜利。北京时间昨天，2026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战胜对手，首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

他也是继2018年美网王欣宇之后第二位闯入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的中国网球协会球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
3: 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美国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2: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
3: 据黎巴嫩方面5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2: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近日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从当前局势来看，黎以真正实现停火与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
4: 黎以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停火协议的话，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难度双双上升了。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现在面临着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2: 此外，秦天认为，出于各自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以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黎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策略，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同时这个问题上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今年3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2: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的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等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的有些尴尬。
1: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的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今年三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4: 烧了600个床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3: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4: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3: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4: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在世界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但从现在这个30小时的这个福特号火灾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的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体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3: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

0: 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四年就要开始为期一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1: 说，一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屋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率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定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0: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一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三月交付入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气垫的影响，西北区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从昨天夜里开始呢，到今天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而在南方，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新一轮降水又会发展起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在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还有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像天津、西安、济南和广州，今天白天有中雨，南昌、海口有雷阵雨，重庆白天的时候呢，是以多云为主，晚些时候也会下起中雨。未来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的气温持续偏低，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下周三之后天气形势有所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上扬，逐渐的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将会逐步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也会降到30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3: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八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式处置模式。
3: 国内的工业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7: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6: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8: 油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6: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 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9: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6: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10: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6: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11: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既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6: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为VR线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12: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5: 从各地的实践不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跳出传统观光的局限，走进大众日常休闲生活。不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列为短途休闲首选。 一站式实现参观游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
3: 昔日封闭生产、谢绝访客的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一股全新的工业消费热潮正在各地悄然兴起。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工业旅游如何能持续破圈发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40%。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13: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6: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13: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14: 近期资本市场与产业端出现火热的一幕，百亿级算力合作大单密集现身上市公司公告， 一众原本深耕化工、安防、传统工程等等传统企业集体跨界切入算力赛道，接连披露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合作合约。从上市公司公告来看，不少企业一纸算力合同体量就远超自身好几年的主营收入。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680亿元，同比增长62%。机构预判全年规模突破2600亿元，大额跨界签约已然成为行业普遍现象。那么算力究竟是门怎样的生意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时代的高端写字楼租赁生意。企业先行投入巨额资本，采购服务器，建设标准化机房，配套软硬件设施。项目落成后呢，再将闲置算力资源按时长、按量对外出租，供给各大 AI 企业训练大模型，开展算法推演，落地各类智能应用。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长期稳定的算力租赁服务费。近两年人工智能产业化提速，全行业智能化改造需求集中释放，市场实打实的算力缺口不断扩张，于是旺盛的下游需求抬升行业景气度，既是大批实业企业跨界布局百亿订单扎堆落地的底层动因，也是数字经济快速扩容的真实写照。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哪里有高增长，哪里有新需求，资本和产业资源就会自动向那里聚集。企业主动拥抱新赛道，寻找新增长曲线，本身是市场活力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拨开热闹的舆论表象，沉下心来看产业本质，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含金量十足的百亿算力大单，其实藏着三个普通人投资者都必须看懂的行业真相。算力赛道看着遍地机会，实则门槛极高，水分不少，不是简单的躺赚。首先，算力是典型的重资产先投入后收益的行业，机房建设、设备采购都是一次性巨额支出，前期垫资压力巨大，而企业的收入是未来3到5年按月按季度缓慢回流的租金。很多跨界的传统企业本身主业稳定，但闲置现金流往往一般，负债率不低，为了承接百亿订单需要依靠贷款融资加码扩张，这意味着未来数年的财务成本、利息成本会一定程度吞噬利润。其次，目前多数百亿大单都是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实打实落地营收，这类3至5年的长期合约仅为预估合作总量，不代表当期收入，更不是落袋利润，真正落地要分年分批按需结算。 AI 行业迭代速度极快，企业的技术路线预算规划会随实际发展调整，签约合作最终的实际业绩价值值得观察。最后，当下高端 AI 训练算力依旧紧缺，盈利稳定，但技术资金资源门槛极高，绝大多数跨界企业无法涉足。大量新手扎堆门槛更低的中低端推理算力赛道，需要防止未来项目同质化、产能快速过剩的情况，防止内卷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整体来看， AI 赋能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算力作为核心战略底座，市场长期刚需明确，成长空间广阔，但算力行业已经告别野蛮生长、跟风套利的初级阶段，正在加速优胜劣汰、提质增效，朝着规范化、稳健化、高质量化的方向稳步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7月拉开帷幕，并将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呈现。
5: 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没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营而来，密集通关，也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3: 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5: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展品，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6: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15: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6: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15: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五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6: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5: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
3: 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此前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17: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港，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 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15: 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17: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15: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5: 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19: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他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20: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19: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21: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19: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22: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19: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0: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

0: 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对于成年人来说，眼部病变则更加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多发。哪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3: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2: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3: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2: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3: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4: 国家卫健委介绍，14-5期间，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目前约 98% 的县级医院开设了眼科，白内障复明手术加速向县医院下沉，眼底病、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能力持续提升，未来将持续为公众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保障。继续来听报道。
2: 15-5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透露，未来将探索让眼健康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和家庭，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
5: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那么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打造覆盖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体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 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C 组和 D 组的队伍。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头名。 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7: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5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8，非洲第1。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域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塑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3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切尔汉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10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 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8号种子安德烈娃，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孙欣、杨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0: 估计国家主席通轮。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轰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

0: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3亩是吧？
7: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9: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
6: 看。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0: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0: 行行行，
7: 记不住人了。
10: 等一会儿，
11: 排队。
10: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2: 等到那个。
11: 着急了。
10: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个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3: 拿着我照顾呀，我给你扫啊。
7: 那你就
6: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

0: 吃种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6: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7: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5: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稍早前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 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3: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6号凌晨2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目前尚无官方消息确认爆炸声的来源或其他详情。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系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不久前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戈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6月3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当天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在其斡旋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体育方面，2026年土伦杯正在法国进行，中国 U19 男足当地时间5号在小组赛第3轮中1-0战胜哥伦比亚 U19 队，收获本届赛事第2场胜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至明天，我国北方强对流和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南方则进入降雨集中期。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来袭，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没。南方此次降雨正值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需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耽误赶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是6月6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0: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呢，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1: 是这样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那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那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2: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

0: 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1: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0: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四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2: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0: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失误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3: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0: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4: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5: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青少年的眼健康，那么对于成人来说，眼部病变则更加的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多发，您的眼睛是否已经向您发出了疲劳警报？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6: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 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0: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6: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6: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7: 国家卫健委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目前约98%的县级医院都开设了眼科，白内障复明手术加速向县医院下沉，眼底病、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能力持续提升，未来将持续为公众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保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透露，未来将探索让眼健康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和家庭，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
6: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那么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打造覆盖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体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青少年是护眼的重点人群，校园更是近视防控的主阵地。为了筑牢少年儿童视力健康防线，各地校园纷纷开展了特色爱眼主题活动。
7: 在江西新余，当地的青少年儿童眼健康保护中心组织志愿服务队走进全市多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免费视力筛查、趣味爱眼科普等系列公益活动。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新余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8: 小朋友目视前方，看到里面有一个小太阳。
9: 在新余市雨水六小附属幼儿园的活动室内，一场温馨细致的视力筛查活动有序开展。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有序引导下排队依次参与电脑验光等专业视力检测，志愿者耐心指导孩子们配合检测动作，精准开展验光操作，细致记录每名幼儿的屈光状态、远视储备等关键数据，全面掌握孩子们的眼部发育和视力情况，为后续精准干预、科学护眼提供详实依据。 筛查结束后，学校同步开设趣味护眼小课堂，老师们依托生动易懂的教学形式开展护眼主题绘画互动活动，引导孩子们拿起画笔描绘护眼创意，勾勒光明世界。沉浸式趣味化的科普场景让枯燥的护眼知识变得生动易懂，潜移默化地帮助孩子们树立科学用眼护眼的良好意识，让爱眼护眼理念深深根植于孩童心中。雨水六小附属幼儿园幼儿张晨宇：
10: 我知道了，要少玩手机平板，去外面多多锻炼，保护眼睛。
9: 雨水六小附属幼儿园园长黄琴：
11: 这样的形式趣味性更强，孩子们更容易记住护眼知识，定期的专业视力筛查也便于我们及早对接家长，对视力异常孩子及早干预。
9: 当前儿童近视低龄化趋势日益凸显，视力保护关口前移，从小筑牢护眼防线尤为关键。新余市青少年儿童眼健康保护中心始终聚焦少年儿童视力健康突出问题，帮助上千名孩子通过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有效规避视力问题加重风险。新余市青少年儿童眼健康保护中心负责人张艳春：
8: 儿童近视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视力保护需要关口前移，从娃娃抓起，这是我们持续深耕校园护眼服务的初衷。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走进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完善学生视力的档案，持续把护眼志愿服务送到更多青少年儿童身边。
5: 今天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江苏泰州、无锡、徐州、常州等地的教育和卫生部门共同发起了爱眼护眼倡议，探索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有效路径，守护孩子们的精彩世界。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2: 在泰州市高岗实验小学，苏超泰州队冠军主教练、泰州市体校足球教练周高平带领他指导的省泰中附中女子足球队队员来到现场，向全省的小朋友们发出爱眼护眼倡议：
13: 做自己眼睛的第一责任人；二，把正确姿势刻进习惯；三，让阳光成为最好的护眼药；四，向屏幕依赖说不；五，睡好觉吃对饭。
12: 如今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早已融入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全天候沉浸式使用电子设备的习惯也让大众的眼睛持续处于超负荷状态。常州市四月眼科主治医师张损一介绍，其中屏幕尺寸较小的电子设备对眼部的损伤最为突出。
14: 小孩子的这种电子手表，因为它的屏幕是比较的小的，近距离用眼的时间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的长。手机上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那种 APP， 你使用的时间比如过长，过于沉浸化了以后，或者上面有一些电子化的游戏，对我们的眼睛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
12: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文琪建议，近视防控与眼病防治贵在坚持，日常生活应规律作息，均衡膳食，坚持定期验光体检，青少年保证每日2小时户外运动，纠正不良用眼习惯，从源头延缓近视进展，预防各类眼病。
15: 第一个，要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的卫生习惯，避免过度长时间的用眼，同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过度的饮食失衡，摄入的维生素类的营养过少，造成他的近视的发展会过快。同时要达到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有利于控制他的近视的发展。
7: 掌握科学护眼知识，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长久守护清晰视力。最后呢，来听一段专家给出的护眼配镜小贴士，从科学配镜、日常用眼的细节入手，手把手教大家做好日常护眼，让清晰世界常伴左右。
16: 眼下正是我国广大北方地区麦收的时候，每年都会发生被麦芒、叶子等划伤眼球的情况。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石伟云建议，广大农民朋友应当尽可能佩戴防护眼镜。
17: 划伤了以后呢，没有及时来看，他就认为买点眼药水就可以了，实际它是一种特殊的感染，像真菌感染，这个在我们山东这种发病率还是特别高的。
16: 夏季会有很多

0: 人为了凉爽，到海边或者是高原地区休闲度假，一定要戴好墨镜，避免灼伤眼睛。石伟云，
1: 因为那个海的平面像个镜子一样的那种反射，而且海边的空气又特别好，所以这个紫外线就特别强，就会把眼睛灼伤，特别是眼底叫黄斑的地方灼伤。这个太阳镜不是被炫酷的，是为了保护眼睛的。
0: 随着天气不断变热，到游泳池游泳戏水的人也多了起来，一定要戴好泳镜。
1: 泳池里面很容易得的就是泳池结膜炎，就是一个人在得了结膜炎在那个泳池里，另一个人进去就很容易污染。
0: 另外，在用油炸食物、钉钉子、涂胶水等日常行为中，也应当增强防护意识，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工程芜湖管廊工程今天开始进入长江水域段掘进，在大水土压力下，盾构如何穿越1680米长江水域段，又有哪些科技在支撑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0: 芜湖管廊工程是甘肃到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全长3600米，采用盾构法穿越长江，其中盾构段长3554.4米，是目前世界最长的500千伏管廊，也是目前国内在建直径最大的电力管廊工程。中铁十四局芜湖管廊项目技术负责人孙长松说：“
11: 我们根据同类型工程的经验及数据，打造了开挖直径12.13米的完美电力号盾构机，身长150米，总重2300吨。”配备了116把刀具，其中72把可以在常压下更换。盾构机搭载了地质预报系统、掘进姿态智能控制系统等全链条智能管控技术体系，如同配备了智慧大脑和火眼金睛，为安全穿越长江提供了科技保障。
10: 中铁十四局芜湖管廊项目盾构经理郭建豪介绍道：“此次要穿越的长江水域段长达1680米，水土压力更大，对盾构机的密封性、刀盘耐磨性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我们团队加强创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应用同步双叶注浆技术，短短30分钟为隧道管片穿上坚硬的金钟罩。”同时利用盾构机搭载的全自动弹性波智能监测系统，这就像给管片背后做 CT， 实时监测注浆密实度与质量，确保施工安全与效率，实现成型隧道不渗不漏。
10: 管片是隧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铁十四局芜湖管片预制基地总工程师张善涛介绍道：“芜湖管廊工程盾构隧道由17860块管片拼装而成，基地采用了第五代绿色智能大盾构管片生产线，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管控。
13: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钢筋笼依托咱高精度的胎具标准化加工成型，
8: AI 智能检测设备呢，在十秒内可以完成钢筋笼的全方位质量筛查。智能蒸氧系统精准调控蒸氧温湿度，每块管片呢，实现咱们管片产品全生命周期可追溯。
10: 芜湖管廊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至浙江正负八百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有效解决跨江输电难题，提升华东电网的电力交换能力和安全可靠性，保障华东地区能源电力供应。
1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弹射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8: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2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0: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黎巴嫩方面5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消息称，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阿巴西耶的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以军当天还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警告。闻讯后，大批居民已经开始撤离相关地区。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一组编列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经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 32.1%， 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 41.1%。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号凌晨4:30左右，科威特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其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提示。当地时间6月6日，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乌卫生部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乌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经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乌干达于5月15日宣布，该国出现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该病去世，为乌此轮疫情首例确诊病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8点到后天8点，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0: 夏收时节，河南晚播小麦逆袭，单产创新高，河北近日极端天气频发，全力

0: 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3: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2: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3: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2: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3: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2: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这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近日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录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2: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七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3: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4: 顺哈？
3: 嗯，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5: 倒
3: 麦子这个要80。
5: 80吧。
3: 好。
5: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奖金。真的，我都没奖金，你不多就多。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6: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7: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6: 对，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一基本上没收到。咱当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
2: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3: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5: 要不他俩准备给弄点凉皮粥喝喝了。
3: 这个真不行，困。
2: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里的丈夫李国岩却不愿意耽误分秒。他塞了几口放在车里的面包，就着矿泉水，午餐就算解决了。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3: 等一会儿吧，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8: 等一会儿，
7: 太
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9: 等一个。
7: 着急了。
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0: 真是太好了，
8: 你猜的真准，
10: 我们就馋这口呢。
8: 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0: 对，
8: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2: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3: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7: 凉快不？
3: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8: 有一点冰镇的水。
2: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7: 搞钱就不吃饭。
2: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了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3: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那妻子也挺着急。
2: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11: 我一听他说话了，
3: 完了，
11: 起来了。
3: 我说低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1: 拿什么收回呀？我给你挠啊。
3: 那你就嘎带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歇。
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7: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

0: 年考高中。
1: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2: 还是倒腾这辆车。
1: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套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3: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钱了。
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4: 嗯。
5: 这两天，河南三峡麦收现场传来好消息，周口西华县一个百亩丰产方，经国内知名小麦专家组成的验收团队实打测产，创下今年河南小麦单产新纪录。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袁芳、常运中、赵鹏的报道。
6: 专家组随机实收面积5.14亩，现场称先重4942.7公斤，扣除杂质、水分，按13%标准含水量折算，平均单产956.8公斤。
7: 956.8公斤，刷新了河南保持的950.1公斤的小麦单产记录，更让种植户提振了科学种粮的信心。那么在小麦晚播的不利影响下，这样的高产是如何实现的呢？周口西华县种粮大户曹自堂说，
8: 配得正高的产量，主要原因是选对了品种，这个品种是分界力强，成熟率高。
9: 在78节时候，我们又增饲料有机肥，补充了这个小麦生长所需的这个营养，这个麦粒从抗刀性、抗病性、丰展性都达到了。它这个亩穗数通过几次查，也都是在56万穗以上。
7: 两种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占45%以上，也是推动粮食单产提升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河南加快种质资源创新步伐，成功选育出存麦29、周麦49、正麦1860、正麦136等一大批突破性小麦新品种，持续推动品种更新换代。此外，面对去年晚播面积大，冬前三类苗占比高，河南省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促进苗情转化，后期全面落实一喷三防、一喷多促，延长灌浆时间，稳定千粒种，实现了足穗、稳粒、保种的丰产结构。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10: 冬春的气温高，加上伤情充足，我们河南省啊，抓住小麦生育的关键环节和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是早早见效，早早不落。苗情的话，正是持续向好。今年能有这样一个产量，是河南全省上下呀抢出来的、赶出来的、夺回来的，牢牢扛稳了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11: 当前河北省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夏季大风、短时强降雨、连阴雨等天气一发多发，极易引发小麦倒伏、籽粒霉变发芽等，严重影响夏收进度和粮食收成。那么河北当地如何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气象灾害风险呢？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河北近日降雨天气频发哈，未来几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2: 好的，主持人。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河北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华晋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6小时的累计雨量。

0: 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有长江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风险，请注意防范。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极地可达8级。八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南、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极地可达8级。主持人，
1: 那么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河北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范化解各类气象灾害风险，确保夏粮丰收呢？
0: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河北小麦收割的进度条是5.8%，也就是90%多的小麦还没有收。在小麦收获的关键节点，河北深化气象与农业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田间气象监测频次，重点紧盯大风、连续降雨、局地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精准预判天气变换的趋势和影响范围，及时通知各类媒体、农机服务站点等，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和农事作业提示，提前告知农户、种植主体以及农机手避灾作业要点。其次，河北统筹整合200万台套三下作业机具，同步做好外省4000台跨区作业收割机的对接衔接工作，结合各地小麦成熟梯度，动态发布作业需求信息，精准调配机具，开展分片分期的抢收。在此，各地依托580个农机服务站点，持续为机手提供作业指引等暖心服务，保障190个农机服务热线畅通，快速处置机具故障等问题。最后呢，河北省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的力量，依托1000多座固定烘干塔和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证每天呢烘干20多万吨小麦，有效解决阴雨天气之下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寇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青阳。贾青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6月2号的2026国际篮联的 U18 男篮亚洲杯东亚区的资格赛也是在日本福冈开赛，参赛队伍呢会进行单循环的比赛来争夺晋级的名额。晋级队伍呢能够出战今年8月份在印度举行的 U18 男篮亚洲杯的正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U18 男篮呢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已经开始，目前的比赛仍然在进行。我们来实时的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在第三节的末尾即将结束，中国队的比分是66-60领先韩国队，我们也能期待呢中国队能够再下一城。同样是在今天下午，在贵州遵义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会进行国际青年的足球邀请赛，中国的U23男足会对阵塔吉克斯坦队，这也是中国U23男足征战2026名古屋亚运会之前的一场关键的热身赛。从两队已经公布的这个参赛名单来看啊，这个国足阵中的多位这个中超新星也是备受关注。塔吉克斯坦队呢同样是将这场比赛视为亚运会之前的重要练兵，球队硬朗的比赛风格呢也会给我们队伍的攻防两端带来挑战。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会迎战塞尔维亚女排。那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迎战的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经历了5场大战，全新阵容出战的中国女排呢也是顶住压力，以3-2击败了对手，斩获了本站赛事的首场胜利。那么从赛后比赛的技术统计来显示呢，中国队在进攻、拦网、发球三大核心环节都是比对手要更强，展现出了硬实力。但是呢，年轻球员的心态起伏导致失误和丢分的情况呢也时有发生，暴露出了稳定性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周末，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中国女排呢会分别迎战塞尔维亚女排和波兰女排。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塞尔维亚女排呢，他们也是一支以老带新、处于磨合期的队伍。那么波兰女排的实力呢会更强一些，处在世界顶尖水准。那么这两场硬仗也会全面的检验中国女排这支年轻阵容的抗压能力、战术的适配度和团队的默契。那么我们再提一句，塞尔维亚女排曾经前两天也是打过这个泰国女排，他们当时是3-0横扫对手。那么今天晚上战斗注定也是一场硬仗。好的，主持人。
3: 好的。

0: 贾京阳。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3: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冷涡仍然会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那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就容易造成局地雨势较强的情况。像天津东部、河南中南部、山东中部等地，今天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雨出现。明天到下周三，华北、黄淮降雨减退，东北的雨水频繁，但是总体不强，以小雨为主。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结合，降雨也会继续发展。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会有新一轮降雨过程展开。其中明后两天降雨最强最广，在西南区东部、江南、华南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周二降雨整体减少减弱，强降雨呢会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台湾一带。那七号到十号呢也是高考的日子，提醒南方的考生和家长要密切关注您所在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提前做好应对。因为频繁的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今后四五天东北的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天气清凉。而华北地区呢，降温主要是在今天，像北京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7、28度，今天呢就只有19度，再加上有雨，感觉湿凉。不过华北的降温很短暂，明天起就会回温，八号最高气温又能达到30度左右了。那八号呢也是南方大部降温集中的日子，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那么随后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会陆续减轻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您请。
2: 好的，无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后，该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弗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14.5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5号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受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5号下跌超过3%，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美元，跌幅超过7.5%。美国劳工部5号公布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5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2万人，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导致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对纽约股市、大宗商品等市场走势产生显著影响。数据发布后，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68。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近6个基点至4.53%。北京时间6月5日晚，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表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经达到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当地时间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特朗普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离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线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世界杯小组赛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解读 C 组、D 组分组情况。
1: 总台记者探访，当足球热情遇上飓风季，迈阿密准备好了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先来跟我们梳理一下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1: 好的，当地时间6号，巴林和科威特都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说，科威特的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是升起了滚滚浓烟。当地时间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之后，该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声明说，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了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当地时间5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伊朗已经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已经是推迟到了后续的对话中再来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他说，我们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化肥的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5号还说，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同时又说，最终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是他又承认说，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按照比例计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是已经远不及美方刚开始发动攻击时候的规模了。主持人。
0: 那在离以冲突的方面，我们关注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已经拒绝离以停火协议哈。那当前黎巴嫩战线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1: 据黎巴嫩方面5号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是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是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且与以军发生了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数据就显示，自从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是造成了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主持人。
0: 好的，王宗英。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0: 美以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日前宣布，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 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今年3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0: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得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等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得有些尴尬。
2: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今年3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6: 烧了600个床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5: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6: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5: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6: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在世界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但从现在这个30小时的这个福特号火灾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在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艇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5: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4年就要开始为期一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6: 说，一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屋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尼迪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5: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一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3月交付入列。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世界杯小组赛特别前瞻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来关注 C 组和 D 组。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是冠军光环之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头名。而 D 组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7: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5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八，非洲第一。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 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域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 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美

0: 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刘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现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塑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三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切尔汉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1: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3: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啊，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3: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2: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 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

0: 公民的教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自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据以色列方面稍早前消息，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经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近日发布实施产品探

碳足迹核查机构认可制度。该制度对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的基本资格、人员能力、核查活动规范性以及获得认可的程序作出规定。该制度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碳足迹核查机构行为，提升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助力健全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制度。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声明称，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日证实，该国司法部长吉姆·奥卡拉汉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比萨列·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在黑山蒂瓦特出席欧盟西巴尔干峰会时表示，上述两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俄新社5号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果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别策划三北攻坚进行时，记者走进三北工程建设主战场内蒙古，关注当地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精致荒沙提质效，不叫飞沙度阴山。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开票，开启超长放映模式。
0: 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俄乌局势能否迎来新转机？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从黄沙漫卷到绿染北疆，我国三北工程建设正在持续推进。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各地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处黄河几字湾北部，当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总台记者王小佩正在阴山北路沙区的综合治理现场，一起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阴山北部的乌拉特后旗巴音温杜尔沙区。我所属的区域正好是由黄到绿、由沙到草的一个分界线，可以说这是一张治沙的成绩单。如果要在这张成绩单上加上一组数据，那就是自2024年开始，这里开启了流沙锁边工程。那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完成了700多万亩的沙漠生态综合治理。所谓锁边，通俗地说就是在流沙边缘织就绿色的围带来阻止流沙扩散。眼下六月，锁边工程呢也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为什么这里非治不可？首先，巴音温杜尔沙区常年平均是5级以上的西北风，8级以上大风全年达到40多天，那这片土地必须靠人工治理的方式来干预。第二呢，巴音温杜尔沙区在阴山以北，西北风裹挟着黄沙一路向南翻越阴山，风沙直扑河套灌区，影响灌溉，破坏农田，然后大量泥沙汇入黄河，直接危及黄河几字湾水系安全。更为严峻的是，与它相邻还有一片沙漠，叫做乌兰布和沙漠。当地人流传这样的一句话：不怕黄河决口，就怕沙漠握手。一旦两处沙源握手，河套粮仓、黄河安澜乃至京津冀区域的大气生态环境都将面临更大的威胁。说完了为什么要治，当地是怎么治的呢？因地制宜、提质增效、一沙一策，这些举措我们逐一来说。比如说因地制宜，我们所在的这片区域采用的就是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现代化机械方式在助力治沙工程，比如直升机运送苗木，尤其是对于一些车辆很难开进去的地方，苗木可以被精准投放。当地通过打坑种植的主要是梭梭这种植物，它也被称为固沙先锋树。种植成功的梭梭可以接种中药材、肉苁蓉，这样生态治沙还能转化为富民产业。固流沙的首选方法就是草方格沙帐。以我们所在的乌拉特后旗为例，两年来这里已经完成了草方格固沙50万亩，相当于4万多个足球场那么大面积的沙土被锁住了。天气条件好的情况下，一辆机械车配上10到15个工人，一天最多能完成30多亩沙地的治理。但是这是理想情况，比如以5月份为例，能用上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不足1/3，因为一刮风草就倒了，所以全靠工人师傅手动完成。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沙里生金，当地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近3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完成三北工程沙化土地治理率由21%提升到64%，草原植被盖度连续5年稳定在26%左右，也凝聚着所有治沙人久久为功的勇气与坚守。
3: 1978年，我国启动三北工程建设，经过48年不懈努力，已经完成2个阶段5期工程。内蒙古作为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部分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那如何做好退化林的修复，又如何推动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总台记者齐鑫、翟浩辰 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来听报道。
6: 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科尔沁沙地治理区，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
7: 已经初步判断它已经达到退化的标准，因为咱们从影像上看，它的保存林木。
6: 通过卫星影像对比和护林员实地举证，这些退化林的详细信息将会统一汇集到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
7: 已经干的，非常干了。像这棵树啊，

0: 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内蒙古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
1: 但是它经过40年，它这个长势它也不算长得太大啊，看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是吧？
2: 对，要那正常的树高，咱们属于条件好的地条件好的地方，然后这种树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1: 对，
2: 20米往上，
0: 差了很多啊！
2: 对对对。它这是高的也就是6米，
1: 典型的小老树吧。
2: 对
0: 啊，
1: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根据林地退化程度、长势不同，修复方式也各不相同。像这片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生态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常伟东。
2: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头，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内蒙古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
1: 营造林建设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在第一年我们栽植成活之后，我们可能会需要3到5年的时间对它进行一个管护和抚育，3分照7分管，只照不管就等于白照。现在，
3: 飞一把了。
0: 敖汉旗北部的敖润苏木苏木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这里的生态尤为脆弱。沿着川沙公路一路前行，越往沙地深处，植被越是稀疏。
4: 这些都是我们70年代老一辈插的黄柳，治沙，一点点随着林粉退化的改造，这个沙化越来越严重了。
5: 都是
4: 那个黄柳。
1: 黄柳还有这个宁条，它本身它是
0: 敖润苏木苏木现有沙地面积7万亩，其中5万亩是流动沙地。从2023年开始，当地通过光伏治沙、工程治沙等方式，先后治理了3万亩流动沙地。这些连片的草方格就是3年前扎下的，同时栽植的还有宁条。敖汉旗敖润苏木苏木党委书记潘云东，
4: 你看它这个成活率多好啊，是吧？等到这草方格固沙作用没有了，它这个凝土这个它天气一整，它把沙就固住了。
1: 它长大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对它进一个抚育平查。
0: 退化林修复并非只侧重连片地块规模化整治，村庄周边田间地头同样是治理重点。
4: 它这个好处是既是小灌木
5: 啊，
4: 又是小乔木，如果平查了它就是灌木了，
5: 长高了就
4: 是乔木，如果自然生长它就是小乔木。完了之后，这也算是林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既要有生态效益，还得有点经济效益，老百姓才能动员起来嘛。
0: 蒿柳根系发达，生长速度快，耐干旱，耐瘠薄，寿命可达30年到50年。不仅是沙地治理的优良树种，也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试种成功后，今年这片蒿柳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3000亩，还带动了附近村民就近灵活务工。
5: 一天多少钱？
6: 一天一百五。
4: 季节性用工，
5: 季节性，
6: 对，
4: 开发时候用个10多天儿
5: 啊，
4: 完了之后这个田间管理时候就是。
0: 除了这种新尝试，这些年依托沙棘、山杏、鸡心果等特色林草资源，敖汉旗也找到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2025年，全旗林草产业产值达16.96亿元，近万户农户通过种植、采收、务工实现增收，共享生态红利。扩绿、兴绿、护绿。十四五期间，内蒙古完成退化林修复任务1000万亩以上，有效改善了林粪质量，也提升了三北工程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
7: 作为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也在加紧推进，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定住。来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赵静、马丽萍的报道。
5: 浑善达克沙地蒙。

0: 蒙古语意为黄色野马，距北京直线180公里，横亘300多公里，曾经风沙肆虐，威胁草原生态与首都安全。为驯服这匹野马，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郑兰旗累计投入7.35亿元，完成防沙治沙超过210万亩。当地通过北斗导航与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作业，沙帐播种一体机同步完成铺沙帐与播草籽，大幅提升治沙效率。目前流动沙地从33万亩压缩至不到12万亩，植被盖度从不足20%提高到65%以上。郑兰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1: 全年计划完成，总投资1.54亿元，蒙基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已全开工建设。
0: 在内蒙古东部，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曾一度面临与浑善达克沙地握手的危局。2023年攻坚战以来，日军治沙6万亩，赤峰市翁牛特旗当地摸索出以陆治沙、以攻代阵、先检后补等模式，引入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把治沙效率提升30%。翁牛特旗林草局三北工程站站长季宇：
2: 在2026年，我们预计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同时我们会对往年项目中治理不彻底的沙地进行补充治理。
0: 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两大沙地歼灭战已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3: 在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再来关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昨天中午12点，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具体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都有哪些亮点呢？
6: 好的，主持人，那还有一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将和影迷见面了。今年上影节计划在上海的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种类非常丰富。从组委会发布的票务信息来看，线上开票仅15分钟，25万张电影票便已售出，可见影迷购票的热情。在购票影迷中，本地的影迷占比72%，外地影迷占比28%。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热门的电影年年都有，那今年开票1小时最快售罄的影片前10名包括了罗斯 4K 版、沙丘和沙丘二、大西洋、无可奈何、生日快乐、三生再见、一个部门的诞生、星辰相随、卡拉马佐夫兄弟、奇南客栈，再次体现了上影节观影一直以来的多元品味。那除了像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的展映单元外，今年上海电影节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了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分为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开启了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6日延续至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还增设了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那接下来还会有部分的片单遗珠同期发布。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当天的12点呢，将会进行延长放映和加长影片的开票，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记得届时关注。那不仅是时间上的一个扩容，空间上也有突破。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是首次举办了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

0: 间烟火为主题，从开创者、行业参与者、影迷观众与幕后工作者这四个角度出发，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的珍贵藏品，涵盖了历史档案、手写文稿、影像资料以及引人影迷珍藏的幕后物品，串联起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那此外，这个影展的现场展览的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环节，比如全场景打卡点、复古胶片放映区、上影节红毯复刻体验以及专属的纪念票根等等。这个展览从即日起将持续开放至7月20日，免费向观众开放。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倩。
2: 视线转向国际，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亲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郭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5月15号以来，南方地区出现4次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度极端。那么就来看今天到下周三，南方大部呢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短时大风、雷电或是冰雹等强烈天气。需要注意的是，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

0: 大。这次强降雨过程落区呢，与前期重叠度高，尤其是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地质条件脆弱，局地致灾风险较高，需要继续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和雨情水情监测，防范次生灾害。目前来看，这次降雨过程的集中时段呢是今天夜间到下周一，降雨落区移动性强，降雨过程初始阶段呢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多发。今明两天主要影响的是西南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下周一周二继续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而在北方，今后三四天东北带的上空仍然会有冷涡盘旋，华北北部到东北多阵雨天气。那么下周三周四冷涡移出，暖气东移，不少地方的降雨缩减，同时气温又会陆续回升。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无敌。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1: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6号凌晨1点30分，4艘违规游轮在美军的煽动和指挥下，在未进行协调且无视革命卫队海军既定警告的情况下，试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后，其中一艘游轮被锁定并被拦截，其余违规船只则掉头返航。声明称，此事件发生后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设施和西里克的一处港口发射弹药。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径，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声明警告称，如果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目前美国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该海洋预报大模型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总台记者获悉，去年9月27日，甘肃定西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持续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4号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58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8人治愈。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提醒广大高考考生，一定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海南一游客不慎落水，海上漂流七天后幸被渔民救起，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绝境逢生。
1: 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如何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玉包港，一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名游客竟然已经在海上漂浮了七天。
1: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2: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3: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上去扶人帮忙，
4: 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2: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4: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2: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艇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

0: 快九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1: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会有人会救到他，抓住那木棍，我带得很重的，拼命的拉他上船了。
0: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福亭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1: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0: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福亭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一个多小时里，福亭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1: 上去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一坨给他装了，我都慢慢给他喂，反正是从海边的一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二十分钟，这样他说七八缸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他。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0: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1: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七天了，这是奇迹。
0: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福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福文东，
2: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实习救死扶伤。
3: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之后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七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一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4: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呼吸率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0: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5: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6: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0: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5: 我也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它的浪太大了，那天晚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哪有体验到。
0: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5: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7: 进入了减轻的重量，是吧？
5: 对，你再问踩水牛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0: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4天、第5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5: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接下来的。我吃了七八十只小龙虾，保命要紧。
7: 当时见到那两个渔民，当时是什么情况？
5: 我已经出现幻觉， 我说他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跳床我就知道了。
8: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5: 真的，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0: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庭三。四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庭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七天六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9: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0: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出的研判和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那么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挺的报道。
21: 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22: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21: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23: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 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

0: 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四预，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
2: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该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面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啊，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面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这段时间新疆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的体验。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2: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1: 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3: 这个三号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玉明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1: 在新疆哈密市伊州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4: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1: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5: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进入夏季，四川雅安的一棵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邓杰的报道。
7: 入夏时节，四川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古树公园内，树龄近2700年的四川树王雅安红豆古树迎来盛花期。细密素雅的蝶形白花缀满9层树冠，清香漫溢山谷，引得各地游客、村民、牧民驻足赏景，一睹千年相思古树繁花盛景。
8: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两个都要来看哈子，
9: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荣花开，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7: 作为获评中国最美古树的千年雅安红豆，它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四川公认的千年树王，成为后岩村极具辨识度的自然与文化地标。该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近期，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
10: 可能上10多20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4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然后今年就是在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7: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龙义：
11: 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3只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而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
7: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何倩倩介绍，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10: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12: 同学们，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依晨、刘婷婷、李浩，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敬酒配美食，食阳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2: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不同地域的美食文化也都各具特色，同时因地理气候等差异形成了不一样的食养文化。比如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在饮食上注重驱寒保暖，东北炖菜把白菜、土豆、粉条与排骨、五花肉同炖，不仅同时摄入多种营养物质，还能暖身饱腹，抵御严寒。而西北更多的通过食用羊肉、酥油茶等高热量食材来补充能量、保暖提神。美食配美酒，一顿滋补美食，一杯敬酒。
3: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4: 여기는 FM 93.8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이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三月交付入列。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在这项选举中落选。
5: 选举结果出炉以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表示，这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详细内容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投票当天，走进联合国纽约总部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兴致勃勃地与奥地利外长麦因尔赖辛格用手机自拍，面带志在必得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投票结果一出就可以在社交平台发出胜利的合照。然而投票的结果让他再也笑不出来。在第一轮投票中，葡萄牙134票，奥地利131票，而德国只有104票，距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127票差了整整23票，所谓囊中之物化为泡影。瓦德富尔僵直地坐在原地，内心翻江倒海。他后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一度想引咎辞职，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因为我个人无可指摘。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德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外交惨败呢？瓦德富尔给出的解释是，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7: It's a bitter defeat.
8: 这是一场惨痛的失利。我此前就表示过，本次竞选竞争激烈，票数焦灼，德国启动参选筹备时间偏晚，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如今结果印证了这点，我们终究没能弥补前期落下的差距。
6: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9: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6: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10: 从经济角度来讲，那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那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他还是交给了英法的。 所以说他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他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他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他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较落后于主要经济体吧，所以整体上来讲他的确是处于一个不是非常有利的地位，从对外影响力的展示上来讲。然后这几年从乌克兰危机开始，那本身乌克兰危机这个事情它在国际社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它争议也是很大的，现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这样的一些立场，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加沙危机吧。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总台记者王宗英报道。
11: 乌卫生部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是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乌干达于5月15日宣布，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该病去世，是乌此轮疫情首例确诊病例。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气象服务站。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总体来看，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不过呢多数地区的降水强度较弱，普遍是以小雨为主。其中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明后两天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瑞典中北部地区呢也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后天减弱，但同时在爱尔兰和英国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后天会出现中到大雨量级的降水。而在降水较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气温将会上升，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左右，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能有34度。对于法国到中欧一带来说，未来三天随着弱的降水发展，气温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偏南的部分地区域呢，最高气温会率先上升到25度以上，然后再降到20度左右，比如日内瓦就会经历这样的气温波动。未来三天美国的降水分布也比较广泛，西北部、中部平原到东部大部地区呢都会出现降水，其中德州北部到五大湖南部地区自西向东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余地区呢多是以小雨为主。需要注意中部平原一带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明后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中南部一带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或是超过35度，局地可达40度左右。像拉斯维加斯，炎热感自然会缓和一些，但是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5度以上。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5: 嗯，好的，无敌。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5: 北京时间12:30，
3: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暂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对俄媒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乌沙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说，美国当前优先处理伊朗问题，乌克兰问题被放到次要位置。不过相较拜登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还是存在细微调整。乌沙科夫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正筹备访俄，具体日期未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智能眼镜新品发布格外密集，阿里、华为、雷鸟创新、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发布新品。据统计，目前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数量已经达到356个，预计2026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2368.7万台，其中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出货量将突破491.5万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号发布消息说，该机构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当天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为今年晚些时候验证其静音超音速飞行能力迈出关键一步。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计划预计实现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赤字。哥伦比亚地方政府5号证实，该国中部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处煤矿前一天发生了爆炸，目前已经造成7名矿工死亡。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4号下午，爆炸由井下可燃气体聚集引发。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搜救。由于未能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哥伦比亚中部地区矿难事故频发。此刻提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近日发布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普京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表示，俄方回应显示其无意结束冲突。双方轮番表态，局势能否迎来转机？
1: 两场聚焦美洲古代文明的大型文物展览在中国相继亮相，中国海关如何为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之约保驾护航？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五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谈及谈判进程，斯比加坦言，美国主导的谈判轨道出现延迟，乌克兰不愿继续拖延局势。他指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

0: 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强调，高强度推进谈判进程，促成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有效推动和平进程落地，符合各方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五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斡旋下，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修缮作业。但俄方称，当天维修人员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750千伏第聂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受军事行动影响，已中断运行两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输电线路，为六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需电力。过去数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出现断电故障，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核安全风险持续攀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而非潜在的威胁。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俄方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民众安全。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每一次攻击都变得更加大规模和鲁莽，打击强度不断升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将双边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是错误的。同一天，俄乌双方完成了新一轮战俘交换，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来听程模的报道。
0: 佩斯科夫五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方欢迎美国继续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提供协助，但也清醒认识到华盛顿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他强调，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从未高估美国一劳永逸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佩斯科夫同时重申，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所设定的任务。佩斯科夫还表示，白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既连贯又矛盾。他表示，俄方希望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谈判进程。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被俘人员。此次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斡旋下进行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确认，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另有1名平民一同获释。
3: 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最近两场聚焦美洲古代文明的大型文物展览会在中国相继亮相，其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中国北京展出。另外一场名为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于7月在中国上海拉开帷幕，并将持续展出16个月，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美洲古代文明。
2: 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少展品都是首次在中国亮相。随着大批美洲文物跨洋而来，集中入境通关也对中国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1: 为了让中国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美洲文明瑰宝，中国海关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之约保驾护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7月。

0: 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展品，后续还将有两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1: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0: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1: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0: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制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1: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2: 就在中国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中国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
3: 同样是跨越万里来到中国展出的美洲文物，此前中国北京海关面临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保障这些珍贵文物顺利通关、如期亮相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盘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新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3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4: 针对本次3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3展通关一次办结务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 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心说，
4: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随着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在中国上海拉开帷幕，另一场聚焦美洲植物与生态文化的专题展览也同步公布展期。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宣布，世界树之境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美洲植物大展将于2026年7月9号至2027年11月14号在中国上海温室花园举办。两场展览将以文物与植物为媒介，集中呈现美洲大陆多元而独特的文明与生态景观。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本次世界树之境展览将在中国上海的上海温室花园举办，展区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园区三大主题场馆依据不同植物生长环境进行设计，并结合阿兹特克、玛雅、印加三大美洲古文明元素，集中展示300多种具有代表性的美洲植物，将呈现一场融合植物生态与古代文明的沉浸式展览体验。其中一号馆海氏沙洲还原干旱炎热的生态环境，通过龙舌兰、仙人掌等植物呈现阿兹特克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二号馆云上森林则营造热带雨林景观，汇聚号角树、橡胶树等美洲原生植物，并围绕玛雅文明中的世界树宇宙观展开空间设计。三号馆云雾峡谷以高原生态为背景，展现印加文明的自然与文化特征，多种被视为印加文明象征的植物分布其间，被称为世纪树的龙舌兰也是本次展览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植物往往需要数十年积累养分，一生仅开花一次。展览特别设置龙舌兰的生命之旅沉浸式展区，集中展示30余种龙舌兰植物，其中包括9种珍稀品种以及广为人知的蓝色龙舌兰，供游客欣赏。整个展区以沉浸体验为核心，以龙舌兰为主线，将自然奇观、文明展示、音乐演绎与文创体验串联在一起，在中国上海打造一处融合视觉、听觉、嗅觉与互动体验的多维度观展空间。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C 组和 D 组的队伍。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头名。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7: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5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八，非洲第一。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 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域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 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塑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三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恰尔汗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2: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一艘土耳其渔船在黑海遇袭，致一死四伤。总台记者陈慧慧、李浩报道。
8: 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5日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当天在黑海遭袭后沉没，一名渔民死亡，另有四人受伤。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说，这艘渔船在克里米亚地区以西海域捕鱼时遇袭，船体在袭击中严重受损，随后沉没。附近一艘渔船出手援助，从沉船上救出5名受伤渔民，其中一名重伤渔民稍后不幸身亡。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暂未公布渔船遭袭原因等具体情况，尚无任何一方认领这起袭击。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动用无人机、无人艇在黑海海域和港口发动袭击，波及航运安全。近段时间，黑海多次发生土耳其船只遇袭事件。

0: 之声正午6:10。
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7: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骄、王月一晨，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心想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在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当天联合举行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 5.18 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会上强调，这项计划为非洲大陆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使其能够迅速团结地采取统一行动，拯救生命，支持受疫情影响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发布会介绍，这项计划旨在将各国政府、合作伙伴和社区团结在一起，采取统一协调的疫情应对措施，包括应急协调、实验室检测、感染防控、预防和控制、临床护理、科研、后勤保障等内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疫情给一线医护人员带来巨大压力。截至6月3日，累计有34名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人不幸殉职，6人已经康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美国白宫官员5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伊朗足协发言人尚未置评。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美国尚未向伊朗队部分技术及行政人员签发签证。此刻提示，今天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在我国，眼科疾病患者人数规模庞大，且呈现多样化特征。据国家卫健委和统计局数据测算，2022年我国屈光不正患者超7亿，占全国人口数量近50%，干眼症患者近3.6亿，白内障患者逾2.2亿人。专家提醒，科学护眼要从日常点滴做起，一旦出现突发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视野缺损、黑影遮挡、眼睛红肿、分泌物增多等异常，务必前往正规眼科就诊，防范不可逆的视力损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拥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记者调查，一座小县如何培养出众多足球少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向着丰收的方向》，讲述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夫妇一路北上，赶着丰收，也赶着回家的历程。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5块钱包子误付2万多元，店主苦等20天，报警寻主。
1: 四川成都兴起在城市里赶大集，记者观察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如何？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最近，陕西延安志丹青少年足球队代表中国出征俄罗斯圣彼得堡第26届国际儿童迷你足球锦标赛，并以2-1夺得冠军。在黄土高原腹地，一个户籍人口不到16万的西部小县，却常年有80多支球队参加各级赛事，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这座小县城到底是怎样培养出众多足球少年的？来听陕西台记者蒋卓言、志丹融媒记者李玉梅、刘淑妮的调查报道。
3: 清晨6:30，天刚蒙蒙亮，延安市志丹县保安中学教育集团志丹中学校区的球场上已经响起整齐的脚步声。对这里的孩子来说，足球是一天学习生活的开始。志丹中学校区学生胡百林：
4: 到现在踢球已经7-8年了，足球让我更自信，也让我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3: 胡百林刚接触足球时，和很多普通孩子一样，害怕出错，也缺少自信。几年训练下来，足球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学会了坚持。孩子喜欢踢，家长一开始却未必放心。延安市志丹县 U13 足球运动员李静阳妈妈许志丽：
5: 一开始吧，接触这个足球时候，我也就可担心，以后学业也学不成，如果是球也踢不出个，再往下走如何就是能就业。
3: 除了学业和出路，长期训练、外出集训、参加比赛带来的费用也是不少家庭必须考虑的问题。作为西部体教融合青训试点之一，志丹县每年获得国家专项支持500万元，陕西省体育局和延安市政府分别配套200万元，形成每年约900万元青训经费保障。依托这项机制，孩子们参加校园足球训练、集训和外出比赛，家庭负担大幅减轻，经费有了保障，学习和训练也必须平衡。志丹的做法是把足球课、足球社团和校队训练纳入校园日常，让孩子们在课堂和球场之间找到平衡。延安市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足协主席丁长宝：
6: 25到26年度的校足球联赛，一共有84支队伍，所有的中小学他们都组队参加了，保证了孩子在这个以赛代练、修炼不间断。
3: 此次出征俄罗斯的志丹 U13 男足队员，正是在这套常态化训练和赛事选拔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目前，志丹县有2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3所国家足球特色幼儿园、80余支球队、6000多名青少年常年参与训练以及各级赛事，足球普及率达到30%。土生土长的志丹姑娘宗苗苗，如今效力于陕西志丹女足。宗苗苗：
7: 我也是投过足球，投咱们志丹足球的。我感觉现在这些场地啊、设施装备都特别好，然后我衷心的希望志丹足球能越来越好。
3: 从校园热爱到专业赛场，志丹还在不断完善足球少年升学、训练、比赛和成才通道。今年1月，延安市批准设立志丹县足球学校，相关师资招聘和平台建设正在推进。延安市志丹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李建勇：
8: 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只要是踢球的孩子可以整届制的升学啊，这是让踢球的孩子还有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志丹县足球青训中心建成以后，也可以发现我们优秀的球员，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使他们走向更高的一个层次。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翻涌的麦浪，轰鸣的农机，这是夏收最生动的注脚。 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近日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12: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13: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14: 顺哈。
13: 嗯，是早上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5: 打亩是吧？
13: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5: 80吧。
13: 好，
15: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不讲价。我都没讲价，你不多就多。
1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点啥。
16: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
14: 但他们也不愿意停下来自己吃吧？
16: 对，他不愿意，我也不想叫他们停，因为啥？他前段时间有这个村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这个村一共基本上没收到。咱当时咱有点急，就今天一天赶时间。
12: 董伟骑着电动车到乡里买了凉皮儿。
13: 这是我提的要求，因为天太热了，就是凉快的东西还挺好的，给我热的烤死了都。
16: 这
13: 个真不行，困。
12: 妻子刘雪在麦田里吃上了凉皮儿，驾驶室。

0: 我吃什么，他也拎着外卖袋子想给麦克们送份心意。
1: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我们就
2: 你猜的真准，
1: 我们就馋这口呢。
2: 你馋这一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 对，
2: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
0: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3: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4: 凉快不？
3: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2: 喝点喝点
3: 热
2: 热
3: 一点冰镇的凉的，
2: 确实。
0: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言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5: 到了饭点饭不让做饭了，耽误搞钱，搞钱的时候不吃饭。
4: 搞钱时候不吃饭。
0: 李国言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六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克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言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3: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老百姓也都着急，他其实也挺着急。
0: 着急归着急，但活儿得干得精细。
5: 我一听嘎嘎两声，你说话了？
3: 完了。
4: 我听这个都有点听
1: 懂了。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5: 咋整啊？烧回家，我给你挠啊。
1: 那你就嘎带头，然后你回来吧。回来，然后上这头
0: 去。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4: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6: 还是倒腾这辆车。
4: 嗯，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0: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晚上10点41分，汤楼村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不仅是汤楼村，文集乡几天前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未来3天，这对麦克夫妇将转场到虞城县的其他乡镇，继续和老乡共享丰收的喜悦。等到回乡时，他们南下前种的玉米和大豆也快丰收了。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因为你像我自己似的，每年春天播种，然后那个秋天的时候，你就是说你出完车了，然后那个你把自己的那个地收割一下，然后你直接就建钱了。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4: 那个前期你有投资，后期你就得有回报。
7: 嗯。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顾客买包子馒头本来应付5元钱，却误转出2万多元。面对这笔意外的巨款，早餐店老板季军没有动心，反倒焦急万分。苦等20天不见失主，他主动报警求助，终于找到了这名粗心的客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0: 下午，记者来到季军的早餐店，他正和店员忙着晚间营业， 谈及顾客前来退款的一幕，季军

0: 印象深刻。
1: 打通他电话，他来到店里的时候，哇，好激动，终于找到他了，就是就像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样，那困惑了我20天。
0: 这个困惑的缘起还要从一笔异常收款说起。季军透露，自己经营的这家包子馒头小店平日里单笔营收大多不足10元，突然有一天一笔21365元的大额收款让他大吃一惊。
1: 当时我吓一跳，我都不相信会有这么的天文数字，我说这个系统出错了吗？我反复查阅之后，然后问了那个系统平台，他们说的话，这个是客人转错钱了。20000多块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说的话呢，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说要及时的把这个钱归还给客人。
0: 经过初步调查，季军了解到，当天这名顾客选购了包子馒头，消费金额共计5元，好好的5元包子钱为什么就变成了20000多元？
1: 原因的话呢，是因为上一个客人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小孩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收款软件上面按了一系列的数字，当时我们没有及时发现，等到这个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顺便输了一个5确认，然后他扫了，这个客人巧了，他也没有发现，他就这么离开了店里。
0: 发现顾客误付钱款后，季军当即尝试通过收款软件办理退款，却发现平台没有直接退款功能。他笃定顾客发现钱款出错后一定会上门寻找，便决定安心等待。
1: 我一直以为他会再来买包子，等他出现，我也跟我们的售卖员啊，他们就是店里的员工说，这个先生如果来的话，我们要眼睛放亮一点，如果能找到他的话是最好的啊！我等了1天2天，他始终没有回来，好着急，让我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
0: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人上门找他核对钱款，这一等就是20天。眼看等待无望，无奈之下，季军前往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季军的求助后，民警立即依托情报系统全力追查线索，当天就成功联系上了付款人邱先生。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副所长吴成
2: 找到邱先生之后呢，邱先生不相信，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经过了20多天了，经过我们的提醒他还说不相信，然后几个包子嘛，多付了就多付了，他当时还不在意，但是我们提醒他金额可能比较大，你再翻翻你的账单，他经过1分多钟的沉默之后，他应该是翻到了账单之后发现哦，自己原来是20000多块钱转错了。
0: 了解情况后，季军当场将20000多元全额退还，事主邱先生又惊又喜，十分感动，季军也终于放下心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副所长吴成
2: 拾金不昧的这个品质，我们要为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同样为每一位像季老板一样的热心又平凡，但是在工作岗位上又展现伟大高尚品格的普通市民点赞。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甚至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怎么样呢？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刘盼盼、李慧娟的报道。
1: 记者来到了四川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成都市民李女士：
2: 然后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1: 热闹有互动是消费者给出最多的选择赶集的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于商家们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3: 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4: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面包生活节负责人林先生表示，恰逢周末，3天活动聚拢旺盛人气，助力线下商户提升曝光，收获关注度。而后续的线上市集则是把瞬时流量沉淀为长效流量的关键。
5: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1: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一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不一样的体验。成都市民梅女士：
6: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
1: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市集摊主陈家迪：
7: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得赚。几天的走访，记者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地：
8: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

0: 幼女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十一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上个月18号，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随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导致太阳村镇及周边区域出现多处岩溶坍塌，存在地质灾害风险。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派出专业团队再次前往柳州市，开展地下结构探测，摸清地下的隐藏风险。截至目前，当地已在镇区及周边地区布设了超过700台节点地震仪，开展了约7万平方米的三维微动探测和三横三纵总长6公里的剖面微动探测。接下来地震局将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编制完整的探测成果，为柳州震后灾害风险评估、隐患排查治理以及后续应急处置提供精准的技术支撑。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山西运城盐湖区泗北遗址考古新发现。据了解，泗北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遗存文化内涵较为单纯，除少量具有本地特色的陶器外，出土的笠、大口尊、莲口瓮、身腹罐、捏口罐、盆、豆、壶、簋等遗物与典型的二里岗文化同类器基本一致，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下层晚段至二里岗上层时期。当地时间5号，牙买加能源部长达里尔瓦斯在社交平台说，牙买加全国当天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尚在排查故障原因，国家电力公司人员已开展紧急抢修。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专家提示，关灯后看手机，瞳孔在暗环境下散大，虹膜周边变厚，导致前房角狭窄，眼压可能升高，离近看屏幕时晶状体调节变厚，进一步缩小眼前空间，容易诱发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使用电子产品保证光线充足，避免过暗环境用眼，手机电脑屏幕适当拉远距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怎样才能跨省给家人用？
1: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5.6 级地震灾区九个集中安置点重建房屋主体建设全部完工。
0: 青岛警方成功破获低价租房诈骗案，涉案金额150多万元。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守护精彩世界，人人享有眼健康。您的眼睛是否已经向您发出了疲劳警报？

0: 一起来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1: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指的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将可以跨省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和报销医疗费用，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并且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这种共计关系怎样建立？如何将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跨省共计简单来说，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举例说，
3: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2: 哪些人可以成为共计对象？被共计人员又有怎样的资质要求？是否需要参保？王震表示，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3: 因为现在我们都有全国统一的医保的信息系统，我们对每一个参保人他的参保这个记录啊都是能够可查的，必须要参保，前提就是你是正常的参保人。你不是参保人，你都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不在这个系统里边，你这钱没法转，这技术上都不可行。
2: 那么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如何给被共计人使用呢？可以通过医保钱包。医保钱包是医保部门为参保人开通的资金账户，与个人医保码相关联。要实现个人账户共计，共计人和被共计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共计人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王震表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就可以共计结算。
3: 近亲属就医购药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在我们老家住院了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负担的一部分钱啊，自己负担的那一部分钱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这个钱去补上。你比如说我到药店去购药了，哎，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药，哎，我也可以用这个个人账户的钱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以用于近亲属去参加我们的居民医保。我们参加居民医保是需要个人缴费的，政府交一部分，个人也要交一部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个人交的平均而言大概是需要每年要交400块钱，这400块钱也可以从你的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替你的在家的近亲属交上。
2: 共计个人账户资金可以共用医保报销待遇吗？对此王震表示，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用卡里的结余，并不共享医保报销待遇，家人报销标准仍按自身参保类型执行，只有自费花销能用共计余额结算。
3: 我们共计的是职工个人账户里的这一个费用，我们的待遇还是你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你就是职工医保的待遇，你参加的居民医保的就是居民医保的待遇。举个例子啊，一个北京的职工张三，他在老家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总共花了100块钱，当地的居民医保给他报了70块钱，这是居民医保的待遇，居民医保的待遇就是这70块钱。但是你自己还拿了30呢，这是你个人自付的费用啊，这30怎么办呢？我可以用张三在北京的职工医保里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把这30块钱给他交上，我们的待遇结构是不变的。
2: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3: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安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发生以来，当地持续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进度。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来听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的报道。
5: 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是陇西5.6级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最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一共安置了来自附近8个村的180多户受灾群众。这几天安置点的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正在进行道路硬化等工作。陇西县需要进行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有579户。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告诉记者，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受灾群众人口与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让受灾群众选择，同时把生态避险搬迁与灾后恢复重建相结合，提高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6: 当时我们这个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就是我们一些搬迁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交通的这个优势，我们就是这个临近这个主城区，然后临近主干道，然后离近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医院，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这个水电气暖和这个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与陇西县相邻的张县五羊镇，当地的陈家墨和木林两个集中安置点的120套重建住房也已经全部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天气晴好的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外墙粉刷、院墙砌筑等收尾工程。负责现场施工的中铁20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汪强表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们正在加快施工进度。
7: 我们现在施工人员有150号

0: 工人，两个点加起来350号工人，中间不停歇，两班倒进行施工作业。现在已经完成了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这个广场的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我们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居民住房重建加快推进的同时，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进度也不断提速。在陇西县，当地在集中安置点附近规划建设了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了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让受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通过承包大棚或务工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陇西县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
2: 我们想的是通过国家的好政策，把我们的受灾群众通过政策搬迁出来，又通过家门口的产业园建设，让老百姓能够稳得住搬迁后的这个日子更好更暖。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半年付打7折，全年付甚至可以打5折，这种明显低于市场出租价的房子，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诈骗圈套。近日，山东青岛城阳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以低价房租为诱饵的诈骗案件。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5: 据警方介绍，在青岛务工的王先生计划租房，一番寻找后遇到了一处心仪的房源，而中介表示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享受更低的折扣优惠。王先生与家人商量后决定支付一年的租金租下了这套住房。受害人王先生：
6: 我这个房子住了2个月以后啊，突然有一个就是说是房东的人啊过来找我说要收房子，我说我又不是跟他签了合同，然后我就联系这个当时租房子那个中介，反正是微信也不回，电话联系不上，然后我去这个办公住址吧，人也已经走了，我就意识到被骗了，我就报警了。
5: 警方告诉王先生，他遇到的是一起典型的高收低租、短付长收的诈骗方式，以高价格与房东签订托管协议，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刑侦大队重大刑事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刘先波：
7: 这种诈骗手段通常是有人专职在网上寻找出租房源，以高于市场10%至30%的价格收房，承诺月付或者季付，且不让房东与租客见面，随后呢，再以低于市场价20%至50%的价格出租，宣称年付可以优惠，诱导租客一次性付全年房租和押金，从而呢快速圈钱实施诈骗。
5: 经过警方侦查发现，该作案团伙是跨区域作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警方围绕重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及相关线索展开调查，最终一个以祝某某、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今年5月底，该团伙在辽宁大连现身，在两地警方的协同配合下，一举将该团伙的7人全部抓获，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15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刑侦大队重大刑事案件侦查中队指导员刘先波：
7: 房东要拒绝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收房报价，不要贪图高租金，选择有资质有备案的正规中介公司。租客们呢，则要警惕远低于市场价的房源，租房前要认真核实房产证以及房东身份，不见房东不签约，谨慎年付以及一次性大额支付。如遇到上述诈骗套路，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并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房屋承租合同等，全力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今天6月6日是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8: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呢，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4: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8: 那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9: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10: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9: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四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11: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9: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12: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9: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13: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青少年眼健康的知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啊，眼部病变则更加的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14: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 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9: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14: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9: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14: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此前呢，2026国际篮联 U18 男篮的亚洲杯东亚区的资格赛是在日本的福冈开赛，参赛队伍呢进行单循环赛争夺晋级名额，晋级队伍将出战今年在印度举行的 U18 男篮亚洲杯的正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中国 U18 男篮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已经结束，中国队是92-80击败了韩国队。第一节的韩国队是获得了20分，中国队斩获18分，稍事落后。但第二节中国队完成了反超领先。那么第三节呢，一开始韩国队打出一波得分高潮，又将比分逆转。但是中国队及时调整之后呢，气势如虹，连连追分。在第四节呢，也保持了领先的态势，比分最终定格在了92-80。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同样是在今天下午的3:30，在贵州遵义的奥体中心体育场将会进行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123的男足会对阵塔吉克斯坦队，这也是中国123男足征战2026名古屋亚运会之前的关键热身赛。那么塔吉克斯坦队呢，同样也会将这场比赛视为亚运会之前的重要的练兵。他们球队硬朗的比赛风格以及比较完善的技战术水平，也会给我们的攻防两端带来挑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30，在世界女排的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将会迎战塞尔维亚女排。那么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迎战了泰国队，经历了5局大战，在全新阵容出战的中国女排也是顶住压力，以3-2击败了对手，斩获了本场赛事的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那么从赛后的技术统计来看呢，中国队在进攻、拦网、发球三大核心环节都比对手要强，展现出了硬实力。但是年轻球员的心态起伏导致这个丢球的情况呢，也会影响这个球队的水平，也暴露了一些稳定性不足的问题。那么这个周末，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中国女排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女排和波兰女排。那么塞尔维亚女排呢，也是一支以老带新、处于磨合期的队伍。那么波兰女排的实力要更强一些，处在世界一流水准。这也是两场硬仗，也将全面检验咱们年轻阵容的抗压能力、战术的适配度以及团队的默契。那么我们最后再提一句，就是塞尔维亚女排此前他们也打过泰国队，当时那一场呢，他们是3-0横扫了对手。那么今天也是对我们中国队来说，注定是一场硬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育方面的内容。
8: 嗯，好的，贾京阳。
3: 彩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各考核巡查组聚焦消防、危化品生产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分赴各地开展明察暗访。记者跟随工作组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发现部分商业楼、养老院内部空间未做防火分隔，火灾隐患突出。考核巡查组在检查新疆兵团石河子市下野地震某练歌房时发现，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其位于一栋酒店地下一层，不仅没有与地上酒店超市进行防火分隔，且练歌房内部功能分区混乱，施工住宿区域与娱乐包厢相互连通，都没有有效的防火隔断。更为突出的是，顶棚采用可燃 PVC 材料装修，耐火等级严重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极易蔓延扩散，产生大量有毒气体。无独有偶，考核巡查组在云南省文山市和谐世界城发现，高层建筑里有医院、酒店、餐饮店等40多个经营主体，但物业未对消防安全进行统一管理，大厦消防控制室断电且无人值守，还存在消火栓无水、疏散通道堵塞、防火门锁闭、应急照明设施缺失等乱象。考核巡查组进一步检查发现，大厦消防系统整体处于瘫痪状态。考核巡查组还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进行了重点检查，在黑龙江鸡西市的红祥康复护理中心，检查发现一个面积不大的开间内拥挤着10余张床铺，有的床铺间仅用木板隔开，有的上下铺的上层堆满了被褥、护理垫等易燃品。在此居住的还有很多逃生能力极弱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更危险的是，该护理中心多个居室彼此串联，未设置任何防火分隔，且居室里多处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没有做任何防火保护措施，火灾风险突出。针对消防安全领域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同步反馈各属地，并督促当地及时落实整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天凌晨3点59分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并于7点31分通报称，该州上空已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专家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受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5号下跌超过3%，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美元，跌幅超过7.5%。此刻提示：高考临近，北京警方已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6月10日之前申领，24小时内就可以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当日上午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证件，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领取证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明天千万学子就将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12年寒窗苦读不仅是知识的积淀，更是意志的磨砺。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各位考生能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日前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的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3: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2: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4: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

0: 并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2: 高考在即，今天下午河南各考点将组织高考入场的模拟演练，确保考生们入场着装和携带物品符合要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的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具体都包含哪些环节呢？
3: 好的，此次河南高考入场模拟演练包括考生到达考点智能安检门检查，通过专用封闭通道到达考场门口，考场门口金属探测器检查，考生身份验证、文具检查和放置，第三件考试、考生进离场、候场、监考调配等全部环节。入场模拟演练时，考生只能携带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和规定文具。在考点入口处，考生在接受智能安检门检查合格后，进入考试封闭区域考点，按照考试工作人员指导，有序参加演练。在考场门口处，考生自带文具，需逐一接受检查，符合要求的方可由监考员放置在考场内考生对应的座次标签旁。文具放好后，考生需签字确认，文具放置后不得带出考场，每场用毕自行收纳放入文具袋内，放置于座次标签旁。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方可带出考场。模拟演练时，送考家长或老师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也就是考点，考生则是只进考点，不得进入考场。主持人。
2: 考生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能带，哪些东西不能带，着装是否可以随意？那今天的入场模拟演练是否也要跟考生和家长进一步明确这些规范呢？
3: 那在着装方面呢，就建议考生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还携带鞋眼。女生要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考试文具由考生自备，考生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文具进入考场，允许携带的文具为塑料透明外壳的中性笔、黑色字迹含备用芯、塑料外壳的自动涂卡铅笔、黑色字迹2B含备用芯、可用楔形笔头、绘图可换芯铅笔、黑色字迹 HB 或 2B。

0: 应对应考流程，确保入场着装和携带的物品符合要求。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临近高考，许多考生陷入了越想睡越清醒的怪圈。针对高发的考前失眠，记者采访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麻醉治疗与睡眠门诊医生徐晓东，他为考生们送上了一份非药物的助眠指南。我们下面来连线福州台记者杜思思了解一下。杜思思，这份助眠指南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嗯，好的。徐晓东医生指出，九成以上的考生考前失眠源于心理压力过大，主要是备考重压让大脑持续亢奋，明明浑身疲惫就是难以入眠，这在考生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很多孩子一睡不好就恐慌，生怕耽误考试发挥。他表示，其实偶尔一两晚睡不好影响不了考试，但是心理包袱太重才会影响考试的状态。对失眠的恐惧往往比失眠本身更加的可怕，很多家长急于求成反而加重了孩子的焦虑。他建议家长做孩子的情绪靠山，接纳努力不一定立即出成绩的现实，帮助孩子卸下心理包袱。在调整心态的基础上，徐医生也分享了科学的助眠政策。第一个是重复生物钟，避免熬夜加周末补觉的恶性循环，固定作息时间，即使前一晚没睡好也要按时起床，并且接触自然光，白天积累足够的睡眠压力，晚上才容易入睡。第二个是建立上床就睡觉的条件反射，严禁在床上刷题玩手机，睡前一小时要远离电子屏幕，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以改为阅读纸质书籍，慢慢放空大脑。第三个是优化生活细节，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并且呢需要在下午3点之前结束，晚餐7-8分饱，清淡为主，睡前温水泡脚，严格戒断奶茶咖啡，可以适量饮用温牛奶。第四个呢是不要在床上硬熬，如果躺下半个小时没有睡意，就可以立即起身离开卧室，翻阅语文或者是英语课本，这样既能缓解浪费时间的焦虑，又能通过枯燥阅读诱导睡意，配合轻音乐、白噪声以及腹式呼吸，进一步的来放松身心。那么医生也特别提醒，切勿自行服用助眠偏方，如果连续一周严重失眠并且伴有头痛、注意力涣散，应该尽早就医。目前国际公认的一线疗法是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通过非药物的手段来打破焦虑与失眠的恶性循环。即使用药的时候，应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不影响第二天状态的短效药物。此外还可以选择经颅磁刺激等等这样神经调控的疗法，或者是尝试按揉神门穴、安眠穴等中医的穴位来辅助改善症状。主持人。
2: 嗯，好的，杜思思。
1: 据气象部门的预报，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多地天气复杂多变，对考生复考交通带来较大的影响。总台记者范珊珊现在正在海南省气象局采访，我们来连线他。你好，范珊珊，今年高考期间，海南天气将呈现怎样的趋势？结合气象特点，对考生和家长都有哪些建议和提示呢？
4: 好的，主持人。那近段时间以来，海南多地是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考生和家长会普遍关心高考期间气温有多少，高温是否会对考生的状态带来影响。据海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10日，海南无大范围高温，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具体的预报情况是，7到8号，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比较高的。五指山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至37摄氏度，那其中东北半部及第五后是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情况出现。到了9号到10号，受弱东北气流扩散的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啊都会出现多云、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特别是五指山以北的局地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么雨量呢也相比于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多的。那在气温方面，是由于受到弱东北气流扩散的一个影响，总体来说啊，全岛的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降幅是在3至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前期气温偏高，海南考生需做好防晒与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降雨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拥堵，建议广大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通勤时间，尽量提前抵达考点，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稳妥应对多变的天气。那么在

0: 方面呢，结合海南夏季炎热多雨的气候特点，海南省卫健委建议考生们考试期间应少量多次饮水，避免一次性大量饮用冰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水，维持体内水盐平衡。家长们考试期间要配合理的搭配一日三餐，饮食呢以清淡易消化为主。主持人，
1: 好的。
2: 明天2026年高考的大幕就将拉开，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近9万名考生将走进考场迎接检验。高考前夕，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对石家庄市所有的高考点进行了双电源改造，护航学子圆梦。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的报道。
3: 今年石家庄市高考报名考生约8.9万人，共设置84个高考考点，其中原有单电源考点56个，是本次保电升级的重点。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按照一校一策原则，为考点量身定制电网用户侧专项改造方案，精准推进考点供电提质改造。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桥东供配电中心党总支书记崔鹏：
4: 今天啊，我们主要对考点双电源切换装置、不间断电源开展检测。双电源切换装置它主要作用是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UPS 不间断供电，发电机兜底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3: 在高考期间，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还将对全市172条重点保电线路逐线路逐考点明确责任人，采用红外测温、局放检测等带电检测手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桥东供配电中心党总支书记崔鹏：
4: 目前啊，全市所有高考考点已建成双电源加自备发电机加 UPS 不间断电源三重供电保障体系，可实现电源平稳切换，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在做好电力保障的同时，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还组织开展灯塔共产党员服务队护航高考圆梦同行专项行动，在重点考点设置爱心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防暑药品及应急充电服务，结合陪考家长需求搭建移动式充电设施，组建爱心送考车队，以贴心温情服务护航学子圆梦。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铁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古树名木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生态的活化石。进入夏季，四川雅安的一棵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红豆树罕见地迎来了满树繁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邓杰的报道。
2: 入夏时节，四川雅安市禹城区避风峡镇后岩村古树公园内，树龄近2700年的四川树王雅安红豆古树迎来盛花期。细密素雅的蝶形白花缀满9层树冠，清香漫溢山谷，引得各地游客、村民、牧民驻足赏景，一睹千年相思古树繁花盛景。
18: 我们就是本地人嘛，每两个都要来看哈子，
19: 看到参天大树，看到千年荣花开。
18: 我们看到是粉色、白色。
2: 作为获评中国最美古树的千年雅安红豆，它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四川公认的千年树王，成为后岩村极具辨识度的自然与文化地标。该树高35米，树围8.3米，需要9位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完整环抱。近期，这棵近2700岁的红豆树迎来了3年内的第二次盛放。雅安市禹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何倩倩：
20: 可能上10多20年以来，到一直到2024年，
9: 它才第一次全整株落叶，四月底左右开始落叶开花，然后再结果。比如说像25年，它就没有全部掉叶、全部长新叶、全部开花，它就是部分掉落。然后今年就是在24年之后的又一次，全体落叶。所以接下来可能也是一场红豆子的一个大丰收。
2: 最近还有村民发现，这棵千年红豆树上住着几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鹤凌霄，形成一幅花鸟共生的美丽图景。雅安市禹城区后岩村驻村第一书记许龙义，
10: 它是有一只鸟妈妈，然后有三只幼鸟。这段时间之所以出来呢，是因为在交飞，而吸引了很多的爱鸟的、观鸟的、摄影爱好者的，他们长枪短炮。
2: 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身边的绿色文物。何倩倩介绍，为了保护好2700岁的红豆树，当地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9: 下一步，我们首先想借用无人机等这些巡护手段，然后加强它的一个日常巡护保护。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树枝，它的根系是裸露出来的，所以如果有机会或者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松土，然后进一步覆土，然后促进它的根系的生长。
1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服务站，
10: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20: 子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5-6天东北一带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出头的样子。像明天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都只有18度，最低气温呢有11-12度，天气清凉。明天在大范围的阴雨中，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0度出头，降潮间同期要偏低8度以上。那目前来看，之后降雨消退，到下周二，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近30度，接近正常水平，但是呢，仍然是小幅偏低。而在江南、华南一带，随着雨水铺展开来，暑热感将会有所缓和。今天虽然南方有大范围的降雨分布，黄淮以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能够达到30度以上，像湖北西部、四川东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广西局地、海南大部还是会有高温现身。成都今天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那预计明天随着降雨增强，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又会快速下降，30度线呢会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下周一周二，江南、华南的气温会开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30度线呢会退到广东西南部、海南一带。重庆会从今天的34度降到8号的20度，天气感觉由炎热转为清凉。海口今后3天预报了连续的高温，那么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8度，之后持续偏低在30度或以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0: 好的，无敌。
2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一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按考点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四，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规律作息，均衡膳食，注意防暑降温，保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30，四艘邮轮在美军的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邮轮被拦截，其余邮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牙买加能源科技与交通部长达里尔瓦斯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牙买加当晚遭遇大停电，多个行政区断电，目前相关部门仍在排查故障原因。牙买加国家电力公司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公司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展抢修与评估工作，目前正按照预案分阶段恢复供电。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我国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先后出现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继美军在伊朗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袭击之后，该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0: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称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那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了黄色警报。那么伊朗媒体随后报道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呢是升起了滚滚的浓烟。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的声明说，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1:30，4艘油轮在美军的煽动和引导之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之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的油轮呢是被迫的返航。另外呢，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了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他们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了声明说，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此前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谈判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此外呢，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去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和民生问题。那么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5号声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以所谓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但是呢，他又同时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另外，根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经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刘月。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的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0: 美以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日前宣布，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

0: 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回应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2: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斯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斯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谈及谈判进程，斯比加坦言，美国主导的谈判轨道出现延迟，乌克兰不愿继续拖延局势。他指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强调，高强度推进谈判进程，促成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有效推动和平进程落地，符合各方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看来，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有三重考量。
4: 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在前线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 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0: 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
1: 尽管俄乌双方此前都表达过和谈的意愿，德国、法国和英国也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但是陈宇认为短期内俄乌双方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难度还是很大的。
0: 俄方在回应乌方提议的时候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双方妥协的难度实际上并没有下降，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2: 接下来世界杯小组赛特别前瞻点兵世界杯，今天关注 C 组和 D 组。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的头名。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3: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五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八，非洲第一。上届世界杯打进四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

0: 肯定会全力追求再速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三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恰尔汗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1: 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成为赛事组织的最大考验。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
2: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3: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3: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2: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他可能藏在 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海洋服务站，
9: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周六时间，海上需要关注的呢，依旧是在东南部近海沿岸的浪区，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在东海东部有2.5到4米的大到巨浪区，在浪区外围影响下，东海的西南部是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中，在浙江的台州海域，今天浪高是1.8米，温州海域浪高1.6米，宁德海域浪高1.5米。以上近海沿岸的风浪都稍大，那么海上出行，尤其是小船出行要注意安全。近海其余海域海况较为平稳，在渤海、黄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东海的西北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和北部湾是1.8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南海的南部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近岸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以及南部的广东、海南都是只有轻浪。那预计明天开始呢，东南部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会伴随着热带低压的东北方向移动而减弱，那我国近海会迎来短暂的平静。但需要关注的是，预计在周一左右的时间呢，东海和南海会再起波澜，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发展。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9: 嗯，好的。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复利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地海事局日前联合启动2026年环渤海船舶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依托环渤海区域船舶污染防治协同监管机制，环渤海地区26家分支海事机构同步发力，全域联动护航渤海水域生态保护与航运绿色低碳转型。本次整治历时近五个月，落实13项监管任务，搭建闭环监管体系，执法采用多形式现场检查搭配远程管控，严查船舶污染违法，联动多部门打通船港城污染物处置链条，严查弄虚作假，抓实岸电、尾气与船舶降碳管控。科技赋能成为本次行动亮点，海事部门运用燃油快检设备、无人机、嗅探设备、岸基监控等设施，搭建立体化尾气监测网络，精准排查不合格燃油、溯源超标排放行为，大幅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以数字化手段筑牢环渤海海域生态防护屏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周末北京再迎降雨天气，气温大幅下降。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截至今天12点，北京市平均降水量 10.3 毫米，城区平均 12.9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门头沟水湖眼沟，达到 42.5 毫米。午后回波加强，城区降水明显，预计傍晚前后降雨结束。受降雨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仅20度，体感较凉。为应对汛期降雨天气，北京地铁公司已提前准备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分发至所辖各车站，遇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未带雨具的乘客。气象部门表示，高考期间7号到10号，北京受东北冷涡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延庆、昌平等区有分散降雨，早晚时段凉爽舒适。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政府的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普京表示，为使经济均衡增长，需依托内需并维持通胀率继续下降。目前俄通胀已显著放缓，预计今年的通胀率接近 5.2%。 此刻提示，近日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并且大多数食用油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人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慢慢用。但其实食用油开封后的变质速度远快于包装标注的保质期，其中亚麻籽油最快仅需42天，花生油和大豆油第55到60天近2个月就会超标。长期摄入变质食用油可能引发细胞损伤和慢性炎症，建议开封后的食用油在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放在油壶里，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后可以在瓶身贴上标签纸，注明开盖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爆发式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26.1%，同比涨幅突破40%。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0.56元，也就是说，鸡蛋价格进入了每斤超5元的周期。
0: 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的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蛋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元，个别零售价突破5.5元。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3: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4: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元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2: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元，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5: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价，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得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2: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正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6: 俺们超市这两天的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2: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7: 我们一直都坚持利润加价率控制在3个点到5个点之间，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2: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8: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9: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2: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10: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电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2: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1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1: 之前1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 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2: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0: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也就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2: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0: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2: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0: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2: 业内人士提醒，对于养殖户而言，高利润阶段需理性补栏，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期蛋价大幅回落概率较低，刚需消费可逢高适量采购。
1: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这一周我们关注了粮食收储企业的科技保障。今天我们想共同关注最近很火的一种粮食——全谷物。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全谷物的食品哈？现在国家已经把发展全谷物上升到了战略高度，那么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湖北中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2: 在湖北应城，湖北中盘粮油的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13: 把我们通过按压清理，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谷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皮。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吗？那厚的那种它就很难去煮熟，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

0: 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1: 这个主要是在米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
2: 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0: 除了设备上的突破，企业更大的创新在于全产业链布局。王俊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
1: 那我们2019年过来主要做糯稻大米，现在在开发一些全谷物的产品。全谷物呢，是因为这两年一直选了品种，在种植但定位好之后，这个车间呢是后面增加的。那个一个是红糙米，还有一个开米，还要加上一些大米可以跟糙米混合的。
2: 其实加工工艺只是一个副，主要还是个品种，所以我们是从种业到农业全部是产业化的，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否则很难做。
0: 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美金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3: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发展全谷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0: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3: 在全谷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3: 下一步针对不认识、不会选、不会做等突出问题，坚持营养科学导向，进一步推动全谷物从小众走向大众。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向光而

0: 情，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顾客买包子馒头，本来应该支付5块钱，却误转出了2万多。面对这笔意外的巨款，早餐店老板季军没有动心，反倒是焦急万分。苦等20天不见失主，他主动报警求助，终于找到了这名自己都没发现多付了钱的客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2: 下午，记者来到季军的早餐店，他正和店员忙着晚间营业，谈及顾客前来退款的一幕，季军印象深刻。
3: 打通他电话，他来到店里的时候，哇，好激动，终于找到他了。就是就像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样，那困惑了我20天。
2: 这个困惑的缘起还要从一笔异常收款说起。季军透露，自己经营的这家包子馒头小店，平日里单笔营收大多不足10元，突然有一天，一笔21365元的大额收款让他大吃一惊。
3: 当时我吓一跳，我都不相信会有这么的天文数字。我说这个系统出错了吗？我反复查阅之后，然后问了那个系统平台，他们说的话，这个是客人转错钱了。2万多块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所以说的话呢，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说要及时的把这个钱归还给客人。
2: 经过初步调查，季军了解到，当天这名顾客选购了包子馒头，消费金额共计5元，好好的5元包子钱为什么就变成了2万多元？
3: 原因的话呢，是因为上一个客人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小孩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收款软件上面按了一系列的数字，当时我们没有及时发现，等到这个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顺便输了一个5确认，然后他扫了，这个客人巧了，他也没有发现，他就这么离开了店里。
2: 发现顾客误付钱款后，季军当即尝试通过收款软件办理退款，却发现平台没有直接退款功能。他笃定顾客发现钱款出错后一定会上门寻找，便决定安心等待。
3: 我一直以为他会再来买包子，等他出现。我也跟我们的售卖员啊，他们就是店里的员工说，这个先生如果来的话，我们要眼睛放亮一点，如果能找到他的话是最好的啊！我等了1天2天，他始终没有回来，好着急，让我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
2: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人上门找他核对钱款，这一等就是20天。眼看等待无望，无奈之下，季军前往辖区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季军的求助后，民警立即依托情报系统全力追查线索，当天就成功联系上了付款人邱先生。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副所长吴成
4: 找到邱先生之后呢，邱先生不相信，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经过了20多天了，经过我们的提醒他还说不相信，然后几个包子嘛，多付了就多付了，他当时还不在意，但是我们提醒他金额可能比较大，你再翻翻你的账单，他经过1分多钟的沉默之后，他应该是翻到了账单之后发现，哦，自己原来是2万多块钱转错了。
2: 了解情况后，季军当场将2万多元全额退还，事主邱先生又惊又喜，十分感动，季军也终于放下心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马航派出所副所长吴成
4: 拾金不昧的这个品质，我们要为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同样为每一位像季老板一样的热心又平凡，但是在工作岗位上又展现伟大高尚品格的普通市民点赞。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3个县不同程度的受灾。灾情发生以来，当地持续加快灾后恢复重建的进度。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的报道。
6: 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是陇西5.6级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最大的一个集中安置点，一共安置了来自附近8个村的180多户受灾群众。这几天安置点的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正在进行道路硬化等工作。陇西县需要进行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有579户。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告诉记者，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 当地统筹考虑受灾群众人口与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让受灾群众选择。同时，把生态避险搬迁与灾后恢复重建相结合，提高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7: 但是我们这个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就是我们一些搬迁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交通的这个优势，我们就是这个临近这个主城区，然后临近主干道，然后离近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医院，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这个水电气暖，和这个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6: 在与陇西县相邻的漳县五羊镇，当地的陈家磨和木林两个集中安置点的120套重建住房也已经全部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天气晴好的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外墙粉刷、院墙砌筑等收尾工程。负责现场施工的中铁20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汪强表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们正在加快施工进度。
8: 我们现在施工人员有150号工人，两个点加起来350号工人，中间不停歇，两班倒进行施工作业。现在已经完成了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这个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我们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6: 居民住房重建加快推进的同时，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进度也不断提速。在陇西县，当地在集中安置点附近规划建设了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了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让受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通过承包大棚或务工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陇西县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
7: 我们想的是通过国家的好政策，把我们的受灾群众通过政策搬迁出来，又通过家门口的产业园建设，让老百姓能够稳得住搬迁后的这个日子更好更暖。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6: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7: 好 City 啊！
1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5: 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8: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34: 劳在闪光。
3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6: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3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7: 广西金嗓子，
3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5: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到8号举行，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的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高考期间，除了关注南方地区的强降雨过程之外，北方地区需重点关注阵型降水和局地强对流的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美国白宫官员5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了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本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将对阵新西兰队。阿根廷卫生部5号表示，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以及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专家组成的团队，将于8号到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5号在将南非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 减上调至 BB， 这是近21年来惠誉首次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同时维持稳定展望。惠誉在评级报告中指出，上调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反映出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疲软以及面临国内外冲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审慎的财政管理水平，并在债务控制方面取得进展。此刻提示，在中老年群体中，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是威胁视力的三大危险。医生提醒，老年朋友一旦有视力下降、视功能损害，应该及时就诊，以免延误病情。糖尿病患者最容易损伤的是眼底血管，且早期往往没有症状，一旦病情加重，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每年需要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的玉包港，一名落水游客被两位当地渔民救起上岸。而在这之前，这名游客竟然已经在海上漂浮了7天的时间。
0: 据了解，这名游客是在距离岸边约10公里的位置获救的。渔民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又采取了哪些施救措施呢？我们来听海南台记者吴玉大、欧阳继续、李杰的报道。
2: 6月2号，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在当地渔民、警察和120急救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一名男子从渔船上被担架抬上岸，送上了救护车。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了事发地玉包港。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村村民
3: 船回来了，我们直接下去扶人帮忙，救一个人回来很高兴。
2: 最先发现落水者的玉包村村民郑世忠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号上午，获救的是一名外地游客。
4: 我们在海上去捡泡沫的时候，他可能听到我说手机有一点声音，他喊一声救命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就转头看一下，我看到他的手，我的心咯噔一下，我说什么有一个人，我就赶紧叫我的亲戚、我的姐夫说起来，我们赶紧去救人。
2: 郑世忠回忆，2号凌晨3点，通过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他发现自家在海上固定的泡沫浮具被冲散，为了挽回损失，他急忙叫上姐夫浮停三出海。没想到泡沫还没完全找回来，早上快9点的时候，他们在海中发现了这名落水男子。
4: 因为那时候流水很急，我们慢慢开船过去靠近他那个人，我们就拿高木棍，他确定知道有人会救他，他捉住那木棍，我带得很重的拼命的拉拉拉他上船了。
2: 两人赶忙开船靠近，浮停三不忘安抚落水者，不要怕，碰到我们渔民你死不了。
3: 拉上来他说我感觉我死了，我就说你死不了，你碰到我们渔民的你死不了，我们会把你救回去。
2: 救起落水男子的位置距离岸边大约10公里，当时男子已经奄奄一息。郑世忠和浮停三立即掉头往岸边赶，同时打电话向村小组组长报告请求支援。在返回岸边的1个多小时里，浮停三一直凭着自己的经验对男子进行施救，为他补充淡水、擦洗身体。
3: 上去给他洗他的身体，我们拿衣服给他穿了，就我都慢慢给他喂，反正是从海边的1个多小时慢慢喂水的给他，偶尔洗来分钟洗几20分钟，这样他说洗把干了就给他喂好，一起喂他。反正我就一直跟他说话聊天，我就怕他要上来疲惫了直接又睡觉，那种闭上眼睛就直接睡过去那种。
2: 落水者称自己是广西人，独自来海南旅游，5月27号晚上在海口海边不慎落水，之后一直拼命漂浮，直到被救起。
4: 我从27号漂到2号，我说已经有6个晚上7天了，这是奇迹。
2: 另一边接到郑世忠在海上的求救电话后，村小组组长符文东立即报了警并联系120。消息传开，村民们也自发到港口边接应。符文东：
5: 如果就是当时没有他们昨天呢，他那个人可能都没命了。对，记得我们点赞呢，应该向他们争取学习救死扶伤。
0: 记者了解到，这名游客获救以后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身体已无大碍。那么他是怎么落水的？在海上漂浮的7天里，他都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自救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陈博仪告诉记者，落水游客全身皮肤灼伤，代谢紊乱，经过1天抢救和治疗，已基本没有大碍。经专家会诊后确认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6: 送过来的当时病人是处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各皮肤有很多破损，还有破溃有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呼吸力很快。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目前的病人身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很幸运他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坚持这么一直飘过来，直到有人发现他，得到一个及时救治。
2: 医院里记者也遇到了落水者的家属，家属表示男子姓秦，今年39岁，失联的这些天家里人很着急，一接到电话就从广西赶了过来。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第一时间向搭救他的渔民表达了感谢。
7: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8: 那就是真正的九死一生，都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2: 秦先生说，落水完全是个意外。5月27号晚上10点多，他一个人在海口附近的海边散步，不小心摔倒，掉进沟渠，被冲入海里。风大浪高，越冲越远。
7: 我从来没在海里面游过泳，就比较慌，游一米，反而给打退3米，越游就越远。他的浪太大了，那就往上风大。那时候一直清醒的，就呼救啊，哪有听见到？
2: 由于手机也被冲走，秦先生只能在海里漂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亮，他看到远处有摩托艇和船只经过，但无奈呼救声没有被听到。幸运的是，第二天他抓到了一个浮标，大大节省了体力。
7: 漂到那个深海区，那种蓝水了，好冷，那就实在没办法，又把手表、把戒指、把鞋子、把裤子全部脱掉了，
9: 就为了减轻的重量。
7: 对，你再不你踩水能踩不住，刚好有一个浮标飘过来，就爬上了浮标上面，坐了夜，睡了一觉。
2: 海上漂流的第三天，秦先生意识仍然清醒，他知道自己身处琼州海峡，但来往的渡轮没有发现他。原本想趁风浪小游回岸边，结果又被一个大浪冲向远海。秦先生回忆，最难熬的是第四天、第五天，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体力不支，后来甚至出现了幻觉。
7: 怎么都不能就这样死掉，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我吃了7-8次这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9: 当时见到那两个女兵，但是什么情况？
7: 我已经出现幻觉，我说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救生船我就知道了。
9: 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
7: 那肯定激动一点，救命之恩，真的。
2: 由于秦先生需要静养，记者没有过多打扰。随后记者把秦先生转危为安的消息告诉了郑世忠和福廷三。4号上午，郑世忠和福廷三特意到医院看望了秦先生，秦先生的家属也当面表达了感谢。面对茫茫大海，7天6夜，一个人可以靠什么活下来？靠抓住浮标，靠求生意志，更靠那句你碰到我们渔民了，你死不了。陌生人伸出的那双手是绝境里的光，而这份善意也将在他心里停靠一生。
0: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区，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地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0: 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11: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0: 相较于大江大河，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
12: 小流域它的尺度非常小，所以的这个局地的暴雨的预报也比较难，大范围的这个气象预报呢，很难这个精准的锁定到某个小流域小山沟短历时的这个强降雨。过程快，因为它的汇流极快，所以呢它有时候从降雨到这个汇流到这个洪水出槽，它就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导致我们留给我们的这个转移的时间就很短。山洪灾害点多面广，而且呢，大多数沿河都居住了一些这个村居，还有一些工地以及景区， 它的这个防洪标准能力比较低，所以呢人员分散，这个转移组织难度也大，这些多重因素的叠加呢也会导致中小河流的风险非常的高。
10: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1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堤坝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一边筑牢科技防线，另一边则要巩固基层群防群控基础。郝楠表示，应对频发多发的极端超长洪涝灾害，还要把灾害场景化。
11: 超长灾害的特点是什么？没见过，超出常规，没人见过，没人见过的灾害怎么防？我们只要把极端情况下的水位线画出来，老百姓一看这水位线就知道，这水如果淹到这儿，我们村子里边会发生什么。这个东西叫洪痕，洪痕通过洪痕就能帮助老百姓建立极端洪水到来的时候村子里边会是什么样，他就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老百姓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内水会淹到多高，这个就是专业部门需要气象、自然、水利、应急四个部门联动去解决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是中小河流洪水应对的必然之策。
1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今年3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0: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得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的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的有些尴尬。
1: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的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4: 今年3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15: 烧了600个床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14: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5: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 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14: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15: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在世界海军都是名列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但从现在这个30小时的这个福特号火灾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在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体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14: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1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4年就要开始为期1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15: 说，1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屋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率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尼迪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14: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1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3月交付入列。
1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解师吴迪。你好，吴迪。
16: 一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 今后三四天，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些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短时大风、雷电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其中今明两天呢，主要影响的是西南及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下周一周二继续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明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的降雨呢会呈现出先增强再南压的趋势，并且强降雨还可能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我们接着看一下明天在东北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未来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的气温持续偏低3到5度。另外华北多地今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到20度左右，达到近期低谷。而南方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也会逐步的缓解。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的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30度或以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好的，无敌。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明天起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在北京考点，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当地时间6号上午，黎巴嫩军方称，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离军方一辆军车，造成一名军官以及数名士兵死亡。黎巴嫩军方表示，黎军历来避免卷入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没有在当前的冲突中与以色列国防军交战。近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接受采访，首度披露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遇害瞬间。阿拉格奇表示，事发当周，他在日内瓦参与谈判后返回德黑兰。当地时间2月28号9时，他到阿里哈梅内伊办公室准备汇报谈判成果，同时通报当时地区战争概率大幅抬升的局势。袭击发生时，他就坐在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里，他们所在的建筑遭到了袭击。受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涨、主要黄金消费国印度实物黄金需求低迷等因素拖累，国际金价几乎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银价跌至年内低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365.30美元，跌幅为3.10%。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9.103美元，跌幅为6.58%。本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近5%，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近9%。此刻提示，高考临近，北京警方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本月10号之前申领，24小时内就可取证。本市户籍考生可就近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当天上午申请办理，下午可领取证件，当天下午申请，次日上午领取证件。安徽合肥为方便考生和家长高考期间出行，公交集团发布途经考点及备用考点的公交线路停靠站点一览表，增加考点沿线公交班次。公交地铁还针对考生及家长推出了免费乘车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今天下午，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将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程，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与传统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指的是邮轮从国内的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的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
1: 从经停境外港口到纯海上巡游，邮轮产品模式的突破折射出我国邮轮产业对多元消费需求的精准回应。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和移民管理治理模式不断优化，国产大邮轮这张中国制造的海上名片正驶向更加广阔的蓝海。
0: 今天，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在 1.0 的基础上，狼牙 2.0 进一步从海洋状态变量预报拓展至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柳栋的报道。
2: 狼牙取自辞海，意指质地细腻、晶莹剔透如玉石般的珍贵宝物，象征着海洋大模型的珍贵与卓越。两年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能预报海洋天气的大模型，将它取名为狼牙 1.0 版本。该大模型面向温度、盐度、海流等全球海洋状态变量，实现了未来1到7天的高精度预报，为 AI 赋能海洋预报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介绍，这些属于海洋要素预报，面向的是专业人员，而普通人更关心的是海洋现象预报。
3: 我们海洋预报通常分两种啊，一种叫海洋要素预报，就包括温度、盐度、流场，还有一种呢就是海洋的现象预报。那么人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海洋一些现象的发生，比如说风暴潮啊、台风啊、这个海冰啊，所以呢预报的难点是在于海洋的现象的预报，而不是在于海洋要素的预报。
2: 今天发布的狼牙 2.0 升级之处就在于直击海洋现象的预报，它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内孤立波、中尺度涡、海冰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在台风预报方面，狼牙 2.0 的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进一步解释，
4: 比较对台风的预报呢，我们是重点的去攻克急转弯的和快速增强的这个台风的预报，因为其实就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怎么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会关心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快速的加强，会不会突然的转弯，原本预报不到我这里，然后它会突然转到我这里面来，这是他们关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 那么为什么狼牙 2.0 能克服原本预报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的难点呢？王凡表示，基于大模型的深度学习和研究人员对其专业训练，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进步。
4: 我们要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台风，特别是急转弯的台风和快速增强台风案例，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呢进行学习来训练它，然后让它就会能够快速的判断，在目前的比较大气和海洋的情况下，历史上有多大可能性它会保持原来的运行轨迹，保持原来的强度，亦或是它会突然的往左往右转弯，或者是快速加强。经过这样多轮的迭代的训练之后，它就会快速的来判断到底有多大的可能它会突然的转向、突然的加强。而往往这些难预报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传统的预报体系里面，这一类的过程它往往可能是随机的，它并不是一个强的某一种确定性的因素来导致的。而人工智能呢，通过深度学习好好的把它训练了以后，它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也不能保证100%那么准确。
2: 此外，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
0: 那么针对水下航行，北极航道通行方面，狼牙 2.0 有着怎样的独特优势？海洋预报大模型的出现又将把海洋预报带入怎样的新阶段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水下航行和海洋工程安全，狼牙 2.0 拓展了内孤立波和中尺度涡预报能力，开展未来30天演变预报，并支持定点查询未来7天速度、振幅等关键参数，同时实现对全球未来7天漩涡和反气漩涡的位置、形态、结构及半径的演变预测。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支撑海冰边缘分析、海冰范围统计和航道安全研判。王凡指出，狼牙 2.0 参与国际海冰预测比较计划，并在全球20多个模型中排名第一。
4: 北极的海冰在急剧的减少，但是呢，它毕竟它有一个季节的变化，你比如说它在夏季可能就会融化的比较多，而冬季可能又重新要结冰了，这就是海冰预报的价值所在。这呢会指导我们，比如说商业的航线到底怎么规划，我夏季怎么规划，冬季怎么规划。
2: 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2.0 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我们抓住了海洋现象的一个本质，我们在基于 1.0 的基础上呢，把这个 2.0 每一项的海洋现象把它报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因为它带来很多的灾害，把我们的科学知识更好地用于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上面去。
2: 王凡认为，狼牙 2.0 的发布标志着狼牙系列大模型在全球海洋状态变量预报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复杂海洋现象智能预报新阶段，使海洋预报从专业变量走向可感知、可应用、可决策的关键场景，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
4: 海洋是地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海洋科学或者海洋系统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恰恰是地球系统科学下一轮科学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目前对海洋的认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所以海洋改变了，对地球系统的认知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模型在这里面就是 AI 赋能，就会使得这种变革来得更快和更强。
2: 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千年之前，距发布地不远的狼牙台曾承担观测星象、立项、日月星辰等预报职责，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而生、向海而强的历史探索。今天狼牙海洋大模型以人工智能重构海洋认知与预报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和海洋强国建设。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0: 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5: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他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6: 马上上1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5: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

0: 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1: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2: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1: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3: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4: 据国家卫健委介绍，14/5期间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目前约 98% 的县级医院开设了眼科，白内障复明手术加速向县医院下沉，眼底病、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能力持续提升，未来将持续为公众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保障。继续来听报道。
1: 15/5期间，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透露，未来将探索让眼健康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乡村和家庭，实现人人享有眼健康。
5: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那么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打造覆盖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体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曲座。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明天千万学子就将开启自己的高考了，多年耕耘一朝亮剑，12年寒窗苦读不仅是知识的沉淀，更是意志的磨砺。在这里，中国之声也祝各位考生都能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日前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参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

0: 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坡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1: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0: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2: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一至三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一至三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3: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0: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2026年，教育部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各高校也将通过宣讲会、咨询会、短视频、网络直播、电视节目等多种方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依晨、王悦，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吴清还围绕加快建设一流投资机构提出，要坚持规范为先，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坚持功能为要，更好发挥培育心智生产力作用，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吴清说，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要坚守受人之托、待客理财的信义义务，持续强化制度约束和利益重构，加快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西部和南部、贵州、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珠江口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84 亿亩，收获进度 54.29%， 安徽麦收进度过九成，河南过八成半，江苏过四成半，陕西、山东过两成。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政府的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普京表示，为使经济均衡增长，需依托内需并维持通胀率继续下降。目前俄通胀已显著放缓，预计今年的通胀率接近 5.2%。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号宣布正式启动长效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莱纳帕维在全国的推广，他说这是南非朝着实现一代人免受艾滋病毒侵害目标所迈出的决定性步伐。此刻提示，进行水上运动时如何正确选用穿戴救生衣，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纳，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好，我是展信人子文。
1: 您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和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的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大家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来信。
1: 明天啊，2026年高考就要拉开帷幕了，考生们将执笔为剑，奔赴各自的青春考场。
0: 不久前，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的背后呢，它没有高难度的压轴题，却有一段卷尾语。卷尾语是这么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段暖心卷尾语戳中了不少考生，也让高考过来人集体泪目。
1: 是的，这段话出自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他深耕讲台36载，带过10多届毕业生。陈文军老师啊，是最懂孩子们的压力的。最后一次模考，陈老师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孩子们，老师一直站在你们身后。
0: 高考在即，陈文军再度铺纸提笔，亲笔致信高三15班全体学生，以一纸书信送别少年，为奔赴考场的孩子们暖心助威。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子文。下面打开这封信，提笔从容，何卷如愿。亲爱的高三十五班同学们，展信佳。初夏风暖，满目青葱。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你们即将步入高考考场。时光匆匆，三年高中征途即将抵达终点，朝夕相伴的岁月悄然落幕，你们的青春奔赴也将迎来全新的序章。我依然清晰记得三年前初见你们的模样，那时的你们青涩懵懂，眼底藏着倔强与热忱。有人自我介绍时羞涩红脸，有人初次考试失利后悄悄落泪。彼时的你们未知高三的风雨，迷茫前路的方向，却早已怀揣奔赴远方的微光，跌跌撞撞开启了三年征程。朝暮往复，四季更迭，我们一同奔赴清晨六点的晨光，坚守无数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我们在课本之中深耕不辍，在一次次考试的得失中沉淀成长。黑板上的倒计时不断递减，褪去的是少年的志气，沉淀的是你们沉稳的心态与坚韧的品格。作为你们的数学老师，三年来我陪着你们拆解函数数列，攻克立体几何，在无数真题试卷中反复打磨知识点。看着堆积如山的试卷，看着你们为错题反复钻研的模样，我总在你们失利时安慰道，没关系，我们再来，下次继续努力。我从未用分数定义你们，我记得被翻得卷边的错题本，记得跑道上许下的滚烫梦想，记得你们失意过后依旧咬牙坚持的倔强。所有无人看见的努力与热爱，我都铭记于心。曾经我们总有下一次模考，下一套试卷，可如今再也没有下一张卷子了。没有深夜答疑的晚自习，没有讲台前查漏补缺的朝夕，没有一次次复盘压轴题的日常。孩子们，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比起考试分数，你们在三年磨砺中收获的品质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屡败屡战的勇气，直面压力的韧劲，全力以赴的赤诚，永不言弃的执着，这些刻进骨子里的力量终将成为你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底气。愿你们从容复考，每一张试卷，包括这一张试卷，只是对十二年寒窗的一次检阅。稳住心态，从容落笔，认真对待每一道题，坦然接纳所有付出，便是不负韶华，不负自己。请永远记得，高考是人生的新起点，而非终点站。人生辽阔，未来皆有可能。愿你们提笔从容，胸有丘壑，何笔无悔，得偿所愿。多年以后，你们或许会忘记解题的步骤，过往的分数，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滚烫的夏天，不会忘记并肩奋斗，彼此照亮的青春。愿你们携初心与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永远祝福你们的老师陈文君。2026年夏。
1: 一句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我想是藏着最温柔的不舍和期许的，也为高三学子的青春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0: 网友邱云记说，祝学弟学妹们高考顺利，不负韶华。网友青青紫金说，听完这封信，忽然读懂了高三最动人的底色，原来好的教育是会教会孩子坚持、勇敢与热爱。
1: 是的。还有一位网友陈国栋，他留言，他说，同为老师，深深共情，三年的朝夕相伴，看着孩子们从懵懂青涩到沉稳笃定，心里满是不舍与期许，愿所有少年不负自己。
0: 第二封信呢，来自一位妈妈，她的女儿也是今年的高考生之一。这位妈妈再次提笔，回望女儿从小到大的成长点滴，把叮咛与期许揉进笔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孩子送上最温暖的鼓励。我们一起来听。

0: 司仪，展信佳。这是我们母女俩第二次以书信的形式交流。第一次是距你中考倒计时100天的时候，光阴似箭，这次提笔距高考倒计时6天。你是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和你老姐时隔10年10个月。再次做母亲，我自认为有了更多的经验和耐心。你从小就是个乖巧伶俐的孩子，遇事从不钻牛角尖，碰到问题也会寻找解决办法。你3年级的时候，妈妈单位临时有事，没有通知到你。你回家后看到大门紧锁，就找邻居帮忙联系奶奶、姑姑。回家后我问你，如果姑姑也没在家怎么办？你说就会去同院的同学家或者去邻居家。类似的事情还有好多次，现在看来这种事儿没什么，但当时对一个8、9岁的孩子来说，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你从小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记得你7、8岁的时候，有一次放学接你回家，在小区门口有一个爆爆米花的，我们俩骑电动车刚到近前，砰的一声巨响，我有点抱怨地说，吓我这一跳。没想到你说，都不容易，都是为了生活。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欣慰，小小年纪却能为他人着想。你还是一个刻苦努力、从不言弃的孩子。高中阶段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持之以恒和综合学习的能力。初升入高中后，你的成绩不太理想，但你从来没有灰心，一直在努力地解难题、打基础。所幸的是啊，通过3年的努力，你的成绩有了很大提升。马上就要高考了，妈妈能感受到你近一段时间的焦虑，你一直也在积极地寻找办法，尽力地做出改变。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只要端正态度，放平心态，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充分发挥出来，在考场上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答卷。妈妈永远相信你。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加油，爱你的妈妈。
1: 对这封信，网友默默留言说呀，很治愈的一封家书。别人看到的是高考倒计时的紧张，妈妈看到的是孩子从小到大的善良、沉稳与坚韧。温柔的家庭教育养育出了温柔又勇敢的姑娘。祝放平心态，高考超常发挥，
0: 加油。网友杨小白留言，他说隔着文字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温柔与底气。高考确实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战斗，家人的理解、信任和无条件的偏爱是考生们最坚实的后盾。
1: 今天是2026年6月6日，又恰逢星期六。
0: 是的，
1: 在这样一个六六大顺、好运满满的一天，展信佳把这份极致的好运送给所有的考生。
0: 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落笔行云流水。愿少年们乘风破浪，旗开得胜，在剩下的答卷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1: 你的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咱们继续关注高考。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2: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明天就是高考了，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4: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3: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5: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3: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6: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 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3: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
1: 为了全方位地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各地也是开展了高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高考，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为确保诚信高考，各地纷纷加码高考安检。统计显示，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7: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3: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8: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3: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9: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诈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3: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0: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
16: 中国空间站
15: 永远值得一来。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环保，
2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6号到9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重庆、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此外，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重庆中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今天在青岛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支撑。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号发布消息说，该机构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当天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 美航空航天局表示，此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1.1马赫，即每小时713英里，约每小时1147公里，最高飞行高度约4.34万英尺，约1.32万米。此刻提示：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近些年，白内障治疗大多采用小切口微创手术方式，大多数在滴眼液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完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3: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4: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5: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3: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6: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3: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7: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 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0: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8: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3: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8: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3: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8: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 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0: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
1: 嗯，
0: 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药品比价小程序中医疗机构

0: 也合理利润。
1: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店内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2: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1: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3: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1: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8: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9: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
0: 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8: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7: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9: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

0: 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0: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3: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的，里面肯定是有共同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陈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0: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1: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0: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3: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0: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1: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0: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3: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4: 新闻晚高峰，新 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你好，吴迪。
6: 子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的降雨呢会呈现出先增强再南压的趋势，而且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北方，因为东北一带上空仍然有冷涡盘旋，所以华北北部到东北仍然多阵雨。我们接着看一下明天在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区东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其中四川盆地东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是大暴雨，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前。今后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的气温将会持续偏低3到5度，感觉清凉。另外，华北多地今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20度左右，达到近期低谷。而南方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呢也是逐步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陆续降到25度左右，华南也会降到30度以下。那我们先来看下周三之后天气形势呢会有所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大部的气温会逐步回升，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像郑州、天津、石家庄后期呢都可能会有高温出现，这也预示着下周后半段北方气温上扬的大趋势。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文。
5: 好的，无敌。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下个时段呢，我们将关注以下的内容：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7: 我们还将关注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据伊朗媒体先前披露，伊朗要求被冻结的120亿美元必须在伊美发布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冻，剩余120亿美元在60天内解冻。美方则顾虑现阶段解冻资金可能会削弱牵制伊朗的关键筹码。雷扎伊还警告，若美国重新动武，伊朗将把战争拖到波斯湾以外，战线可能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红海和地中海等更大范围。我们将持续打击其他美军基地，令战事升级。他补充说，不过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偏低。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伊朗领导人与美国尚未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

但他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聚焦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并加强数字化建设，强化风险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广泛；三是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四是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方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座油库。当地时间6号上午，黎巴嫩军方称，以色列国防军在一次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击中黎军方一辆军车，造成一名军官以及数名士兵死亡。鉴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出现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加拿大食品检验局5号宣布，该局将临时限制美国受影响地区的牲畜进入加拿大，限制对象包括在德州饲养或者过去21天内途经该州的牲畜。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长期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少人会出现视物模糊、眼部磨痛、畏光、流泪等症状。人们往往将这类不适简单的归为视疲劳或近视加深，并未引起重视。眼科医生提醒，上述症状也可能是一种眼部疾病，角膜营养不良。该病既无法通过配镜矫正，也不能通过食补改善，需及时就医鉴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急难愁盼。
0: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

0: 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1: 水利部五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南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2: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1: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0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3: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时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的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1: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4: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凤

0: 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2: 收割机下地了，三峡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3: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4: 人到了及时的，感谢自然的。
2: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4: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跟和群众们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有门房帮助。
2: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5: 你看人家走人家地里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着，跟那等着以后叫他来旁边走一会儿。
2: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路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6: 这边儿俺收割机也给联系到位了，
5: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2: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
5: 让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出来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2: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路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6: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2: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7: 我也不给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了表姐，
8: 你这割了我俩
7: 档次亮的，这有表姐。
2: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4: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的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9: 以和为贵，都跟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2: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8: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2: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0: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2: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1: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2: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4: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跟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2: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13: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 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楼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14: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15: 顺哈？
14: 嗯，是。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片你都会很顺。3亩2。
16: 80吧。
14: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6: 80吧。
14: 好。
16: 啊，我出来碰见我这儿不讲价。真的，我都没讲价，地铺多就多。
13: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4: 那块我还没收呢，稍等一下啊。
17: 等一会儿。
18: 哦，拍着队。
17: 这个放盐，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19: 等着请完，等那个。
18: 着急了。
1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13: 包片汤楼村的文记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20: 麻辣烫，真是真好啊！
17: 你猜得真准。
20: 我们就馋这口呢。
17: 你馋这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20: 对，
17: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13: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14: 这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18: 凉快不？
14: 真凉。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7: 喝点冰镇的水。
13: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21: 搞钱时候不吃饭。
13: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14: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
1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18: 嗯，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
14: 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明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8: 还是倒腾这辆车。
14: 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家里还得整地选地。
13: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5: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价，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的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并且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3: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6: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3: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5: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19: 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3: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21: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3: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1栋是刚捕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26: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3: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21: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由于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对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3: 除养殖端主动调减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

0: 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0: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11: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部和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提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中国证券投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证监会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该市当天遭到乌方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3人受轻伤，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并告知移动网络可能中断。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通报说，该州上空已有141架无人机被击落，无人机残骸坠落在罗蒙洛索夫区，引发火灾。总台记者获悉，欧洲议会日前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有分析指出，欧洲近年来加强数字主权，降低对美国依赖，正在从战略走向实践。该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欧洲对美国的科技依赖，但目前来看，短期内完全脱钩并不现实。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期间因不慎拍摄当地敏感设施被瑞典警方拘押。此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也曾就此类情况发布安全告示，提醒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途中，如想使用手机、相机等设备拍摄时，需留意周边标牌图示，确认符合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违规拍摄引发不必要麻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将首先为您关注美国或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花落谁家。
1: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今晚迎战劲旅塞尔维亚，强强碰面，胜算几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新鲜说，关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1: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0: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1: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4: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3: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5: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5: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一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0: 加拿大正在推进巡逻潜艇项目，计划采购最多12艘柴电潜艇，以替换预计于2030年代中期退役的4艘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韩国和德国围绕这一项目正在展开激烈竞争。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究竟会花落谁家？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据了解，2024年加拿大就已正式推进巡逻潜艇项目。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式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后，加快了该项目的推进速度。近期，韩国对该项目的竞标动作备受关注。为了展示韩国潜艇执行长期任务的能力，为此次竞标项目提供支持。据报道，韩国岛山安昌号号潜艇历时近2个月完成跨太平洋航行，于5月下旬抵达加拿大海岸，成为首艘横渡太平洋的韩国产潜艇。报道称，如果成功中标，这个项目将成为韩国近期较大海外防务订单。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分析了韩国积极参与此次竞标的原因。
6: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有利可图，因为加拿大这次的潜艇采购规模非常的庞大，总量达到12艘，这个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常规潜艇采购史上是罕见的。再看参与竞标的公司韩华海洋，这个公司是一个韩国的造船和国防重工业里的巨头。韩华海洋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猛的，它对传统的老牌的海洋强国或者是军事大国的防务领域的扩张相当令人瞩目。它对美国本土的军用造船企业和欧洲军用船只的出口都特别的引人关注。除了逐利之外，更深层次的话，就是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跟美欧还是比较契合的。
1: 截至目前，加拿大潜艇采购计划选型已缩小至2家，分别是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的 212CD 型潜艇和韩国韩华集团的 KSS3 型潜艇。韩国的这型潜艇排水量为3600吨，艇体长度为89米。该型潜艇配备 AIP 系统，并将铅酸电池更换为锂电池，可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潜航3周，航程超过7000海里，适合北极地区作战行动。作为竞争对手，德国此次参与竞标的 212CD 型潜艇在航速、航程、静音性和自卫能力等方面均有优异表现。崔义亮认为，韩国和德国的潜艇性能难分伯仲，各自的优劣势集中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6: 第一个是在潜艇的设计和建造的这个经验方面，那毫无疑问，德国的这个公司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在整个冷战时期的话，德国在常规潜艇这个领域，那简直是世界做头把交椅的，韩国的韩华海洋是完全没办法跟德国的师傅比。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一次加拿大的海军的潜艇订单里边，双方提出来的这设计方案都是成熟的设计。那在详细的对比参数的话，韩国的方案潜艇的排水量更大，而且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给潜艇安装导弹的垂发系统，这个有利于提升它潜艇的武器搭载量。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一方面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因为挺大了之后它的信号特征会大，隐蔽性主要是依赖它的信号特征比较小。还有一个，加拿大这次潜艇设计方面就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要能在冰下作业。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德国跟韩国两边都没有经验。最后一个是比交付速度，因为加拿大还是比较着急的，希望能尽快的拿到新的潜艇。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德国方案还是韩国方案，它的交付速度上都满足加拿大的需要，但是呢，韩国提出的交付速度就更快一些。 所以说通过这四面的对比，无论是韩国还是德国，他们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潜艇设计没有明显高下之分。
3: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国防供应商。加拿大总理卡尼曾多次表示，加拿大每花费一加元军费，就有75加分流向美国。有舆论担心，未来美国会有意阻挠加拿大的此次军购。不过，在崔义亮看来，其实美国更乐见其军事盟友加速武装，从而为美国分担更多防务责任。
6: 据传说说，早期的时候，川普政府曾经暗示过，说希望加拿大潜艇考虑从美国购买。但这个实际上，川普政府后来就没有把这个事儿给转化到行动上。而且实际上，美国是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产品的，因为美国虽然核潜艇造了很多，但是常规潜艇呢，它已经好久不造了，它这方面的设计和建造的能力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不现实。那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乐见加拿大大幅的扩充它潜艇兵力。现在加拿大只有四艘常规潜艇，那未来它采购呢要采购12艘，这个相当于它的潜艇兵力的规模一下涨了3倍。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利好，这意味着加拿大可以分担更多的水下作战的盟友的责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中国女排在今天晚上的7:30将在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对上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报道本次赛事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2: 小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
1: 想问一下，双方运动员目前已经开始入场热身了吗？那么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前景如何？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世界女排联赛的现场报道。目前啊，距离比赛开始还有1小时多一点的时间，现在两个队还没有开始场地内的热身准备工作。不过呢，暖场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估计很快两个队就要陆续进入到场地，开始他们的打防练习，开始他们的24号位的定点二传的传球练习等等。考虑到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现在呢虽然观众还没有满场，但是呢陆陆续续的入场，估计今晚还会是一个满座的情况，大家还是非常关注中国女排的。那现在我们也已经拿到了中国女排的临场14人名单，主攻李晨轩再度回归，而接应周叶童暂时去到了替补阵容。那么这也是教练组连续做出的人员调整。对阵捷克的比赛结束之后啊，金家宝、李晨轩被放到了替补阵容，现在呢李晨轩又回到了参赛阵容里面。目前中国女排仍然处于阵容调整阶段，教练组还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变化，频繁换人也在情理之中。那今天的比赛呢也是两个队在4联赛里面的第3战，此前的2场比赛中国队是0-3输给了捷克，3-2战胜了泰国，塞尔维亚呢是3-0击败了泰国，2-3输给了波兰。那么截止到昨天晚上，中国队暂列本届4联赛的第12，塞尔维亚呢是排在第6。也就是说，从积分和账面实力来看，今天年轻的中国女排可能会面临一场下风球的考验。当然从成长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必须要迈过的坎儿。要知道本次塞尔维亚女排虽然没有派出核心球员，比如传奇接应博科维奇，但是这支队伍依然具备强大的实力。主攻线乌德拉茨和伊万诺维奇攻防能力突出，副攻线的阿莱克西奇、库尔塔吉奇拦网点高，移动迅速。面对这样的对手，中国队可能会面临不少的考验。具体来说，首先可能就要过强发球这一关。塞尔维亚的发球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呢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倪非凡、庄宇珊这些年轻队员们能不能够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将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能不能有效组织起来。塞尔维亚此前打波兰的那场球啊，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守形成了巨大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呢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如果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的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的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第二呢，是塞尔维亚的高举高打对中国队的拦防体系可能也会构成挑战。可以说同样的严峻，他们的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中国队年轻副攻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我们的郭中南、王傲谦前2场比赛呢也有不错的发挥，王媛媛作为队内经验最丰富的副攻，他的拦网判断也希望能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后排的防守选位啊同样关键，面对这个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我们的年轻自由人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将受到直接的检验。再有一点呢，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能不能够扛得住，进而能够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这可能也是一大看点。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强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心态，当然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2场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陈慧。
1: 好的，感谢方亮。比赛的最新战况，中国之声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为我们说天气。你好，吴迪。
4: 主任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刚刚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像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

0: 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多下。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局地会有大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提醒贵州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贵州中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同时像贵州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西部、四川东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同样需要加强防范。那么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的影响，华北黄淮的气温明天呢依然较低，但是之后晴热天气将会再次增多，尤其是下周四之后高温又会增多，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西北地区的银川和西安也会有高温出现。而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受到冷涡影响，下周三之前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文，
1: 好的，无敌。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3: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7号将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明天开考，晚高峰再次温馨提示，请大家再次确认考试所需的身份证与准考证已经准备好，并检查考试用的文具是否齐全并且好用。
3: 大家一定要再次确认啊。还有呢，明天一定要预留好充足的时间，避开拥堵高峰，确保按时抵达。如果说遇到了交通的情况，要立即向交警或护考人员求助。
1: 今天呢，就不要再熬夜刷题了啊，早点睡觉。保证睡眠充足，才能让大脑在考试时段保持最佳兴奋度。
3: 高考这几天呢，咱们常说啊，平常吃啥就吃啥，饮食上避免生冷、油腻、辛辣刺激。对于某些新奇特的食品呢，咱们考完之后再去尝试，以免造成肠胃不适。
1: 还要提醒各位啊，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呢，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呢。
3: 没错。在这儿我们也要祝各位少年们啊，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今夏。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3: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5: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6: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5: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7: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8: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5: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9: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5: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0: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5: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5: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

0: 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5: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4: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 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6: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

0: 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2: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5: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4: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5: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6: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8: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3: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0: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9: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1: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9: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2: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4: 芒种这一天，农机首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15: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16: 倒
15: 麦子这个要80。
16: 80吧。
15: 好。
16: 我出来碰下，我这儿滚娘娘。
1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7: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还到
1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18: 也想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8: 啊，行，
15: 记不住人，
18: 好，
16: 等一会儿，这
19: 好，排
1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20: 等能请完，等那个
19: 着急了，
1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5: 我说这头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1: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搞啊。
15: 那你就
1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2: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3: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3: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4: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3: 在漳县舞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5: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3: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3: 我国首艘国产

0: 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0: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

0: 时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

0: 文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的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理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 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啊，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啊，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

0: 的停手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离乙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月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2: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0: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甚至说有信息

0: 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3: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笼住 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

0: 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1: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0: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十二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1: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2: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主题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他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0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改动非常大，他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他无法这个按照他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他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他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

0: 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精工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它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用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推滑翔性的高超中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再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底是一个非鱼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种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

0: 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可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 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接操到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这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

0: 非法金融活动。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米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2: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4: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 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一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七八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它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0000人或者不到10000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地方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2: 嗯，正像您所说啊，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0: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2: 嗯，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0: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 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是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

0: 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呢，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对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那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它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啊，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它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我缩的整个身子都没了，啊，这可真悬呐！爱丽丝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够呛，可是看看自己的身子还好好的在那儿，才放了心。现在可以进花园了，她就飞奔到小门那里。然而，哎，小门又关上了，而那把小金钥匙还像先前一样躺在玻璃桌上呢。事情比刚才变得更糟糕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小过，从来都没有，这可真是糟透了，糟透了。正说着，他脚下一滑，紧接着啪叽一声，爱丽丝就落入了咸水里，水一直没到她的下巴。她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怎么会掉在海里呢？然后爱丽丝对自己说，要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能坐火车回去啦？爱丽丝这辈子就去过一次海边，她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英国的海边，不管去哪儿都会发现海里有很多海滨浴场，有很多小孩子拿木铲挖沙子玩，沙滩后有一排公寓房，再后头总有个火车站。所以他站在咸水里就想到了要坐火车回去，不过他很快就弄清了，这并不是海，而是他当时还很高时哭出来的眼泪池。爱丽丝说，唉，我刚才真不该哭得这么厉害。他在水里游来游去，想找个出路，我要是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这样受罚倒也真是神奇，可今天遇见的事情哪一件不古怪呢？正在那时，他听见池子不远处有什么东西在扑腾，就游过去看个究竟。

0: 一开始还以为那是一头海象或是一头河马，接着他想起自己现在变得那么小了，才看出来那个东西不过是一只老鼠，和他一样不小心滑进池子里了。不知道跟这个老鼠说话会不会管用，这里样样事情都这么稀奇古怪，这老鼠多半也会说话。不管怎样，试试总没有坏处吧。于是他开口说，嘿老鼠，你知道怎么离开这个池子吗？我在这儿游得快累死了。嘿老鼠，爱丽丝觉得这才是跟老鼠说话的正确方式，她以前可从来没有跟老鼠说过话。不过她记得在哥哥的拉丁语法书里看到过有关老鼠的介绍。当老鼠好奇地瞅了她一眼，爱丽丝觉得她似乎有一只小眼睛还眨巴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爱丽丝想，也许她听不懂英语，她没准儿是一只法国老鼠呢。因为爱丽丝虽然念过许多历史，可是问什么事儿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她一点儿都不清楚。所以她又开口说，你好，我的小猫去哪儿了？没办法，他只记得这一句，因为这是他法文课本里的头一句。那老鼠在水里猛地跳了老高，吓得浑身发抖。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爱丽丝一看不好，怕伤害这只小动物的感情，连忙赔罪道，
1: 我忘了你是不喜欢猫的。
2: 哼，不喜欢猫？如果你是我，你会喜欢猫吗？
0: 那老鼠尖着嗓子激动地嚷道，
1: 也许不会的，别因为这个生气了。不过我真的很希望你能看看我们小迪呢，你要是见了他，你一定会喜欢上猫的，他可真的是一个安静的乖宝贝啊。
0: 爱丽丝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无精打采地在池子里游着。
1: 他坐在火炉旁咕噜咕噜的，别提多可爱了，舔舔自己的小肉爪子，再洗洗脸，谁不爱照顾这个又软又可爱的小家伙呀。哎呀，而且要是说起抓老鼠来，谁也比不上他。
2: 对不住对不住，
0: 爱丽丝连忙又赔罪，因为这一回那老鼠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觉得这回一定是真得罪他了。他又说，
1: 如果你不愿意听，咱们就不说他了。
2: 当然不愿意听了。
0: 那老鼠全身从胡子到尾巴尖儿都在发抖，尖声说道，
2: 就像我愿意谈这些事情似的，我们老鼠都很猫，那些又龌龊又卑鄙下流的东西，别让我再听到那个名字。
0: 爱丽丝赶忙想找点别的话题来打岔。
1: 好好好，我再也不提了。那你喜欢你喜欢狗吗？
0: 老鼠没回答，爱丽丝就高高兴兴地接着说，
1: 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狗，我真想带来给你瞧瞧，那是一只眼睛闪闪发亮的小猎狗，它满身都是，哎呀，长长的棕色卷毛，而且你随便扔什么东西，它都会把那东西叼回来，还会举起两只小前爪讨碗饭吃，它真的是样样都行啊。可惜他那么些本事我有一半都想不起来了，他的主人是个农夫，那人说他用处可大了，值100个英镑呢。那个农夫说他要把所有的老鼠都弄死。哎呀，我又得罪你了。
0: 爱丽丝懊悔又说错话了，这回那老鼠简直是拼了命地从他身边游开，在池子里搅起一大片水花。爱丽丝用温柔的声音对老鼠说，
1: 好了好了，亲爱的老鼠，快回来吧。

0: 要是你不爱猫狗，我们就不讲它了。那老鼠听见这话，转过身，慢慢地游回爱丽丝面前。她的脸色煞白，爱丽丝心想，她准是气的。于是老鼠用发抖的小声音说，
1: 怎么上岸吧？等我告诉你我的身世，你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恨猫和狗了。
0: 现在也确实该上岸了，因为这池子里已经拥挤不堪了，里面都是不小心掉进来的鸟和其他动物，里头有一只鸭子，一只渡渡鸟，一只鹦鹉和一只小鹰，还有许多其他几个怪模怪样的家伙。爱丽丝领着路，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跟着她游到了岸上。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里又出现了好多新角色，小鸭子、渡渡鸟、鹦鹉还有小鹰，那么他们跟爱丽丝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0: 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

0: 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 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4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
1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2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6: 他能算出母数，车走一圈就有。
15: 这是夫妻。

0: 俩转场到商丘售卖的第三天，
1: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 3亩是吧？
1: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 80呗。
1: 好。
2: 啊，我出来碰下，我这儿补娘娘。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3: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看到
0: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4: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4: 行，
1: 记不住人了，
5: 稍
1: 等一下啊。
5: 等一会儿，
6: 排着队。
4: 这个放银，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7: 等那个。
6: 着急了。
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 其实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8: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1: 那你就
0: 李国元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2: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3: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10: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4: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

0: 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
1: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0: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4: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2: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4: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利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指出，针对媒体反映的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湖南省委省政府已成立由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长沙市有关部门等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科比亚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上述回应。另据报道，美国众议院4号通过了一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扩大对俄制裁的法案。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一辆军车发动了空袭，造成数名军人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目前，美国。

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视清洁，那么越干净就越健康吗？专家提示，免疫系统发育成熟，需要在正常菌群与微量微生物的刺激下完成自体与异体物质的识别训练，长期过度清洁，人体遭遇外来抗原后易出现过激免疫应答，诱发过敏各类炎症。不必苛求环境绝对无菌，适度接触微生物才是呵护免疫力的关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是啊，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因为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 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啊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比如说就是有近视啊、远视、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视提前这些，就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就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身体。

0: 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终端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1: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0: 您说的是，确实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1: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0: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说干眼。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你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它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的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1: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 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0: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很不错。但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下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啊。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力，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说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1: 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0: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到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 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

0: 方法，比如说我们三重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他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也就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1: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0: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或者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再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也就是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或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那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受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呢，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0: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0: 球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向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形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早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镜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增长是很快的。这就说明呢，其实我们近视呢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眼轴呢，它本身小朋友呢，它是随着身体的这个增长，它每年都是要发展的。一般呢，我们是每年建议呢是，它增长呢是少于0.2个毫米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它每年增长了0.3个毫米，甚至到0.4个毫米，那它就比你身体增长的，这个趋势要增加了，那就可能不单纯是身体增长引起的，可能就是这种近视加深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啊，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给它压平，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视网膜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儿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儿、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
1: 嗯。
0: 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胶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他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胶，后面做 DOT 对明显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也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胶大镜片，就是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而且稍微白天呢稍微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啊，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是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 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是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空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睫毛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0: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的，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了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 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0: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泪腺包疮呀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0: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呀，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这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还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儿，它使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得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儿，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0: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 这种老年人他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有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呢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了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那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那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0: 防蓝光眼镜呢，它就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睡眠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呢，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1: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0: 是的。
1: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1.0，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这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呀，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呀、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1: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
4: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夜间到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5: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6: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5: 冰雹的大小主要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6: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零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一两下就会掉下来了。
5: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6: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 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1: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将近十年里，北大气象专业的师生用玛瑙换取公众从雨中抢救回来的冰雹样本，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38%到47%。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立贤的解读。
5: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6: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5: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6: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侵略。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美国对伊朗持续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又一例证，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固有的合法自卫权框架内，以高度警惕、坚定决心和权威对这一侵略行为做出了相称且有效的回应，挫败了此次侵略策划者的图谋。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政府将对这些非法行径的一切后果以及任何可能的紧张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说，圣彼得堡已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袭击。列宁格勒州州长亚历山大·德罗兹坚科6号说，列宁格勒州防空系统共击落14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目前警戒已解除。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到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6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这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人致死事件。体育方面，今天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以3-0横扫塞尔维亚女排。明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近年来，一些家长将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用于儿童近视防控，有的家长误以为它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可以随意使用。医生提醒家长，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处方药，需由专业眼科医生评估后开具处方，并指导进行首次使用。使用前应完成全面的眼部检查，排除禁忌症。用药期间不能自行增减浓度或改变用药频率，还应定期复查眼压、调节功能等，这样才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
4: 下，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本期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的体育话题有2026年的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对手塞尔维亚队，中国队是连赢3局，拿下本站比赛2胜。我们还会关注呢2026年的法网已经接近尾声了，男单女单赛场都是冷门颇多啊，很多球迷发现在看决赛对阵图之后，有很多球员真的不认识哈。那今年法网什么情况，我们会共同解读一下。节目最后呢，给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天会聚焦G 组。2026女排国家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情况。
1: 好的，今天呢，中国队的首发阵容是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雨涵，副攻线上9号王傲谦，16号郭忠南，接应的是3号唐鑫，2传4号张子萱，自由人是7号倪非凡。这和前两场相比呢，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副攻方面由王傲谦替下了陈厚宇，这应该也是考虑到塞尔维亚网口的优势，想要进一步加强拦网和副攻的牵制。不过开局以后啊，塞尔维亚还是迅速取得了3-0的领先，中国队叫了暂停以后才利用对方的触网得到第一分。此后呢，塞尔维亚还是利用强攻高度和拦网优势逐渐拉开比分，一直到8-3。中国队则利用一传到位后的贝飞和庄宇珊的后排进攻以及对手的失误连续追分，塞尔维亚随后用4号位的半抄手强攻杜伦继续领先。这一段呢，双方互拼发球也都出现了发球出界的情况，中国队顽强追分，但是到11-12的时候，那个反击失配非常的可惜。不过紧跟着就是追到13-0的那个球，这也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从倪非凡的后排逾越救球，再到张子萱的各种战术球调度，最终两个来回之后的反击得手，极大的提振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17816名观众的热情。多说一句啊，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世联赛的上座人数记录。此后呢，中国队始终紧咬比分，一直到追到19-0，也是打平了对手。随后唐鑫在二号位的大桥攻下球，20-19，本局第一次领先。紧跟着又是3人拦网，21-19。到了局末关键分，中国队2点换3点，上了龚翔宇和谢胜玉，随后庄宇珊强攻下球，24-21拿到本局的局点，最终王傲谦探头球一锤定音，25-21拿下了第一局。那这局比赛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控制住了，进而保证了自身失误呢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面对网口高度和力量优势明显的欧洲球队，年轻队员可能会产生怀疑或者急躁的心态，这都是很正常的，但也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指挥方面需要密切关注的。前两场比赛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交了一些学费，但今天中国女排一上来就有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第二局呢，中国队士气大振，开局迅速取得3-0的领先。这一局啊，双方重新开始拼发球、拼一传，但中国队今天准备充分，打到5-3的时候，郭忠南发球直接得分，也是本场比赛双方加在一起第一次 S 球。随后庄宇珊制造打手出界，7-3。塞尔维亚这边呢是15-0，中国队一路领先到10-4，打平了对手。暂停回来，塞尔维亚提速明显，同时加强了定点拦网，连追了3分，反过来也打停了中国队。被追到10-9，只领先1分的时候，中国队再次祭出2点换3点的战术渡轮，随后一路领先到13-9，再次打停了对手。这个阶段呢，中国队发挥最亮眼的是自由人倪非凡，面对对手的高点强攻，他选位准确，连续撑起，有效保障了反击。不过中国队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逐渐被追到了15-14，只领先1分。随后一传也开始出现波动啊，接发球送出探头被追到16-0，随后复攻被对方二传晃开，对手二号位下球实现反超18-17。中国队则利用唐鑫的二号位和王傲谦的快攻，始终紧咬比分。这一局啊，中国队21-20重新拿回领先的这个球很关键，几次来回不能得手，好在始终能做到有效拦网，撑起之后最终还是靠王傲谦中路突击下球。随后中国队连续得分，最终拦网锁定胜局，又是一个25-21拿下第二局。那么第三局尽管比分始终咬得很紧，但中国队明显已经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呢还是一个25-21，3-0完胜塞尔维亚。好的，
0: 其实在赛前普遍认为中国队在本届比赛当中呢是状态不是很好，但上场比赛获胜之后，大家会觉得状态在逐渐的调整到位哈。今天这个比赛啊，大家会觉得有可能是个下风球，因为塞尔维亚毕竟的实力还是很强，也是欧洲球队。那今天就你观赛的感觉，我们做到了哪些让这个比赛啊是重新回到了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女排成长的方向上？
1: 这场球呢是双方在世联赛的第三战，前两场呢我们是0-3输了捷克，3-2赢了泰国，截止到昨晚在世联赛里排到第12。塞尔维亚这边呢是3-0完胜泰国，2-3输了波兰，截止昨晚是排到第6，而波兰呢是3连胜排到第1，塞尔维亚能跟他打到最后时刻，又有同样的一个对手泰国作为参照，我们那场明显比塞尔维亚打得要费劲，所以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赛前确实普遍认为中国队这场是下风球，但我们不但赢了，还是干脆利落的3-0，那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第一是今天的心态确实好。我们前面讲过，年轻队员居多，临场发挥有起伏，这很正常。关键是能不能尽量控制住对情绪的影响，怀疑啊、焦虑啊，把这些都降到最低，就能保证自身失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的中国女排不是没有遇到过落后或者焦灼或者主攻不下球的情况，都遇到过，但始终很淡定，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情绪有效带动了技术。我觉得在这点上，今天可以打一个高分。另外，技战术方面，我觉得今天最突出的就是发球和一传经受住了考验。塞尔维亚的发球呢，攻击性很强，无论是跳飘还是平冲，都会直接针对中国女排相对脆弱的一传线。打捷克、打泰国，我们的一传都曾经有过明显的波动。面对发球更为凶悍、经验更为老道的塞尔维亚，赛前大家都担心，像倪非凡呀、庄玉珊呀这些年轻队员能不能顶住压力，保持一传到位率，因为这直接决定中国队的进攻还能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塞尔维亚呢，此前打波兰那场球，他们单场拿到了20个拦网得分，对矮个攻手形成了巨大的压制。中国女排目前主攻线的高度不足，又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如果硬碰硬强攻，就很容易被拦死。而你要想打出副攻线的快球掩护来牵制对方拦网，利用速度来弥补高度劣势，一传能不能撑得住，就是重中之重。今天的比赛，中国队的一传扛住了，反过来我们的发球发出来了，有效破坏了对方的一传。像郭忠南、李承铉的发球就尤其突出，也有效减轻了拦防的压力。我觉得这是取胜的基础。第二点呢，是中国队的拦防体系今天发挥比对手好。塞尔维亚高点强攻线路清晰，这对我们年轻复工的移动拦网预判、手型控制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我们的郭忠南、王傲谦都有很好的发挥，甚至不乏单人拦网直接摁死对手的情况，边攻手并拦网也都很及时有效，很少给对手开门的机会，后排防守选位同样出色。面对力量大、线路刁的强攻，倪非凡今天的防守预判和救球能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我觉得是赵勇的临场指挥，今天很多调整非常的及时啊，24号位不行就改战术攻，董宇涵下球遇到困难了就上李承铉，卡轮了就2点换3点。当然这些都谈不上有多么多么高级或者复杂，但是及时有效，非常明确，没有犹豫，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关键。我记得昨天连线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就是赵勇指导毫无疑问他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拿放大镜去挑他的错，去检查他的每一次布置，用这个标准就没有教练能用了。中国女排是年轻的，赵勇自己也需要成长，也需要适应。其实今天他的一些办法打捷克的时候也用过，一个有没有今天这么及时果断，这是他需要进一步总结的地方。再一个，比如主攻不下球上朱星辰打双自由人，很多人说看不懂啊，这不是头疼反而一脚了吗？其实就是因为吴梦洁、李盈莹的受伤，主攻线确实碰到了人员危机。那与其走马灯似的临场换人碰运气，不如先确定保一传，换思路，多走战术攻，分担主攻的压力。只是同样的办法今天队员打出来了，打捷克那场呢队员们没发挥出来，球迷们就说看不懂瞎指挥啊，这个合不合适，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自

0: 自己再想一想。当然我们要强调啊，输捷克0-3，打泰国是颤颤巍巤的3-2，和今天干脆利落的3-0塞尔维亚，这是同样的一支中国女排。就是今天我们看出来了，这支年轻的队伍打好了，上限可以很高，很有希望。但是前两天的表现也提醒我们，打不好他们的下限可能很低。大家不要输了一场就骂，也要防止呢赢了一场好像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在高上限和低下限之间有着巨大的空间，怎么样让临场发挥不是扎飞镖啊，在这个区间当中自由浮动碰运气，而是尽量稳定的往上限去靠，中国女排依然任重而道远。好的，
1: 嗯，今天这场比赛呢，像王傲谦包括郭忠南啊，大家都觉得呢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啊，包括唐鑫以及呢后上的李晨轩，这个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从一开始上场啊，初次代表国家队的时候，有一点还是有点小慌乱，到现在呢，感觉能够大家把这个劲儿使在一起，并且每个人能够在自己的这个战术位置上，施展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技术特点哈、啊，你个人怎么看？就是现在是不是有这种一种感觉啊？
0: 确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刚才点到李晨轩，今天李晨轩的发球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他是跳发球；第二，几乎没有失误，而且不是那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年轻队员啊、大家可能很关注，又是在主场，说我为了求稳，我适当的发几个菜球，先保证我自己不失误。没有，他的每一个发球都很有攻击性，而且先从发球做起，先解决一传，再解决进攻，他作为主攻手本身应该承担的这种进攻的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年轻队员们有可能比如说各自有各自的缺点，各自有各自需要明确提高的地方，也许都看得非常清晰，但碰到这样的比赛，碰到自己成长的机会，能不能够充分的抓得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李晨轩的表现，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啊、王傲谦，这连续的几场比赛，今天我们甚至在看球的时候在讨论说，王傲谦今天这是把王媛媛摁死在了替补席上，就是大家不用再怀念说，哎呀，是不是得上有经验的副攻了？今天王傲谦的表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大队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小队员了。
1: 就是在他身上很多人在互动说赵蕊蕊回来了，我看像袁心玉，就每个人想法都不太一样。就是像刚刚冯亮说的，赢场球大家就别铺天盖地的夸啊，很多时候这个言辞当中要给自己也留下余地，因为他毕竟是小队员，还需要这个一个很长的周期慢慢的成长起来哈。也希望这个明天的比赛啊，应该这个我们打这个
0: 波兰
1: 这场比赛能够打得更好，因为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大家可以卸下包袱，因为对方的实力肯定在目前这个状态里，从状态到全队的一个磨合比我们要好，就当一个啊去向对手学习，对吧？和对方啊就是去拼搏的这么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一些比赛结果哈。好的，方亮，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年的法网呢，冷门是很多啊，各路巨星接连出局，男单和女单的决赛当中出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更多话题，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那今天这个比赛呢，我们现在应该是共同在看着法网的女单决赛啊，这个比赛呢正在进行，双方呢其实一边是非种子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另外呢是八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这安德烈耶娃我看她17岁时候当时在中网，我就觉得当时有冠军之相，没想到现在已经打到决赛了。但更让很多人吃惊的是赫瓦林斯卡，他淘汰了郑钦文。现在如果大家再把这个话题按宽解郑钦文去聊的话呢，就说你有可能输给的是冠军啊，但既然这比赛走向不太好，今天一上来呢，这个第一盘第一局两个人打了将近10分钟，是吧？
3: 对，
1: 我还以为是一个会打非常时间的长盘，但现在比赛的一个进程好像发生一些变化，这方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3: 对，其实这个第一盘刚一开始两个人都比较紧张，你也提到了安德烈娃是当时17岁打中网，他今年才19岁，赫瓦林斯卡也就24岁，所以都是第一次打这个大满贯决赛，都略显紧张。前4局比赛是没有人能够保发啊，但是呢到了第一盘的最后阶段，现在打到第二盘了，而且看样子现在安德烈娃已经要连赢6局就送一个免星蛋了。就我觉得他可能从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的防守技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赫瓦林斯卡呢他是小球比较多，这个月亮球比较多，他容易让对手打出不舒服的网

0: 比较好，但是他的发球由于他的这个身高和力量不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呢他很难在这个发球方面呢占到一定的优势。那他怎么就打到决赛的呢？
1: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就是他第一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的，他的打法尤其在这个红土上面是比较适配了啊。其实他本届的法网差不多有超过50%的这个得分都是通过这个防守反击能够拿到，他就比较擅长各种的切削，都说他这个运量巨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放小球是巨好，是一个小球女王，他不仅只有月亮，还有这种各种的正反手的切削小球，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湛。他比较就是擅长打乱对方的节奏，尤其让对手是越打越难受，尤其是他打这种进攻型的拳，就是对方的进攻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出来。另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今年赫瓦能够进这个法网决赛也是有着说实话一定的这个
0: 运气
1: 成分啊。他这个正赛其实你看这个前六场比赛就不包括决赛，遇到的对手都在世界排名前20以外啊，击败的种子是谁？是这二多位的这个梅尔滕斯、卡因斯卡亚还有施耐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球员他打都是进攻型的选手，所以这些的这个进攻型球员遇到这个赫瓦这个防反就很容易陷入他这个怎么说圈套之中吧。当然我觉得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对赫瓦林斯卡，我觉得今年法网的这个打进决赛的这个成功，我自己要表达这个很深的敬佩啊，因为他甚至现在还没有一个赞助商。他今年打法网的时候都后来都账户没钱付这个法网酒店了，是这个波兰一个赞助商帮他这个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而且他这个职业生涯以前是遇到过这个叫抑郁症的问题，他也一度的退出了网球好几年。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球员，他跟斯瓦泰克同岁，他其实是斯瓦泰克以前青少年时期的这个一个搭档，能够在24岁的年龄重新又回到了大众的这个眼前，而且他是公开赛年代第二位打进大满贯决赛的资格赛选手。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就是在今年的法网，就是法网第一次有资格赛球员进决赛，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说叫灰姑娘故事吧，我觉得也是今年法网虽然冷门多，但是一个网球的魅力所在吧。啊，
0: 就他这个，如果今天能，他其实到这个我们说今天不管比赛胜负如何，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非常的励志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就不管今天这个比赛结果如何，他已经是赢家了。感觉这场比赛，现在来看，如果是小米拉获胜，他也是赢家，对吧？因为小米拉他像您说的，17岁出道，18岁赢1000赛的冠军，19岁赢，如果能赢大满贯冠军的话，他是07年出生，也是这个05后这个新生代的女球员的一个佼佼者。可能以后他也会对莱巴金娜、塞布伦卡、斯瓦泰克这样的三巨头，包括高尔夫这样的四巨头，出现一定的这个搅局的作用。
0: 赫瓦林斯卡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小球放得非常好，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就是他会让对手呢疲于奔命，在底线和网前跑来跑去，其实这个对对手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体能的消耗。但今天呢你也跟我们可以看到他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就是强如阿列西莫娃打温网第一次打决赛的时候也是大失态，对吧？整体感觉就是当时崩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决赛对于两位啊第一次打这个比赛的运动员来说呢，都是看谁适应的快，看谁投入的多。今天有个小细节啊，就是法网这比赛风很大，对两种打法来说，两个人谁更占优？
1: 我觉得肯定是赫瓦林斯卡占优，因为今年法网很奇怪，就是说资格赛第一周和这个正赛第一周前两周特别热，一度是达到了34-35度，这是几十年来巴黎出现最高的气温。
0: 今儿应该有点冷吧？我看好多人穿西服。
1: 这是到了第二周正赛的时候突然变冷了，这几天就是下雨刮大风，包括其实塞巴伦卡输给这个施耐德的那个8强赛也是到了大风中，他第二盘第三盘才崩盘的。今天决赛这个风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赫瓦是有利的，因为他的这个挑高小球比较多，而且他这种挑高小球在空中飞行的路线，你被风一吹就不太好判断，
0: 不知道去哪儿了就。
1: 是，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安利娃他是以防守起家的一个圈，他是可以进攻可以防守，他去年在1000赛这个决赛中击败塞布伦卡，他就是靠反反取胜。所以今天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小球啊防反啊月亮球挑高，他打不到安利娃的痛处，安利娃都能够很好的应对，他发了很多小球都被安利娃很好的回切过去了。所以今天这个风看似是对防守起家的赫瓦有利，但是呢因为安利娃他这个技术更加全面，好像对他来说打击的范围也不是特别大的。
0: 就是安德烈娃现在是这个年龄段选手中比较全面的，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但是呢就像比如说我们萨巴伦卡，这都属于进攻型的球员，当然那个这个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如果是光论月亮球，因为这两天我朋友的孩子也是在打这种比赛， 那他对付手是月亮球，就是边打边。

0: 边哭啊，就是打不过，你知道吗？
1: 嗯、
0: 特别在低级别，月亮球，包括郑钦文，其实之前我们说不光是赫瓦林斯卡赢他，就很多会打月亮球的郑钦文都有点吃力。这样的选手打这种球的时候，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破解？
1: 其实就是两个字，耐心，这是第一步的。嗯，另外呢，就是你得有很好的应对高球的能力，因为月亮球其实说就是到你的肩膀或者头部差不多这样一个位置，你如果个子比较高的话，你就可以打这种高压的这个平均球就比较好了。如果你个子不高，那就提前往回退，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在红土比赛中你打月亮球选手的话，你的回合数会比较长，对体能消耗也就比较大，所以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是有最好的技术可能也会越打越崩溃。
0: 嗯，
1: 但我觉得，嗯，红土就是这样吧。红土是最难打的一项赛事，包括大满贯的比赛中，法网此前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法网很简单呀，是吧？前几年这个斯瓦泰克四次夺冠，此前这个纳达尔14次夺冠，是不是比较容易？其实法网是最难打的大满贯，在纳达尔之前呢，基本上都是每年有大冷门爆出的。所以红土的月亮球高手，咱们也提到了赫瓦林斯卡，为什么今年能够在法网作为资格赛114排名进到决赛，就是因为他的打法其实是非常适配这个红土的赛场的。
0: 嗯，对，换句另外的话说呢，就是有可能去了硬地或者草地，他的打法呢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有效。那女单
1: 就不太会有月亮球了，
0: 对，
1: 因为草地弹跳会比较低的，全是假旋球了，就
0: 是，所以说他属于一个女版的进化中的纳达尔。
1: 希望是这样。
0: 对，女单这边呢，前三号种子塞巴伦卡、莱巴金娜和斯维亚泰克都来了，但是呢都是出局了。莱巴金娜当时第二轮就出局了，那斯维亚泰克是止步第四轮，那塞巴伦卡是四分之一决赛被淘汰。这个就是红土的原因吗？还说我们说这个世界前三强现在有些个人的问题啊？
1: 嗯，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原因，可能就是这届法网实在是冷门太多了，就不只是这个女子，在单打赛场上基本上就是正赛开始一天一个冷门，这也是我觉得过去20多年大满贯的比赛中最非常非常少见出现了一个就是冷门如此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今年法网也会出现两个新科的男女单的大满贯冠军，这是在2019年的美网之后第一次出现啊。但我觉得您说这三个球员可能都会有各自的一些问题。塞布伦卡呢，输给施耐德那场八强赛确实非常的匪夷所思，反正我是真的现在还是没法理解。当时萨巴在第二盘是手握一个发球胜菜局，而且他第一盘状态非常之好，结果就一下子崩盘，连续丢了10局，被施耐德逆转。这我觉得就是很难说用常理来去解释，可能还是萨巴特更多的自身的心理层面的这个原因了啊。莱巴金娜是第二轮我记得输给了那个斯塔罗杜布采娃啊。一方面我觉得对手那天发挥的确实是非常好，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莱巴金娜呢就是今年非常想在法网夺冠，他如果夺冠的话将有机会来到世界第一，他对这个是很有追求的，可能自身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点。斯瓦泰克那边呢，因为他是在16强输给了科斯丘克，科斯丘克今年在法网是打进了这个半决赛，输给了安德烈娃嘛，而且他在红土赛季在这个法网半决赛之前是没输过，他是鲁王战和马德里连续2战夺冠，打斯瓦泰克那场比赛之前他已经连续红土这个赛季是14连胜了，再加上斯瓦泰克今年刚和这个新教练罗伊格开始合作，好像也不是磨合的非常的顺利，所以我觉得斯瓦泰克输球也不算是非常意外。另外我觉得今年就是说在法网我另外一个觉得这个提早出局的就是高夫，他高夫是第三轮输给了波塔波娃，他是去年的法网的冠军，他这么早出局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波塔波娃今年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他转局到奥地利以后呢也是今年是进了马德里预选赛的4强，他的反手技术其实我觉得现在都甚至超过高夫，算世界前5了，那场球他的进攻欲望也很强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高手出局吧，除了您说那三个这个巨头之外，高夫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第一周出局是比较意外的。
0: 我们再来说说男线的选手，男线呢这个比赛阿尔卡拉斯本来就因伤没来，然后呢辛纳是第二轮出局，然后德约呢是坚持到第三轮。我个人觉得如果这天儿啊像现在这么凉快，德约他还能多打一点，就德约当时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对手跟他打他都非常的煎熬，就每次感觉德约已经快缺氧了，已经就打的。但现在进入这个，
1: 辛纳也是啊，对吧？如果天气要是好的话，辛纳估计也不会第二轮就输给小塞门多罗了。
0: 就当时应该是天气原因导致这个大种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哈。然后呢，现在是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进决赛了，还有这。

0: 这个科伯利，科伯利我就不太了解了。然后阿纳尔迪和梅西克是进了四强，梅西克大家还了解一些，阿纳尔迪是退赛了啊。这个四强以及大种子被淘汰，南线这边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就先说一下，就是这个纳达尔还是懂球了啊。如果基德列夫夺冠的话，纳达尔真的是一个懂球帝了啊。可能我觉得就是网球之神也不忍看到基德列夫职业生涯赢不下大满贯了嘛，给他一个黄金机会。辛纳是第二轮输给了小塞伦多洛，其实他那场比赛第三盘已经是5-0领先了，就再拿一局就赢了。但是之后呢，他身体出现了抽筋缺水的情况，这是一个老毛病。在去年的这个温网打这个德米纳尔，包括今年的澳网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数据我也查了一下，就是说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他还没有赢过任何一场超过3小时45分钟的比赛。就是如果有超过这个时间段，他全输了，一共是输了9场，包括几场大满贯的比赛。我觉得未来是不是辛纳可以在团队里的新增加一个这个职位，就是说一个营养师，对吧？因为他肯定明显出现了一些补充营养、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包括恢复、包括体能方面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加入的话呢？对他的整个的以后的改变会有一些新的改观。毕竟他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充沛嘛，可能我觉得以后会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大家看一看，像阿卡、像这个科伯利，包括这个丰塞卡，包括新出那个霍达，这几个人都是辛纳未来大满贯的主要的竞争对手，而且都比他年轻，所以他这个体能问题我觉得未来还是要解决一下的。德约呢，其实今年他的参赛不是特别多，今年红土赛季没怎么打，也没怎么赢球。来法网我觉得他还是想为温网做一个准备，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因为温网的话，他本来这个就是回合会更短一些，时间也更短，比较适合德约。德约是温网的七冠王，我觉得如果他能够拿第25个大满贯的话，可能温网比法网的机会更大一些。当然那场德约输球的话，他也是输给了这个当红的炸子鸡丰塞卡。那场比赛其实德约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的，他在职业生涯只有这是第二次就是先赢两盘之后被逆转，可见丰塞卡的天赋能力还是非常的超群的。但我觉得明天的这个男单决赛啊，兹维列夫对吧，打这个科波利，兹维列夫单他三次曾经进过这个大满贯的决赛，都是输球了，包括也输给了辛纳啊、包括也输给了这个阿尔卡拉斯，输给了蒂姆，前三次他都不是大热门，这次明天是绝对的大热门，他有足够的经验，而且世界排名比对手更高一些。科波利比较可惜，就是说昨天虽然是对手阿纳尔迪退赛，他是不战而胜，但是他算下来已经连续3天没有比赛了。你在大满贯的最后阶段，如果连续3天不打球，没有正式比赛的话，可能手感会有些影响，而且再加上他没有任何的大赛的决赛经验，包括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我觉得明天肯定还是兹维列夫的这个优势，包括获胜的概率会更大一些的。
0: 现在这场内的比赛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回报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获胜天平已经完全倒向安德烈耶娃了。
1: 对，
0: 就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赛现在的走势哈？
1: 那现在第二盘安德烈耶娃是4-0领先，那就是说加上第一盘他最后连赢4局，就是连赢8局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大满贯这样的级别的比赛中，你在连续2盘连丢了8局，这都不是一个隐形弹，这是连丢8局，可能逆转的机会不太大了。我觉得这又回到了咱们刚才提到这3点啊，就是安德烈耶娃，就是首先他防守好，二是现在心态非常好，此外他的教练也是这个26年前进过法网决赛，三大优势加起来，这场比赛能够出现一个这么大这么长时间的回合的这个连胜，确实我也挺意外的。我跟本来想的可能会可能看到这个决胜盘，因为霍金斯卡他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对吧？而且他已经连赢了这个9场了，整个的这两周状态也好，没想到出现了连丢10局的这个小崩盘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打法网，这个期待值实在是太大了。你此前是无人问津，可能你在这场比赛之前都有人来跟你谈赞助了，对吧？可能这个各种诱惑
0: 来，
1: 各种影响一来，压力一来，
0: 就是
1: 有点这个不太容易。而且这是
0: 就是冠军是这个商业广告，亚军是这个，
1: 没错，就是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决赛，就在大满贯的比赛中进决赛，这此前只有小威做到过，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对这样一个此前是寂寂无名，大家都不太认识的一个球员，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全球关注的这个舞台上，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但我觉得以他的能力，即便这场球输了，可能今年温网也会给他一个外卡，而且就算是大满贯亚军的话，未来我觉得商业赞助是没有问题，以他的能力

0: 能力，尤其是未来红土赛季，我还是比较看好他能够有持续夺冠的可能性的啊。
1: 嗯，他这个比赛拿到亚军的话，他的分值会提升多少？
0: 他进四强的话已经排21了，如果夺冠的话就是第14，亚军的话再少几百分，那至少也是世界前20，可能会有16、18，但是温网的排名这个报名已经过期了啊，他不能以现在这个排名去报这个温网，但我觉得以他的现在的这个商业赞助和这个热度，温网
1: 给一张外卡，
0: 会给他一张外卡的，包括小威和法林斯卡可能都会收获今年温网的外卡。
1: 这个比赛我觉得现在赫瓦林斯卡应该卸下包袱，他现在还是有包袱，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为了冠军而战，而是为了这些观众而战。这个第二盘的四局打了18分钟，现在整个的竞赛时才1小时多一点，大家花了这么多钱来看这场比赛，他应该为观众而战，对吧？把这比赛打得长一些。
0: 在半决赛中，他跟施耐德那场这个左撇子半决赛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虽然是打了两盘，但其实是超过了2个半小时。可以，我觉得说那场比赛是今年法网女单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他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为了决赛的资格而战，到了决赛的话，就是这个想的会就太多了一些了。你看，这个虽然安德烈娃也是第一次进大满贯决赛，但他以前是有5个单打冠军，包括5个双打的冠军，他是进过。巴黎奥运会的女双决赛的这些大场面，别看她只有19岁，她见了很多了。
1: 对，
0: 所以你经历这些大场面之后呢，可能你再到这个法网的舞台，也就不是那么的紧张害怕了。这方面的差距还是我觉得显而易见的。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也期望这个后续的比赛能够更精彩。但是现在这个从局分上已经到5-0了哈，马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走向这个结束了。好，谢谢您，再见。
0: 冠军在握了，
1: 对，冠军在握了，拜拜。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正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G 组，那这个组呢有比利时、伊朗、埃及和新西兰。我们会连线的嘉宾是足球评论员刘焕。刘焕晚上好。
5: 主持人你好。
1: 这个比赛呢，其实从这个组的分组来说啊，球队的这个实力呢是比较接近的啊。当然，这个因为他种子队的比利时的呢，这个整体的实力，照他黄金一代时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当然呢，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多库啊，悉数在队。我们先从这个组实力最强的比利时队先聊起哈。您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比利时队的情况啊。
5: 比利时呢，目前排在世界排名的第9位，身价呢能够超过5亿，是这个小组身价和名气以及在世界杯经验最强的一支球队。第15次参加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在2018年的是获得过第3名，而上届世界杯呢，球队由于更衣室内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能够提出凝聚力，上届呢小组没有出现，3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球。那么这一届呢，被称之为是比利时咱们说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现在阵容中的黄金一代的球员呢，还有4名球员，守门员库尔图瓦，以及呢中场的前腰组织者德布劳内，加上中场的老将维特塞尔，以及呢前锋卢卡库，这4人还是在这一次世界杯能够进入到比利时名单，也将各自参加第4次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同时呢，这几年比利时呢是完成了不错的一个新老交替，虽然还没有完成特别成功的一个交接，但是现在队中呢也是有一些年轻球员、中生代，以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4名老将，所以呢是一个阵容年龄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也是有实力的欧洲红魔。
1: 从门将来说呢，库尔图瓦应该是一门，应该从任何角度来说，健康的库尔图瓦就是世界第一门将，或是第二门将，就是另外一位是多纳鲁马。那后防线呢，现在是黄金一代的所有的我们认识的后防线的中后卫都不在了，所以呢，现在是德巴斯特啊，还有这个卡斯塔涅、德温特、梅赫莱、穆尼耶应该是那个高个1米9几的右边后卫是吧？还有这个恩格伊以及塞伊斯和泰特，这条后防线谁会打主力啊？结合战术可以聊一下。
5: 首先呢，主教练鲁迪加西亚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热身赛，主要练的是球队会主打的4231。

0: 陷阱。但是在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呢，忌惮于对方的攻击力和比赛经验，球队呢也是尝试了三中卫三四二一的阵型，取得不错的效果。那场热身赛呢，比利时是2-0击败了克罗地亚。那么通过这最近几场热身赛，中后卫以及后防线的一个这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很有可能在4-2-3-1四人的后防线中，两名中后卫呢会采用一个一老带一新，那么就是呢33岁的梅切勒搭档22岁的恩格伊啊，由这两个人来主打中后卫。而在边路呢，卡斯塔涅和莫尼耶有着不错的身体对抗和助攻能力以及比赛经验，同时也都曾经呢有过非常丰富的五大联赛的效力的经验。那么现在呢，卡斯塔涅呢也还在英超来踢，所以呢这两人呢是边后卫的首选，组成了这四条这个四人组成的这条防线。所以给人的感觉呢是，虽然中后卫球员没有之前黄金一代我们说的孔帕尼、维尔通亨、明钦那么大，但是呢经过这几次热身赛的练习来看，小将恩格伊绝对是有潜力的，而老将梅切勒呢可以在对吧的这个比赛中提供经验，实在碰到对方进攻很猛的话，球队的后腰奥纳纳可以回撤填补到中卫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在人员的储备方面首先够，在年龄的搭配方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上一届世界杯更衣室中的矛盾就是防守球员和进攻球员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球队在更衣室中的一个这种前锋和后卫之间的这种对峙。这一回呢能够感觉到，由于后场的多是一些年轻球员以及呢并不是名气很大的老将，所以这种潜在的锋线球员、进攻球员和防守球员互相这个甩锅找责任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应该已经彻底的不存在了。
1: 嗯，中前场位置上呢，德布劳内还在队，然后呢是阿马杜奥纳纳是维拉的这个后腰，还有这个迪莱曼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来自于维拉，还有维特塞尔老将也在啊。然后呢，这几年成长起来的像曼城的多库啊，他包括阿森纳的特罗萨德，其实会对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有些补充，包括这个德凯特拉雷，这个之前啊，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比利时的新星，会这个继承前辈的衣钵的一个球员，打过前腰，打过前锋啊。现在中前场的排布会什么情况？
0: 首先呢，我们来形容比利时的一个进攻体系套路呢。简单来说呢，是由居中前腰位置的德布劳内、丁丁来组织，左边路依靠多库进行爆点，同时左路特罗萨德可以主打，他也可以在右边锋的位置上去打，左边路有爆点多库，卢卡库作为中锋做支点。其实这是一个简单来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丰富的话呢，还增加蒂勒曼斯作为八号位球员中场的后插上，所以其实这就是现在这支比利时进攻端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就是有边路爆点可以将对方的防守吸引到一侧，弱侧出现空间，德布劳内具有两个边路去转移球的能力，来组织传威胁球创造机会，一旦对方密集防守，卢卡库有比赛经验和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以及呢身体的优势做支点，后插上的中场蒂勒曼斯有脚远射，有得分能力，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就在进攻手段方面是兵器库中的武器是比较多的。比利时一直不缺乏有天赋的进攻球员，或者我们说比利时的进攻一直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他的最大的一个此前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的更衣室。上一届我们知道是后卫和前锋之间的矛盾，再往前我们知道出现过法语区球员和乙区球员的矛盾，所以我想其实比利时在本届世界杯他也许不需要的是想如何战胜小组这三个对手，而他需要的是战胜自己内部潜在会出现问题的一些情况。
1: 嗯，后腰奥纳纳，然后呢迪勒曼斯是中前卫，可上可下，德布劳内是前腰，两个边呢是多库加特罗萨德，前面是老前锋卢卡库，整体这个牌面啊听起来还可以啊，当然呢相比黄金一代差了很多。我们再来说说埃及队，埃及队呢是萨拉赫、马尔穆什、特雷泽盖接在队啊， 这个埃及这个队呢，其实整体的踢球。

0: 风格还是应该这个萨拉赫为主，然后马尔穆什呢现在是年轻一代，可以给很多的补充。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阵容，大部分应该都是在就是埃及本国联赛当中啊选择的球员多一些哈，所以这个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
1: 世界排名第29位，埃及队呢也一直是北非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球队，曾经呢在非洲杯拿下过多次冠军，也为北非的足球在非洲杯的战绩方面给出了很多的这种提升。在世界杯方面呢，这一次是埃及队第四次参加世界杯，不过他们之前的三次世界杯之旅呢没有一场能够取得胜利，一共呢才打进了5个球，而萨拉赫呢一个人是包办了其中的2粒进球。这一次埃及的目标呢，其实首先要争取能够拿下球队历史在世界杯的第一场胜利。这支球队呢很简单的就是两个人的球队，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和马尔穆什两名球星呢在英超都踢出了自己的身价，但是萨拉赫的下一站啊我们还要看世界杯之后的转会窗。这个球队呢全场进攻靠这两个人，旁边呢还有一个曾经在维拉效力过的英超踢过的特雷泽盖，主要是靠这两个半球星来去主导进攻，而其余的球员呢是保持着北非防守权的特点啊，勇于的拼抢，积极的奔跑去打防守。埃及在预选赛中10场比赛只丢了2个球，当然我们说预选赛的对手呢都是非洲的球队啊，不能用这样的一种数据来认为埃及的防守在世界杯也能做到铁桶阵的效果，但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出来这支球队打法呢将会非常的务实，多数的球员以防守为主，对方压上来之后去打对方身后的反击，而就靠着我们提到过的萨拉赫、马尔穆什和特雷泽盖。特雷泽盖如果有朋友或者球迷熟悉的话，当年在英超在维拉踢的时候也是边路边锋的一匹快马，他也是可以打对方的身后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清晰的看到埃及队这一次的目标就是要先争取拿下队史第一场胜利。而我们现在知道48支球队的赛制，如果有4个积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能够进入到32强的，如果拿到3分小组第三也是很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埃及队第二个目标就是要跟这组的伊朗去争一下小组第二，或者就算拿到小组第三也要争取拿到尽可能多的积分，以小组第三最好成绩的8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
0: 我们再来说说伊朗队。伊朗队这次呢是塔雷米、贾汉巴克什，这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球员，也是老将，包括这个贝莱万德，这是他的门将啊，都是在队的。然后呢这个埃克特啊也在列，但是阿兹蒙是一些原因呢落选了，这对他锋线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伊朗队的打法呢整体来说还是身体强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亚洲层面呢大家面对他的时候就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队伍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队伍呢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他的身体是一个强项，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范围内呢球队也会非常务实。球队主教练呢加莱诺埃已经为球队量身打造了一套5-4-1铁桶阵防守反击的阵型和比赛策略。已经连续第4次参加世界杯，伊朗呢在大赛的经验方面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前呢没有能够出现过这个任何的出线，这也是伊朗这一次世界杯的一个目标，争取小组出线。这个组呢其实很清楚，就是伊朗要和埃及争取去冲击一个小组赛的第2名或者说第3名。在球员身价方面其实伊朗呢是不如埃及的，他的全队的球员身价呢只有3200多万欧元，这在48强中呢是比较低的。但是这支球队呢是有韧劲的，而且呢防守反击可能在我们说的这种淘汰赛制的杯赛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球队的唯一的软肋，我们或者可以说是带引号的软肋呢，就是确实还是靠老将来去打天下。塔雷米呢今年33岁了，贾汉巴克什也是32，我们提到的门将贝莱万德33岁，在中场在英超踢过的古多斯32岁，边后卫身体素质非常强悍的雷扎扬现在也是31岁了。能够提到的有名气的在欧洲打出过名堂的这些伊朗的国家队球员现在其实也都到了最后一舞的阶段，而年轻人啊这个新生代 现在看起来呢还是无法做好接力棒的准备啊，还没有不能够接棒，所以这有可能是伊朗的这次世界杯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我们知道在这次世界杯呢，很多场比赛将会在一个比较高的气温啊，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去进行，赛程又非常密集，那么伊朗队这种平均年龄过大的这种体能的状况是否能够顶住，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0: 嗯，我们来插播一下法网女单决赛的比赛情况。刚刚呢是赫瓦林斯卡在第二盘当中呢5-2落后，在这局当中呢是安德烈耶娃40-0是领先，三个冠军点的连续，赫瓦林斯卡一发，安德烈耶娃呢是接了个反拍，赫瓦林斯卡回球浅了，然后安德烈娃来往前占据主动，一个斜线制胜分得分，最终呢是安德烈娃啊战胜了赫瓦林斯卡，生涯首夺大满贯的冠军，并且呢安德烈娃呢是才19岁哈、啊，是恭喜小米拉，然后也是恭喜赫瓦林斯卡。嗯，赫瓦林斯卡毕竟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上演了这个整体的一个逆袭，就我们刚刚跟李宁的连线也说到了，他连在最后一场比赛前赴酒店前的这个钱都没有了，因为他太多年久输战阵了，所以呢赫瓦林斯卡应该也是网坛啊在本届比赛当中能够传为佳话的一个瞬间，恭喜两个人获得冠军和亚军。说完了伊朗队，我们再来说说本组。刚刚其实我刘欢一直在说大家都是争这个亚军啊，争这个第二名和第三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这组还有个新西兰队啊，新西兰呢就是作为四档球队呢，是澳大利亚啊脱澳入亚之后，新西兰队在大洋洲就成了最强的王者啊，但是他打不过，每次都打不过这个附加赛的球队，所以呢他连续的是无缘决赛圈，如今呢是扩军了，新西兰终于不用参加附加赛了，就可以某种程度确保呢新西兰以后每届都会来，对吧？有这种感觉，每届以后都会看到新西兰队。这队啊我跟你讲，我就认识伍德，好多年前我也上次参加世界杯的我也只认识伍德，现在还是伍德还在队，诺丁汉森林那个高大中锋，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他的时候，上一次新西兰队打世界杯的时候，他整个的脸是红扑扑的，18岁，你知道吗？那个时期身体强壮，一个特别青壮的汉子，现在应该是个老将了啊。来说说新西兰队啊，
1: 这个队的球员的身价呢，实际上是48强比较低的，可能是最低的三支球队之一。所以其实现在对于新西兰队呢，大家还都并不是非常看好。世界排名也可以反映出一点，目前新西兰世界排名第85位，球员全队的总身价呢，也就只有3400多万欧元。近期的状态在热身赛中也没有表现得很好，最近的7场热身赛他们只有一场可以取得胜利，而且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呢是碰到同样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名气也非常小的海地，那场热身赛新西兰居然是0-4被海地所击败，所以这些点呢让我们觉得新西兰队确实在整体实力方面呢在这个组确实是应该是最弱的。球队呢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之前的2次世界杯呢6场比赛3场平局3场呢输掉了，所以还没有任何的世界杯的取胜，他们的目标也很务实，就是要争取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中拿到队史的第一场胜利。上一次呢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呢球队呢是3场全部平局，但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小组第三名可以出现的规则，那这一次其实对于新西兰来说呢他们也是想着看看能不能实现球队历史世界杯的一个大突破。队中的唯一的球星就是克里斯伍德，在最近几个赛季呢在诺丁汉森林表现非常好，同时呢中卫史密斯也算得上是这个队中为数不多的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所以呢无论是比赛经验还是整体实力，新西兰队呢确实在这个组呢感觉会比较挣扎，和三个其他的球队在比的话，阵容方面的球员储备和板凳的厚度加上比赛大赛的经验，新西兰队确实都是这个组最弱的。
0: 嗯，他这个伍德1991年出生的，我们2010年当时看新西兰队来的时候他18岁，现在一转眼就18岁加16啊，已经这个30多了，35了，呵呵，小将变成老将，这个新西兰大力士。就是现在这个队的整体阵容看啊，就是没什么特别出众的球员，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个斯旺西的啊，这个斯特梅克，以及门将呢是来自米尔沃尔的这个科罗 科姆，我不知道是米尔沃尔的主力门将嘛，就米尔沃尔今年还是打了这个英冠升英超的附加赛啊，所以这个对其他球员就基本都是本国联赛啊，以及一些这个北欧联赛还有是美国联赛的这些球员了，还有澳超的一些球员了，所以整体实力上呢的确就是上限比较短。伊朗打他的时候会打个541吗？我觉得没必要吧。
1: 我觉得其实所有对新西兰的这个比赛的对手啊，其实都很清楚，要专门设计出一套
0: 抢分，
1: 对，抢分，另外要专门设计出一套限制克里斯伍德的一个战术。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打新西兰你掐住克里斯伍德基本上就掐住了这支球队70%的进攻威胁，
0: 就是人盯人嘛，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人盯人的中卫就行。
1: 而且我觉得身体方面，伊朗队也是能够限制住新西兰的。我觉得可能不会打那么保守的541，但是可能要先进球，然后再打541，确保三分到手。
0: 伊朗队的中后卫应该没问题。埃及队不知道中后卫位置上有没有能扛住克里斯伍德的，因为他身高1.9米，在英超赛场上能当年能扛住他的人都没几个。当然这个比利时肯定有，对吧？比利时不行就奥纳纳上嘛，就缠着嘛。奥纳纳1.95米，这就是当然是个戏言。所以这组呢，整体来说还是一个啊强弱很分明的小组。你怎么看这组的这个最后的形势？个人觉得第二名会是谁啊？
1: 我个人感觉，首先比利时的小组第一问题应该不大，因为从这次备战情况来看，比利时的更衣室中还是空前的团结的。小组第一比利时问题不大，而小组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是很难去预测，主要是要看埃及与伊朗这场比赛，去踢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感觉呢，埃及机会更大，因为我们这个觉得伊朗队在这个调整的天气、适应天气，包括呢在这个备战方面以及老将偏多，可能会成为影响伊朗发挥的一点。我觉得第二应该是埃及，而新西兰和伊朗呢，我更觉得可能新西兰会在与伊朗的比赛中有可能会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组呢，我更觉得新西兰是会在小组第三，但至于他们会不会成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实现球队历史的突破，这个倒是要看其他组的形式。因为12个小组第三要进行积分，以及积分相同净胜球，净胜球再相同进球数，进球数再相同红黄牌的这个数量，以及最后如果前4项都相同，还看世界排名。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只能是预测新西兰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小组第三，而我不认为伊朗队会在这个组呢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焕给我们介绍了 G 组的情况，谢谢刘焕，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渗透率达60%。过去5年，基金行业股票投资规模增长41%，达到13.4万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达13.7%，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成为广泛共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亚军。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为遏制疫情扩散，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日前联合启动总额5.18亿美元的紧急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将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和感染防控工作。此刻提示，今天是中国房颤日。专家介绍，房颤是指心律失常、心跳乱了节奏。成年人一般静息心率稳定在每分钟60到100次，节律均匀规整，而房颤患者的心跳无规律，心率可骤快骤慢，多数患者静息心率远超正常范围。专家提醒，如果感到有胸闷、心慌、有心跳感、头晕、乏力，一定要就近去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检查，诊断是否有房颤。同时，规律的体检也十分重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个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忍到你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

0: 旦吗？
1: 对，叫花旦。
0: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1: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0: 对，
1: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0: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0: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1: 看到自己
0: 重合的那个部分
1: 啊。哦，对。
0: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1: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啊，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啊，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2: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易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0: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1: 那开始我没想过，
0: 没想这些，
1: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0: 哦，
1: 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0: 对，
1: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0: 您觉得从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1: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2: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 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窑铁仙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1: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3: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1: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炉火，是吧？
3: 对。
1: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2: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扎根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刁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4: 你们是卖啥的？
5: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4: 卖唱的？
6: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1: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3: 对，
1: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3: 对，
1: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
3: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1: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3: 对，
1: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
3: 啊，是
1: 啊，这些滋养，这一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 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

0: 然深深。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1: 嗯，
0: 就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
1: 铁
0: 肩的怒发，
1: 对，
0: 是吧？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1: 嗯。
0: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1: 对，
0: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2: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六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1: 嗯，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六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七部，或者第八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1: 嗯。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

0: 出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1: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曲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秦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2: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1: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2: 对，
1: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2: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的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河的艺术。你看这个戏剧它是受时间空间以及舞台三堵墙的限制，它必须就是说是我们找到一个事件，找到那么几个人物，集中一个事情，深深的掘井，掘得越深，这个戏可能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可能琢磨的思考的越透。而长篇小说呢，那你就是要打开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千回百转的那样一种姿态，是吧？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3: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1: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2: 焦虑的很呐！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1: 有放弃的吗？
2: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呢，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0: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 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他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0: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燕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0: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4: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记录给我们， 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

0: 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秦娥，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度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

0: 目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嗯，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鹅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哈。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鹅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疫情鹅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疫情鹅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疫情鹅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疫情鹅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

0: 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晴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展死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展死亮堂吐了。亮子旁边，易晴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漫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易晴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敲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晴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到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易晴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1: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呀！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0: 易晴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晴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2: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0: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晴娥的钢粉了。易晴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

就缓缓对他说：“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逆秦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娃，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逆秦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香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片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四一校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广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校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第二天一早，逆秦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逆秦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他猛然想到了秦八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吟出一阙逆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逆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逆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儿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才。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逆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鸠，驱学西。驱学西，东房耶耶，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儿衣，秦娥成衣，步台基。步台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一部红颜，半部热血史诗。自1961年问世以来，这部讲述重庆歌乐山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迅速风靡全国，先后再版50多次，发行量突破800万册，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走向世界，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成为几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红颜不是凭空虚构的传奇，而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真实记忆。两位作者都曾亲身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亲历黎明前最黑暗、最惨烈的大屠杀。他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带着满身伤痕与满腔赤诚，把先烈的气节、信仰与热血一字一句写进书里。那么，这两位从魔窟脱险的作者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狱中经历？一部血泪经典到底经历了怎样曲折艰难的创作过程呢？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与现实中的革命烈士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细节？那些双手沾满英烈鲜血的特务魔头最终落得什么下场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小说《红颜》之外的真实故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从两位作者说起。《红颜》之所以真实到刺骨，动人到心碎，最核心的原因是它的作者就是历史的亲历者，血火考验的幸存者。罗广斌与杨逸言都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夜深陷魔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亲眼见证革命者坚贞不屈，也亲身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第一位作者罗广斌出身堪称豪门，1924年他出生在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大地主的家庭。放在当时，罗广斌是标准的权贵少爷，本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一生顺风顺水。可是这位出身优渥的年轻人偏偏看不惯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看不惯底层百姓受苦受难，一心投奔革命，追求光明与正义。1939年，为躲避日军空袭，罗广斌随家人迁居洪雅县城，就读洪雅县中学。后来因为早恋，被父亲强行中断学业，带回成都软禁家中3年。1944年初，罗广斌终于挣脱家庭束缚，跟着革命前辈马识途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点燃了革命理想。1946年，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回到成都，1947年辗转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很快凭借出色的能力担任新闻系主席、系联会学生会主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办壁报、搞宣传、反独裁、争民主，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8年3月1号，在赴秀山中学任教前，罗广斌经刘国志、江竹君两位革命烈士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的道路。然而，革命道路布满荆棘。同年9月10号，因叛徒出卖，罗广斌不幸被捕， 从成都被秘密押送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先后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

看守所，在暗无天日的牢房当中度过了一年多的非人生活。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9年11月27号。当晚，人民解放军已经兵临重庆城下，敌人穷途末路，开始对关押的革命志士实施疯狂的集体大屠杀。为了集中力量尽快处决渣滓洞的革命者，敌人将白公馆的大部分特务调往渣滓洞，看守力量瞬间空虚。罗广斌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说服看守班长杨千点倒戈，交出牢门钥匙，组织包括自己在内的19名难友冒死越狱，在枪林弹雨中冲出白公馆，成为大屠杀当中极少数的幸存者。重庆解放之后，罗广斌历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青联副主席等职。他与杨逸炎、刘德斌合作，先后发表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第二位作者杨逸炎，1925年11月18号生于重庆朝天门，原籍四川广安武胜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1937年起，他在武胜县初中读书，1940年前往重庆北碚尖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期间，杨逸炎毅然投身反美反蒋学生运动，1948年初被学校开除，并遭特务缉捕。被释放之后，他回到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8月，杨逸炎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渣滓洞。在牢中，他亲眼目睹同志们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亲眼见证信仰的力量穿透黑暗。1949年4月，经亲友多方营救，杨逸炎终于出狱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杨逸炎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历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2年，经刘德斌等人介绍，杨逸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与罗广斌、刘德斌携手创作，从《圣洁的血花》到《在烈火中永生》，再到《红颜》，把一生献给了红色记忆的传承。两位作者，一位豪门叛逆、铁骨铮铮，一位学霸书生、丹心不改。他们从地狱归来，执笔为剑，写下不朽的红颜，也写下了自己的信仰与忠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红颜从酝酿到正式出版，整整打磨了3年时间，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组织周密、历经波折的创作秘史。1958年11月的一天，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朱宇金带着编辑王维玲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他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找到罗广斌、杨逸炎、刘德斌三人，邀请他们把渣滓洞、白公馆里的革命斗争写成一部面向全国青年的长篇小说。原来共青团中央注意到三人发表的《江姐》《小萝卜头》《挺进报》等革命回忆录之后非常重视，特意提出组织团干部创作，把这段悲壮历史写成小说，教育一代又一代青年。朱宇金、王维玲在共青团重庆市委找到杨逸炎说明来意，杨逸炎当场婉拒，他说，我们从没有想过写长篇小说，我们写的那些文章都是历史材料，是希望向作家提供创作素材。朱宇金不肯放弃，提出要见罗广斌和刘德斌。杨逸炎告诉他们，两人正在长寿湖农场劳动锻炼。随后，他带着两位北京来的编辑赶往农场。在农场里，经过耐心沟通与动员，罗广斌等三人虽然勉强答应，但态度非常谨慎，说，这事儿还是要听市委的，

回到重庆，市委领导明确表态支持创作，并作出重要决定，由罗广斌、杨逸言两人负责写作，刘德斌因当时的特殊历史原因暂不参与，同时指定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代表市委全程负责组织领导。为了让小说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历史厚度，萧泽宽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他发现两位作者对豫中烈士事迹非常熟悉，但是对国民党特务上层了解不足，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市委特批罗广斌、杨逸言进入公安部门查阅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战犯。两人在档案当中意外发现一套跨度长达15年的特务日记，彻底看清军统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残暴的真面目，为后来成功塑造徐鹏飞、沈仰斋等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最真实、最鲜活的素材。1959年2月，《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罗广斌、刘德斌、杨逸言合著的《在烈火中永生》，这篇作品正是红岩的雏形。同年冬天，罗广斌和杨逸言完成红岩初稿，市委立即排印50本征求意见本送审把关。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鸽看完之后，给出8个字的核心定位：表彰先烈，揭露敌人。同时一针见血指出，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要求跳出个人经历局限，站在全国解放的时代高度，展现黎明前夜的磅礴气势。为了落实这一要求，萧泽宽组织3次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邀请亲历者补充史实，校正细节，深化主题。小说中那个伪装进步、阴险毒辣的红旗特务郑克昌，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李克昌，正是老同志们提供关键线索，两人才把这个双面特务的狡猾与罪恶写得入木三分。后来经过无数次修改打磨，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红岩到底是小说还是真实记录呢？答案是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有原型，有集中，有概括，有升华。它不是简单的回忆录，却处处忠于历史。它有艺术加工，却没有半分虚构精神。小说中的江雪芹，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原型是革命烈士江主君。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始终坚守信仰。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这句话正是江姐精神的真实写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小说中经典的绣红旗情节并不是发生在女牢，也不是江姐所为，而是罗广斌、丁地平、陈然、刘国志等男同志在白公馆南牢用背面残针简单颜料绣成的。作者把这一壮举集中移植到江姐身上，让英雄形象更集中、更高大、更动人。许云峰原型主要是许建业烈士，同时融合许小轩等多位烈士的事迹。他挖通道，领导狱中斗争，面对死亡慷慨就义，是无数革命先烈精神的集合体，是忠诚、智慧、坚毅、无畏的化身。刘思阳出身富豪家庭，却依然放弃荣华富贵，献身革命，最终英勇就义。这个人物融合了两位烈士的原型，一位是刘国志，中共重庆沙子区学运特支书记，家境优渥，敌人以亲情富贵诱惑他，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号壮烈牺牲，年仅28岁。另一位是王普，他是中共地下党经济实体负责人，1949年10月28号英勇牺牲，年仅28岁。小说把两位烈士的事迹合二为一，让信仰的力量更加震撼人

信。还有几个人物完全是艺术虚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李静源是为串联剧情统筹全局创作的人物，华子良装疯卖傻潜伏待机，形象来自狱中的传说，双枪老太婆则是为展现狱外武装斗争而塑造的典型形象。作者杨逸言曾明确说，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环境、人物、事件在历史上确实是有过的，是真实的，但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和事不那么集中，创作的时候进行了集中概括，因此小说中的人和事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有所不同。正是这种虚实相生、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让红岩超越个人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红岩中那些凶狠残暴、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都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他们在黎明前夜制造惨案，屠杀革命者，最终无意逃脱人民的审判。徐鹏飞的原型徐元举，1914年生于湖北大冶，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抓捕屠杀革命志士的头号元凶。1949年12月，他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2号在押期间病亡，终年59岁，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沈养斋的原型周养浩，1910年生于浙江江山，历任西丰集中营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他为人阴险狡诈，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1949年12月，他与徐元举一同在昆明被俘，后转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后前往美国投靠亲友，1990年客死他乡，终年80岁。扎斯洞看守所所长猫头鹰，原型徐桂林，本名徐天德，1919年生于河南安阳，他生性残暴，嗜杀成性。1947年12月任扎斯洞看守长，对狱中革命者极尽折磨。1949年11月14号他亲自参与杀害江竹君等30人，11月27号直接指挥扎斯洞大屠杀，血债累累。大屠杀后他率部逃窜，后被解放军俘虏，按普通俘虏释放。1950年元旦他潜回重庆伪装菜贩，3月22号被公安机关逮捕，同年5月18号被执行死刑。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1917年生于浙江宣平，1940年加入军统，1946年升任白公馆所长。他凶残至极，在1949年11月27号的大屠杀当中，亲手杀害王振华等革命烈士，甚至连婴儿都不放过。大屠杀后他一路潜逃，改名换姓，伪装贫农，在南充县隐藏六年。1955年6月经群众检举被公安机关捕获，1958年5月16号在重庆公审之后被依法枪决。写出不朽经典的两位作者，在红岩带来的巨大荣光之后，各自走过了一段坎坷而悲壮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相连。罗广斌因红岩一举成名，成为重庆市专业作家，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用生命写就红岩，自己也成为烈火中永生的一部分，用一生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杨逸言则在风雨中坚守一生，他始终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淡泊名利，清廉自守，将红岩全部稿费上交党费，

0: 文学作品成为一座民族精神的灯塔，它源自最真实的血火斗争，出自幸存者的血泪记忆，写尽了革命者的忠诚、气节、勇敢与无畏。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到小说的艰辛创作，从人物的虚实相生到元凶的终落法网，从经典诞生到作者命运沉浮，红颜背后的真实故事比小说更惊心动魄，更感人肺腑。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这部红色经典，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一种气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树人，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他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以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捐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它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音乐奖。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南村的光山崩冈变成了绿水青山，我儿子傅杰都要大学毕业了。进则全胜，不进则退。2012年，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又进入到一个重要节点。

0: 我呢，也是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1: 林书记，去年咱们南村板栗是丰收了，可是效益呢却不如往年。现在种板栗的地方太多了，卖不上好价钱。
2: 本来还想着扩大杨梅种植，可是现在山上画了那么大一片生态林，这个不许，那个不让。
3: 这按说呢，日子是比以前好多了，这可是比那些富裕的地方，咱们村子还是差。
1: 是啊，这一对比呀、啊，大伙就着急呀、啊。
2: 可不是嘛？
4: 其实我也急呀、啊。生态林是红线，不能碰。咱们既要把山上的树护住，又要靠山吃山，把效益提上去。所以我才召开这个村委会，大家一起谋划谋划。
1: 哎，那个蓝万春不是养猪致富了吗？哎，这应该也是一个办法。
4: 这是我不反对养猪，可是也不能一窝蜂的上呀。大家都办养猪场，而且是大型养猪场，环境问题就又出来了。还有地呢，划了生态林，那个区域也是不能养猪的。
1: 哎呀，那你这个不许，那个不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这个确实比较难。
6: 师兄，你是对的，不能为了发展毁生态。南村现在是示范村，连水利部专家都说，南村是中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治理新模式，这份荣誉更需要维护。
4: 钟局长，现在县里镇里让我们村一级的提发展新思路汇总上去，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呀？
6: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长厅又有了新指示。
4: 啊，是什么？
6: 表扬了我们长厅在生态保护建设上取得的成效，但是也指出了我们仍面临艰巨的任务。你应该知道这个艰巨任务是什么。
4: 长厅最后那30万亩荒山。
6: 领导的原话是，长汀县水土流失治理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上，进则全胜，不进则退。现在咱们长汀就要吹响着最后总攻的号角，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扯后腿。治理荒山，你们南村是表率，保护青山，你们依旧要当好排头兵。生态林要扩大，限制也会更多，但是大家的收益还要提高，这就需要有新思路。攻城不易，守城更难。
4: 钟局长，

广播剧《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作曲

0: 第三集，家园。
1: 妈，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回来。
2: 阿奇，你不是跟妈讲是农科院要你了吗？
1: 是是是，可是我觉得回来更好啊，我学林业的，回去才有出息嘛。再说我爸都说了，你一天到晚的忙，身体都不好了。
2: 我的身体好着呢，别听你爸胡说。
1: 哎，妈，你别骗我了，小雨叔叔也跟我讲了，你是不是真遇到难处了？
2: 我没有，就是有，妈也能解决。
1: 妈，你怎么就是不同意呢？
2: 阿杰，农科院不好吗？

0: 那么好的一个平台，你怎么就不珍惜呢？小雨，来来来，喝茶。
1: 哎呀，谢谢姐。
0: 你现在呀，可是大忙人了。坐在这香樟树底下，比屋里舒服多了。哎，来，再吃点花生。
1: 啊，水秋姐，您把我从局里叫来，不是就为了喝茶吧？
0: 你现在是县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最厉害的专家，有难事，我当然要求你了。
1: 什么叫求啊？怎么，你想让我帮您参谋参谋？
0: 现在山绿了，大家的日子呢还是紧的。好山好水是好路子，可怎么能让大家的日子再过得更好啊？
1: 前阵子我跟着省林业厅的考察团去海南还有广西考察去了，人家那儿有许多事情做得比我们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参考。
0: 好啊，哎，有什么好办法适合咱们长汀的？
1: 有啊，林地立体化改造。
0: 立体化改造？
1: 对，

0: 效果很明显啊。
1: 可我们种什么呢？
0: 这个呢，县里也一直在考察。目前来看，结合长汀的气候、水土以及技术，中药材也许是个好选择。比如铁皮石斛、黄花远志，一来适合，二来技术难度不高，好掌握。一旦这个林下种植做起来，套种铁皮石斛、黄花远志的收成，每亩啊就能增收好几千元。
1: 啊，能有这么多？哎呦，
0: 还不止呢，姐。你看咱们和田鸡二十

0: 也越来越卖得上价钱了。放在临夏散养，您想想这收入是多少啊？啊，
1: 嗯，
0: 临夏经济搞起来了，还能带动初级农产品加工业，这村里就能留住壮劳力了。水秀姐，想不想试试？
1: 哎呀，想，我当然想了。
0: 哎呦，
1: 笑什么？
0: 干这个不易啊，可又要从头开始啊。
1: 小雨，
0: 嗯，
1: 知道我为什么一遇到事总喜欢待在这棵树下吗？
0: 我知道，这棵香樟树是老支书种下的。
1: 小时候我阿爸总说山水从来不娶人，那时候我还不太懂，就知道阿爸种树想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直到我也当上了村支书，甚至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地明白了，山水要保护，山水还要用好用活，它才真正不屈人呢。我不怕从头再来，我想南村一千多号人都不会怕的。
0: 水秀姐说得好。哎，姐，你是老支书一手带起来的，可你现在为什么不带一下小杰呀？为什么就不同意他回来呢？
2: 我这个人性子急，想好的事说干就干。立体化改造这样的新名词，村民不一定懂，但是养鸡什么，这个都懂啊。大家都说，我这下子不用一年到头瞪着眼睛，等着树上的果子下树才有收成了。干劲儿我有，就是身体突然一下子就盯不住了。

0: 妈，你醒了。
1: 阿杰，
0: 别动，别动，别动，来来，慢点，我扶你坐起来。
1: 阿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妈，你在山上晕倒了，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导致的晕厥。不过没事啊。
1: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妈，你别急嘛，我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
1: 我好着呢，不用你陪。哎，对了，你去人家单位报到了没有？啊？
0: 妈，我这次回来呢，就跟你一起务农了。
1: 什么？你？
0: 哎妈，你可别生气啊，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1: 你爸知道吗？
2: 哎呦哎呦，雪笑，你醒了。
0: 哎爸，
2: 我给你炖了汤啊，赶紧趁热喝。哎，小杰，这时候不许惹你妈生气啊，慢慢来，听到没有？
1: 什么慢慢来呀？ 啊你们爷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
0: 没有。哎妈，你先喝汤啊，先喝汤。
1: 阿杰，你刚才你们说什么慢慢来呀？啊，
0: 我这
2: 哎呀，阿杰，阿杰，这拿给他看吧。
0: 喏，
1: 这是什么？
0: 合同书。
2: 哎，合同书。哎，儿子，你不是说什么规划书吗？怎么就变成合同书了？
0: 啊，你跟姚总说一亩造价大概是80,000，我的初步计划流转40亩集中连片土地，前期投资大约300万。啊，他可以占股30%。
3: 姚总说资金没问题，让咱们把计划书发过去，越快越好。哦，另外下周还想去村里啊实地看看。
0: 下周？好啊，我到时候带他们好好转转。
1: 阿杰，你刚才说什么？要别人投300万，还要我40亩土地？这可不行啊，南村的地啊都是有规划的。
0: 哎，妈妈，你别着急嘛，40亩地我是跟李坑村承包的，寒假我不是带回来的那个什么红颜草莓吗？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现在那个姚总有意愿给我投资40亩智能温控大棚，我想试试种草莓。
1: 有好项目你怎么不拉到南村来呀？
0: 妈，我创业呢不想从南村开始，但是我最后一定会回到南村的。哎，我不是开玩笑的啊，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就是出去上学心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想在南村干点事，就像你来大伙种树一样。
1: 我当初是因为穷没法子。
0: 没法子才能憋出法子来吗？妈，我不包我们南村的地，就是不想依靠你这棵大树。哎，不过等过几年我可要来找你加盟我的公司。
1: 瞧把你给弄的，妈种了这么多年的板栗，我们这山上啊现在有种杨梅的、柑橘的，哎，草莓这些个娇贵水果我们可从来没种过。
0: 哎，科技能量满满的新农民在这儿呢。妈，我种草莓，将来还要种葡萄、种火龙果，这些不光是为了卖水果。你看现在路好了，我们南村李坑离县城离火车站都近，开车一会儿功夫就到了，可以让城里人来村里观光采摘，这中午呢在农家乐吃饭，就吃我们的特色菜，吃饱了也不能空着手走，和田鸡、豆腐干、槟榔芋这些特产可以带回去送亲戚朋友，要是觉得一天玩不够留下来，哎，住民宿，晚上看星星听蛙叫。
1: 呦呦呦呦，我看呐，你是太阳地里看星星，白日做梦。以前你爸总说我急，步子迈得大，我看你才是。
0: 说明我是你亲生的呗。等着吧，3到5年我一定要让老妈看到富杰的本事。
1: 好，我等着。哎，阿杰，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就是个老古董啊？
0: 哎呀，就算是古董 那也是越老越值钱呢。就像外公种的这棵香樟树，你看长得多高多好，从我们家的镇宅树都变成南村的标志树了。
1: 嘿，是啊，香樟树长高了，你长大了，你妈妈我也老了，落伍喽，赶不上你们大学生文化人。
0: 妈，我们现在叫新农人。
4: 小杰回来对了，他这个新农人真的让我刮目相看。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实现了他当初对我许下的壮志豪言。
5: 哎呀，儿子，你还真把这智能温控大棚搞起来了
6: 啊！那是，爸妈，钟伯伯、小雨叔，你们看，这可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这边呢是自动风机，你看那边是水肥一体机，放风、控温、测湿、滴灌全部自动化，手机上就能远程控制，完全是智慧农业，咱们长汀第一家。
2: 小杰，你2013年在李坑种草莓，这才3年就扩大规模回了南村，小伙子厉害啊。
1: 小雨，你就不要再夸他了。
5: 要夸要夸，我要给县里建议把这个模式给推广推广。小杰，我听说你还给南村做了个5年规划。嗨，
6: 那是我刚刚回来时候的想法，这几年下来想法又不一样了。
2: 哎呀，新鲜花样倒多啊你。哎，就是这个葡萄怎么一直不见转色呀、这口味怕是酸的吧。
6: 爸啊，这是秦王葡萄，日本品种，成熟了也是翡翠色的，可以连皮带籽一起吃，保证不酸不涩，口感一流。哎，你们知道这个品种的葡萄卖多少钱一斤吗？哎，妈，你猜猜。
1: 那我可忘高了猜呢啊。20块一斤。
6: 21两还差不多。啊，这种葡萄啊，网上卖都是上100块钱一斤呢。哟，哎呦。
5: 我说这销售可有保障啊，葡萄这水果可不经放了，光长汀可消化不了这些。
6: 您放心吧，平台和物流都谈好了，卖到北京上海空运，3天之内都能到。等今年冬天，我准备再搞50亩大棚，种上草莓。
5: 你们年轻人这步子，我这个退休老头子看来是跟不上喽。
6: 钟伯伯，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这只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第一步。明年呢，就来办第一届采摘节，怎么样？
7: 好啊！
8: 大家好，我是南村青年傅杰，大家还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新农人。我的外公是老村支书，也是个老护林员。10年前他就常说，人要养山，山才养人。小时候妈妈背着我上山种树，我看着南村的荒山一点点的变绿。如今的南村是山清水秀，瓜果飘香啊。
4: 这一年年末，南村村委换届，我这个长汀县第一个女村支书终于卸任。也是这一年，傅杰成家，他在大棚葡萄园里办了一场田园婚礼，这场田园婚礼还上了我们县的新闻呢。那一天来了很多人，大家都笑得很开心，都说我们老大难的南村已经成了金村。小雨说，山清水秀就是这个村里足金的名片。
9: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入场。下面我们请新郎来说说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10: 哎，
6: 家都知道，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南村人。
7: 长经哪里苦，和田家策舞。大家现在所站的位置啊，就是和田镇南村的村部。大家抬头看这棵大树，这棵香樟树可以说是见证了南村治理水土流失的每一步。哎，大家具体看一下啊，20多年前这里还是荒山崩岗，现在却是山清水秀。
10: 大家来看，这就是今年马上要上市的草莓，这个大棚是明年就有产量的火龙果大棚，明年这个时候你再来我们直播间就能买到火龙果了。有网友问，长汀还能种火龙果？回复您，是的，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这是在大棚里种植的火龙果。
4: 小杰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起名叫小葡萄。小杰说，接下来第二个孩子叫小草莓，第三个叫火龙果。
11: 我梦想中的村庄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用一句诗意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可以用文件上的话来说，那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4: 从小时候跟着我阿爸上山算起，我跟这片山水打了快60年交道了。先是看着人家砍烧柴，再看见大雨把山坡一片一片冲到田下去，又咬着牙想方设法重新栽下树，护着它，看着它慢慢长大再结出果子。先前南村人因为这片荒山崩岗活不成样子，到现在南村人又靠着这青山绿水过上了富裕日子。山水从来不屈人呐，这青山绿水就是财富，就是百姓的好日子。护住了这一方山水，就是护住了一方人的命脉，护住了一方人的好日子。可不能辜负了这片绿水青山呐。
7: 2021年10月，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实践成功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生态修复典型案例，作为世界生态修复实践成功范例向全球公开推广，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正式走向世界。
4: 小草莓，小葡萄，别跑了，该回家吃饭啦。
12: 奶奶，奶奶，你看，香樟树上有一窝小鸟。
4: 是，是小鸟。
13: 这是小鸟的妈妈吗？小鸟的妈妈飞回来了，他们是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了吗？
4: 对呀，这就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
14: 我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傅杰的原型，90后新农人赖斌。治山是一条没有捷径的路，我的前辈们用勤劳和智慧，胆识和坚韧，把荒山变作绿洲，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继续走下去。让我们常听，山更青，水更秀，百姓更富裕，家园更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三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玲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庞莹、陈亮、杨洋、巴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左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不同渠道药品公开比价，让阴阳价格无所遁形，如何用好药品比价小程序，买药不花冤枉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啊，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阶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0: 我们就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1: 那么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3: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4: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5: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3: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6: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3: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7: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还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护

0: 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1: 说完了青少年的护眼方案呢，再来关注一下成年人的护眼方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眼部病变是更加隐匿的，干眼症、视疲劳等等疾病也是多发。那么哪些不良习惯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3: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2: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3: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2: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3: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水源跟我们角膜的这种直接的一个接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说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那么怎么才能判断药店的价格是否合理？这个信息差该如何破解呢？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或许就是我们日常会使用到的手机小程序。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有望实现掌上轻松比价。那么如何用好这个小程序，让买药不花冤枉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打开河北智慧医保小程序，点击药品比价查询，只要输入药品名称，系统便会自动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并显示距离、库存等信息。系统生成的价格热力图让药价一目了然，药店颜色越蓝，整体药价越便宜，颜色越红，则意味着价格越高。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目前他们实现了

0: 药品比较小程序中医疗机构药品品类在省域内的全覆盖。
1: 石家庄一位市民的母亲是糖尿病患者，常年吃二甲双胍，现在每月省30多块钱，一年就省了300多块。价格透明后，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吸引周边甚至全城客户。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窜货、乱调价等问题，防止阴阳价格，保护企业合理利润。
0: 对医保部门来说，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店内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说，通过比价小程序，医保部门价格监管效率明显提升。
2: 我们对全省集采药品价格进行监测，我们的系统通过监测发现有一款集采药品，它的中选价是5.19元，但是仍有药店在卖32.3元的高价。小程序自动预警，派发提醒工单，督促属地的医保部门及时提醒，限期整改。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济南市还探索构建了阴阳价格治理的模型，通过比对药店进销存的自费数据和医保结算数据，识别差异化定价、阴阳售价等违规行为。
0: 公众买药时常有疑问，为何同一款药物在公立医疗机构、实体药店和网络售药平台等不同渠道内价格不同？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除中药饮片外，公立医疗机构其他药品不得加价销售给患者。而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面临的市场交易条件不同，价格形成逻辑有差异，表现在同一盒药的终端价格上，可能导致存在一定价格差。某国内连锁药店品牌总裁秦光霞透露，按照现有规定，医保目录内谈判药品、集采药品和阳光挂网药品各有不同定价要求。
3: 药店定价集采药品，如果是重选区域，我们是按照集采的价格，或者是不高于15%的加价。如果是非重选区域呢，那我们会参照集采价格和当地的市场价格来确认。谈判药品呢，严格按照国家谈判价格来定价。那另外还有阳光挂网药品，那我们参照挂网价，也是和当地市场的价格来定价。零售药店呢，是老百姓日常购药的重要场所，也是查询药品价格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我们呢也会全面推进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严格执行医保目录药双通道、集采药全品类价格管理机制，避免医保结算药品线上线下价差过大。
0: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药价信息要透明，让患者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意见提出要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推行医保定点药店医保药品公开比价，利用网上药店信息透明、比价便利、竞争充分的特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管处处长孔凡穗透露，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内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定点零售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有效监管阴阳价格等违规问题。
4: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5: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高考。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考生了解考试的注意事项，教育部整理了常见的问题和相关建议，供考生和家长们参考。
7: 复考前考生的衣着穿戴需要注意什么？进入考场，哪些东西要记得带，哪些东西不能带？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考前一天建议考生认真阅读，仔细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信息、考生须知等内容，特别是要牢记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结合考点、考场位置、天气及交通等情况，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合理规划行程路线。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波提醒，考试当天要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
9: 考生和家长最好提前一天实地踩线，熟悉考点周边路况，考试当天一定要提前出发，千万不要卡点出门，因为进入考点需要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排队需要花费时间，提早抵达才能从容进场。如果考生在途中遇到道路拥堵、迟到等紧急突发情况，不要慌乱，路边随处都有执勤交警，随时就近求助，我们将第一时间提供引路、送考等应急救助服务。
8: 今年高考考场安检迎来重大技术升级，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其中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成为重中之重。考生的衣着穿戴也需要注意，建议不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第一中学政教处主任张学军提醒，
10: 涂改液、修正带、移行尺等非合规文具都是禁止带入的，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女生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最后提醒大家，准考证、身份证、黑色签字笔、二 B 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圆规、透明文具袋等这些必带物品一定要记牢，提前准备，不慌张。
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在进入考点时，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有序排队，保持一定间隔，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进入考场后，要认真核对，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省级招生考试机构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放在桌上，以便核验。根据要求，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教育考试中心负责人龚启富提醒，
11: 很严禁将手机、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等电子设备以及金属水杯、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和其他任何类型的手表带入考场。
8: 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 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的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

0: 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在海南各考点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 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监考员郑碧柔介绍，
1: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0: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江西赣西无线电监测中心新余站站长刘阳军介绍，
2: 为保障2026年高考无线电安全，我们启用了车载一体化监测系统、便携式智能测向仪以及云端信号分析平台组网联动，相比传统方式，无线电信号捕捉更快，定位精度更高，能实现秒级锁定信号源。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高考期间，河北石家庄交管部门强化路面管控，将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3: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在考试期间，我们将实施静音护考，严查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扰民、违法鸣笛等行为。
0: 天气方面，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4: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咱们说说买房。买房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确实属于重大消费了。那如果贷款买商品房的过程中，楼盘出现了停工、延期交付的情况，业主的房贷还要还吗？如果业主因为经济收入渠道发生变化，无法按时还房贷，有什么救济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电视剧《喀什恋歌》中，夏姿在父亲去世后面临失业和还房贷的压力，偏偏这时候又传来所购的楼房停工两个月可能会变成烂尾楼的消息，亲朋好友都为夏姿担心。
8: 这么大的事儿，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9: 二叔，你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房子上了，这房子不会不盖了吧？
10: 我们业主现在已经在跟开发商协商了。
7: 生活中，当所购买的商品房停工，能否复工又不确定，这时候购房者还要继续还房贷吗？夏姿被公司要求离职，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会面临怎样的后果？
11: 贷款买商品房通常同时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和银行签的贷款合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王磊磊说，如果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解除后，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12: 如果私自停贷，属于购房者违约银行合同，会直接产生罚息、不良征信记录等，甚至呢被银 行起诉强制执行。但如果楼盘长期停工，确定无法交房，就属于开发商根本违约了，买房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购房者可以起诉要求同时解除购房合同和房贷合同，法院判决生效后，剩余的房贷也就不用自己还了，全部由开发商对接银行。

0: 偿还，彻底摆脱还贷的压力。这是法律赋予购房者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阿里库入库案例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裁判规则。
1: 姐，你早做打算吧。
2: 我做什么打算呀？我现在工作没了，谁给我还这个房贷啊？
3: 剧中夏姿被单位要求离职，她最担心的是失业后不能按时还房贷，要承担违约责任。北京三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张丽提示，购房者无力还房贷时千万别摆烂。
4: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能拿着收入证明、失业证明等材料找银行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延期还款、调整还款计划等，里面肯定是有沟通成本的，但是根据有关金融政策文件，并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形势及住房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等实际情况，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金融机构会酌情处理。而在后面可能进入的诉讼程序中呢，购房者也应该充分的举证陈情困难，积极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从而尽可能的促成调解协商，减轻自身压力。
3: 剧中夏姿虽然资金紧张，但她一直按时还房贷，如果最后楼盘烂尾交不了房，损失由谁承担？法官明确回答，有关损失应由开发商承担，依约按时还贷的购房者作为绝对的受害方，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王磊磊分析，
0: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开发商逾期交房经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购房者可依法解除购房合同。最高法关于商品房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在房屋不能交付且无实际交付可能的情况下，商品房消费者的价款返还请求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以及其他债权，具有更强的保护力度。
3: 张丽说，楼盘烂尾无法交房是开发商资金断裂、违规经营等自身原因导致的，和购房者无关，因此购房者已经付的首付、每月偿还的房贷本金和利息、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甚至房屋贬值的差价、维权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都可以要求开发商赔偿。
4: 购房者首先要固定好所有证据，比如购房合同、付款小票、还贷记录啊，以及停工照片等，还要跟开发商物业管理单位的全部沟通记录，这是我们维权的核心依据。之后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复工交房，给他合理期限，到期没有动静，我们就可以启动有关诉讼程序了。如果开发商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可以申报债权，基于商品房消费者的身份和权利优先拿回自己的房款。但是维权一定要及时，因为越拖延，合法权益越可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3: 剧中夏姿等来了烂尾楼复工的消息，他却想转卖掉这个搭上全部身家的位于大城市的商品房，用这笔款项好好经营家乡的民宿，转卖在建的商品房，下次要注意哪些问题？王磊磊说，
0: 民法典明确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房贷债务转移必须经过银行同意，所以卖方要先看自己当初和开发商签的购房合同有没有禁止转让房屋、转让需开发商同意等条款。私自私下转让可能会构成违约，被开发商追责。卖方必须经过银行明确同意，否则后续的房贷逾期责任还是算原购房人的。卖方必须找开发商配合办理晚签备案更名，否则可能影响后续房产登记等事务的办理，极易产生新的纠纷。
3: 在建商品房转让的买方，也就是接手房屋者，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4: 第一，核查房屋状态，看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开发商是不是真复工了，会不会又烂尾。第二，要严查原购房合同，确认房屋确实可以转让，避免交易落空。第三，买卖双方最好与开发商一起签这个转让协议，写清了交房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开发商不认将来拒绝交房。第四，减少私下转账，尽量走资金监管，约定交房后再支付尾款。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文。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
7: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6: 这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年已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数为中小河流。当前防汛形势下，中小河流怎样应对防汛压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奔跑在田间，听扎根地头的三峡志愿服务队如何接住群众的急难筹盼。
6: 鸡蛋价格突破5元关口，一天一个价，本轮蛋价接连上涨，缘由何在？后市行情又将如何演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入汛以来，中小河流洪水频发，超警河流明显偏多。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6: 大江大河洪水演进周期长，预留研判调度时间充足，而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范难度突出。如何有效提升防御能力？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张瑶、陈慧婷的报道。
8: 水利部5月统计显示，有18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在大众眼中，大江大河洪水声势浩大，关注度高，但近年来分散多发的山洪与中小河流洪水反倒成为防汛最难最险的环节。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救援服务分会副理事长郝楠介绍，
9: 山洪地质灾害特点是哪儿下雨哪儿受灾，下雨重受灾就重。一般来说，中小河流洪水首先表现为山洪，水都是先在山区内汇流的，山区的汇流作用是格外剧烈的，也比较容易成灾。所有的雨都汇到这个山洪沟啊、溪谷，汇到小河流当中，小河流再汇集成中等河流，然后中等河流再往大江大河里汇，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式的洪灾的一个过程。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大江大河的防御呢，其实已经做到了一种比较完善的水平，所以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不太常见。所以这几年呢，伤亡人数最多的首先是地质灾害和山洪，这些都是在小流域范围内发生的，然后其次就是中小河流洪水。
8: 跟洪峰赛跑是减少洪灾伤亡的关键举措。2026年5月19号到21号，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遭遇极端降雨过程，阳春市河口镇24小时最大降雨量1058.5毫米，打破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位于阳春市西南部的小流域双教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防汛形势极端严峻。广东省水利厅高级工程师余泽兴介绍，广东省水利厅在当地重点防治村部署了有声光电一体化的预警设备，能够自动感知水位。5月20号5时30分，设备监测到水位已经达到准备转移水位线，立即触发声光报警信号，语音广播自动播报避险提示，提醒沿河群众立即往高处撤离，低洼住户迅速转移至高层。
10: 我们是平台是整合接入了这个雷达，包括卫星遥感、站点的实测舆情的多元数据，然后呢，基于这个流域的 DEM 地形啊，还有这个房屋人口等数字孪生的数据底板呢，搭建起了这个双教河的数字孪生模型。通过接入了这个未来2小时和24小时的降雨预报数据，实时利用这个水文模型进行每条山洪沟的洪水流量过程计算。第二个呢是预演。我们的系统呢将会根据这个降雨预报数据和历史的降雨数据动态去推演整个洪水演进的这个路径、淹没范围和水深，能够精准地锁定受影响的这个村庄和居民户。我们的预警的发布时间较这个灾害实际成灾的时间是有提前1到3小时的，指导提前转移了这个危险区群众3099人，成功避免了人员伤亡。
8: 这套预警设备依托的正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私域系统，当前全国多地正加速推进这套智能化防御体系落地应用。所谓私域， 也就是预报、预警、预演、预案

0: 这套系统也是近些年各地小流域与中小河流防汛的重要抓手。安徽省是山洪灾害高发省份，目前省内已经有212个小流域建成了山洪灾害私域系统。5月24号中午前后，安徽省黄山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多个县区发生不同程度山洪灾害，部分居民建房最大淹没深度接近2米。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赵佳介绍：
1: 依托我们这个已建的这个山洪灾害私域系统，滚动分析山洪灾害风险，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共发布预警信息大概是12000多人次。各级水利部门值班人员对基层防汛责任人进行及时电话叫应，提醒加强山洪灾害防范，及时转移我们这个危险区的人员群众。黄山市这次防范强降雨过程，共转移了901户1532人，无一人因山洪灾害伤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5: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6: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7: 你到了及时的很，感谢这样的
5: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7: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都是跟和群众在一块儿，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方帮助。
5: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7: 你看人家走，人家急得很嘛，人家走了了，我在等着，搁那儿等着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5: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8: 这边让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7: 这块儿还有南边还有一块儿。
5: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7: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走，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5: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确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8: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5: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7: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着标记。
9: 你这割了我俩
7: 档次一样的，在有标记。
5: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7: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10: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5: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9: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5: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下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11: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份到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5: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世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0: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3: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4: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跟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3: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农机仍在奔跑，志愿服务队也还在忙碌。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去认识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跟随记者的脚步，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麦收日记，今天请听第三篇，向着丰收的方向。
7: 五号芒种，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多云转晴。早上7点不到，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汤罗村的一片麦田里开工了。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和另一家从湖北来的麦客一起收完这块地上近300亩的麦子。
8: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9: 顺哈。
8: 顺，早晨你第一份的时候你顺，这一天你都会很顺。3亩2，
10: 8亩是吧？
8: 倒麦子这个要80。
10: 80吧。
8: 好。
10: 我出来碰见我这儿滚将将。真的我都没将将地方多就多。
7: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只有太阳快落山时，晚风轻拂，给忙碌的田间带来一丝清凉。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8: 这边我还得收呢，收等一下啊！
11: 等一会儿，
8: 这排
11: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2: 等清完，等那个。
13: 着急了。
11: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7: 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这几天紧盯着麦收，打听到从黑龙江远道而来的麦客喜欢吃什么，他也拎着麦袋子，想给麦客们送份心意。
14: 麻辣烫，真是太好啊！
11: 你猜的真准，
14: 我们就馋这口呢。
11: 你馋这口，他这一口麻辣烫就来了。
14: 对，
11: 意思一下稍微解解馋。
7: 另一边，刘雪喝上了大伙儿送来的冰镇果汁。
8: 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洗一下手。
13: 凉快不？
8: 真凉快。你这酸酸甜甜的，这过瘾。太热了，
11: 喝点水，趁热
8: 一点冰镇的
11: 凉的
8: 凉
11: 爽。
7: 不过，驾驶室里的李国岩还是没打算吃晚饭。
8: 搞学生不吃饭。
7: 李国岩嘴上说着耽误挣钱，其实是怕入夜前收不完，地里反潮，拖到6号再收，可能还要下雨，会耽误的进度。饭还没吃上，一起作业的那对湖北麦客的收割机罢工了。李国岩赶紧去帮着看看出了什么故障。
8: 他那个车他是今年新买的车，可能是小两口是比较年轻，就是没整过，他没有什么经验，他就是自己不会修理，不得会保养，他这一天总是干干停停的。我就想让他你快点好吧，你赶紧修，赶紧跟我一起把这点地给挤完得了。
7: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也年年都能在这儿挣到这份辛苦钱。而行进至此，离乡的日程已经近半，夫妻俩开始盼着回家的日子。
8: 不要惦记孩子上学嘛，今年考高中。其实我参与孩子的挺少的，就是每年那个他是3月开学，我5月份走，但是他开学的期间我也是在家，因为我们年年得要保养车，我们保养差不多都得要1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家里边再种点地啥的，就是很少有陪伴孩子的时间。到家7月份能休个10天8天的，还得接着再倒腾，还是倒腾他，
15: 还是倒腾这辆车。
8: 对，现在他不是那个上南方，他是那个小麦的设备，等我们回到我们东北的话就是换设备，像那个台子里边那个肚皮里边那个也些掏些东西，然后他这个轮胎全都得换。差不多9月20几号开始就是大豆就开始收了，冬天到11月中旬吧彻底能闲下来。
9: 家里还得整地、选地什么的。
7: 河南之后，山东、河北、辽宁，一站接着一站，再回到家乡黑龙江，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始终向着丰收的方向。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大幅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了26.1%，同比涨幅突破40%。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那么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因是什么？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6: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元，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17: 今天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劲儿，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有时候来得多，有时候就来了一点儿，毕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16: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8: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现在销售情况的话与前段时间相比就略显滞后些。我认为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的话受端午节的来临的影响，另外就是市场周期调控影响。
16: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9: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
20: 这一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它再往下降一降再涨，鸡蛋就这个情况。
16: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减。
21: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也是极大的缓解了市场供应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3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16: 相关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1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2025年全年养殖场持续亏损，多数养殖户亏损无力补栏，集中淘汰老鸡，行业存栏断崖式下滑。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22: 之前一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后续大概率在4.3到4.6之间来回波动。
16: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21: 因为这一轮的鸡蛋价格上涨，因为从4月份开始一直涨到现在，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 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五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这个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亏损期，现在转入这个盈利了。
16: 除养殖端主动调节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六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21: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现在大家跟去年相比是有个同比的上涨，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6: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21: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1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新鲜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美国哈。美国国防部呢预计将会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那这一决定呢也就标志着美德之间一项长期防务合作的重大逆转。
5: 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主要用于海军部署，从潜艇和舰艇发射，也有陆基型号，最大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6: 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展开沙漠风暴军事行动中，战斧导弹初上战场，多次击中伊拉克的预警雷达、指挥中心、防空阵地等关键目标，平均命中率达80%，极大地改变了战场态势。海湾战争之后呢，战斧也是多次被美军用于地区战争。
5: 美国媒体此前曾报道，德国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如今，美国为何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这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0: 2024年7月10号，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和德国曾发表联合声明说，美国将从2026年起在德国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导弹等远程武器。但在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同步取消原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德国部署的包含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程火力营。这一反转令德国官员倍感不安。据美国方面的最新消息，柏林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也将落空。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的决定一是因为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会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性反制措施；二是由于美方自身导弹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受近期对伊朗军事行动影响，美军消耗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导致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第三，观察普遍认为，美方此举也符合其从北约欧洲方向进行战略收缩的大趋势。事实上，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此前就曾表示，鉴于当前局势和美方库存情况，对美国在德国部署战斧已不抱太大希望。
1: 这可能不会按我们先前预期的方式发生，这再次暴露了这一能力缺口。我们需要看看如何平衡，如何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已经与英国开始合作，现在法国也想加入。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尽快自主开发远程打击。

0: 系统，同时也需要借助美国或其他手段，在过渡期内尽快弥补能力缺口。对此已有一些想法，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1: 德国本身没有陆基中程巡航导弹，如果部署战斧的计划落空，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
2: 对整个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增长呢，或者说整个欧洲远程打击能力的这种发展呢，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说拦腰截断了。因为如果德国一旦接受了战斧导弹的话，它可以向周边的这些欧洲其他国家来带动这种培训啊，或者相关的扩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使得欧洲很快就能具备一个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一旦美国把战斧收回，突然就把这个切掉之后，对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的发展，我觉得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将当前形势称作是加速欧洲武器生产的警钟。据了解，德国政府为强化欧洲远程打击能力，讨论的其他选项包括加快推进德国、法国、波兰、英国、意大利和瑞典共同参与的欧洲远程打击方案。但在宋小军看来，欧洲的这一目标进展缓慢，挑战重重。
2: 实际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支撑很重要，比如说战斧导弹，它依托了美国庞大的情报的天机，包括这个指挥控制系统、电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支撑下，这些网络就相当于道路，而导弹仅仅相当于一个汽车。你造出一个汽车，但是你不修路的话，实际上这个交通是没法完成的，这个交通体系。那么当然，我觉得欧洲方面造这个远程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很快可能就造出来。但是它庞大的那些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它那些路，它修起来那是非常漫长的，要按一个标准去修这个路，把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把它统一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

0: 博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2026年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过去几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已经成为了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最新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连续下降，但是仍然处在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加等问题，保护视力正在从学生时代的看不清黑板扩展成每个人贯穿生命周期的公共健康话题。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成年人的干眼和视疲劳，再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都可能会影响我们一生当中不同阶段的视觉质量。所以今年的爱眼日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才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眼健康不能等到看不清才重视？近视到底能不能逆转？如果无法逃离屏幕，那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少受到一些伤害？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眼产品和护眼方法，哪些是伪科学，是谣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田磊医生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今年我们看到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那从您的日常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大家普遍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 是啊，我们从门诊呢来看呢，现在主要的几个还是有三个集中点吧，因为我们经常看眼病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小朋友青少年这个近视。因为现在近视呢不光是度数问题了，我们也现在特别关注的眼轴增长，还有一些高度近视引起的这种眼底结构的变化。所以呢这些呢不光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关注这个问题，国家呢也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因为2022年呢，我国青少年这个总体的近视率呢已达到了51.9%。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所以呢近视我们现在关注的很多，同时对于近视防控怎么干，然后用什么手段，现在大伙儿呢也是各个家长关注的问题比较多的。第二一个的话呢，比较多的一个常见病呢，就是我们现在看电脑手机啊太多了，所以呢这种成年人的屏幕相关的眼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主要呢包括像现在的视疲劳、干眼、屈光状态的变化，比如说就是有近视啊、远射、视力波动啊这些，还有老视提前这些。就它都和也发生的越来越多。你像干眼，就是看电脑手机非常明确的，还有视疲劳这种相关性，这种病人也越来越多。第三一个呢，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老年性的慢性的甚至比较严重的像致盲性眼病。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像白内障呀、青光眼呐、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呐、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这些呢还是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要处理和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近视、干眼、然后视疲劳这些视频中断的问题，还有老年性常见的这些眼病，还是目前我们临床当中主要集中的看的一些眼科经常见到的一些疾病。
0: 所以通过您的总结，我们发现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面临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它的提议所在，就是这不是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群体特有的问题，而是大家可能都会面对，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关心的眼睛健康的这个话题。
1: 您说的是，这确实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呢，就既包括我们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所以甚至也覆盖一些这种健康的人群啊、亚健康的人群，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宽泛的一个范围。
0: 其实眼健康问题特别隐蔽的一点在于，就是往往我们是在发现了视力问题，比如说视力明显下降，或者是眼睛疼啊等等，看东西变形的时候，才会想到，哎，我是不是眼睛出现问题了？我是不是需要去医院看看呀？就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这个治疗疾病这个事情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眼健康的这个长期管理，比如说要早筛查、早期的去预防，是不是也同样值得关注呢？
1: 您说的特别对，因为呢，现在呢，就是疾病的早期，我们早观察到、早注意到、早发现、早治疗，这是任何一个疾病，都是早期会相对于好治一些，所以呢，早期预防观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一个的话呢，现在有很多疾病呢，它是一个慢病了，我们有好多病也可以把它定义成慢病了，比如肝炎，所以呢，我们在去除病因的前提下呢，还要进一步的关注它，甚至呢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所以也是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健康问题比较隐蔽啦，像出现的一些眼部的一些症状的表现呀，这些也确实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经常看到的一个问题。你看眼科呢，它会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它这个表现呢和严重程度呢，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它虽然看着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这个疾病确实已经发展得很严重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就像青光眼，青光眼呢，我们都知道闭角性的它会很疼，如果它疼了，那你肯定来医院来就诊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类型的青光眼呢，它平常呢没有什么感觉，这种疼痛呢也不明显，而且呢，大部分青光眼的患者呢，他的中心视力还是挺好的。所以呢，这就是早期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后期呢，确实呢这个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定期的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着呢眼前有黑影啊，或者有彩虹闪电呢，就是看某一个区域的范围小了，这些还是要尽早的一些观察。还有一些比如小朋友啊，近视，就是早期呢，你可能有小朋友他不自己去表达，所以呢，他经常会把小朋友的近视呢就延误了。这样的话呢，他近视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呢早期近视，他可能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他眯着眼睛看东西啊，歪着头看东西啊，看远处呢就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他就是近视的早期表现，所以我们要特别去关注他。还有常见的眼病呢，像这种干眼，他早期呢会有一些眼睛干涩呀、不舒适啊、容易疲劳呀，很多人认为呢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延误他的治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种就是对于疾病的关注要关口前移，而且同时呢要建立起来对出现的这种眼部不适的要早期去把它重视起来，不能等它进一步的发展成比较严重了再去看。
0: 所以说眼睛不是说等到坏了再修的这么一个零件哈，我们必须要长期对它进行维护，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精密的系统。那我们判断眼睛好不好，平时最普遍的一个方式就是去看这个视力表嘛。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视力跟眼健康之间的关系呢？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眼部的问题它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早期识别呢？
1: 视力呢确实是我们眼健康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吧。但是呢视力呢并不是我们的全部，其实很多其他的一些眼病呢可能视力不受影响，但是呢也会引起我们眼睛的很大的这个病变和损伤。我们常说的视力呢，它其实主要还是反映的呢我们中央的这个视功能，也就是我们从眼睛往正前方看的这个视功能，尤其是呢它会受到黄斑区和屈光系统的这个状态的一些影响。它呢一般的视力呢我们正常人是 1.0， 它只能说明呢我们当下看视力表的这个能力很不错。但是并不能说明呢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像眼压呀、视神经的健康呀、眼底下有没有病变，或者呢是不是有干眼、角膜是不是有损伤，这些呢都是有些其他的表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光眼这个问题，它其实可能中心视力很好，还是 1.0 的这个视力的状态呢，但是它看周边是看不清楚的，甚至是看不见的，因为这是影响它的视野了。
2: 因为青光眼这个疾病主要还是影响视力，中心视力呢受到损伤呢，反倒有可能是，靠后一些的。还有呢一些呢，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早期呢可能并没有一些主观的这种不适，视力呢也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眼底呢却出现了这种，糖尿病的引起的眼底的一些病变的表现，比如说微血管瘤啊这些，如果不管它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对视力造成影响。还有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干眼症，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眼酸、眼胀、眼红这些，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视力造成很重的影响。如果它角膜上皮没有出现损伤的话，所以呢，我们对于眼睛的这种识别视力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关注点之一，但不是全部。我们要关注呢，比如说看远、看近，夜间视力是不是有这种变化呀？比如突然间或者是逐渐的这种变差的这种表现，我们要看东西是不是有变形、缺角、黑影这种闪光感、这种飞蚊感这些其实也都是能代表我们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像眼红、眼疼、畏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这些呢也是我们会出现眼部一些不适或病变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视力很重要，但是呢，不代表全部。
0: 咱们刚才提到，就是从儿童到老年人，不同年龄段都有需要自己警惕的眼睛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这样，咱们先来从儿童青少年说起。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率，现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们看到这个近视率是一路攀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近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说我简单的，我就戴一个眼镜，我不就能看清就好吗？近视跟眼睛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2: 近视啊，其实我们来从医学上给它定义呢，就是前方有一条平行的光束，然后照到你的眼睛里，然后它通过你的角膜晶体，这种玻璃体叫视网膜，因为它会有一个屈光的一个状态，把平行光线呢汇聚到一个点，如果把这个点呢汇聚到视网膜上，那你就是能够看清楚的，这就是一个正视眼。但如果说呢，这个焦点它汇聚到了视网膜之前，那就形成近视了，它就会形成看远不清楚，然后看近清楚的这种表现。我们小朋友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呢？因为我们近视呢，在我们青少年阶段，还有儿童青少年阶段呢，它是会逐年递增的，因为它也会我们持续的引起的近视度数增加，眼轴的增长。如果说高度近视，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视网膜脱落、黄斑裂孔、黄斑的出血，等等等等的，这些呢都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眼病，甚至是特别重的，还有可能会失明。同时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一些眼病啊，近视或高度近视的这种患者人群呢，会比低度近视或者不近视人群发病率要高很多。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这些，会增加这种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对于近视呢，现在是要特别关注它，尤其是呢要控制小朋友的近视发展，不要让他由这种低度近视发展成高度近视。对于现在没有近视的小朋友呢，也是要减少这种近视的发生率，这是我们从国家到我们教育和卫生部门，还有医院，都是在一直关注和希望能达到的一个点。
0: 在很多小朋友低度近视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小孩子很多时候他的近视都是叫假性近视嘛，还能够恢复的。那这个是真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是怎么去区分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呢？
2: 好的，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假性近视这个说法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临床当中呢，诊断假性近视还是要比较谨慎的，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方法，比如说我们散瞳验光去进行一个判断。我们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大多数呢是指这种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之后睫状肌呢，它保持这种持续的紧张和调节痉挛的一个状态，它会导致呢，我们短时间内看远是模糊的，看近呢，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有的呢，主要是看远模糊，看近还行，但验光的时候呢，却表现出来呢这种近视样的改变。 但是呢，它的特点呢是，比如说我们通过休息或者是这种散瞳以后放松了这个睫状肌，它的度数呢就会消失或者是明显的减少，这就是我们假性近视的一个定义。真正的判断它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由调节因素引起的呢？这种假性近视呢，我们医学上呢通常是需要做这种睫状肌麻痹，验光的检查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检查。对于小朋友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做慢散瞳，他要21天呢瞳孔才能恢复。对于我们大一点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种快散瞳，也就6个小时就能恢复了。通过散瞳验光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小朋友的这种真实的度数到底是多少，这样的话呢，也就排除了这种假性近视的这种可能性。
0: 您刚才还提到小朋友经常会有这种所谓斜视的习惯或者是情况，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发生的？它可能代表这个小朋友会有哪些视力方面的问题呢？
2: 斜视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看得清看不清的问题了，它可能是这种眼位呀，或者是这种双眼视觉，视功能建立的一个问题。斜视一般呢，也可以导致啊这种俯视、弱视、立体视受损呀这些。还有呢，就是斜视它主要的呢，还是这个眼位啊，或者是偏内了，或者偏外了，或者偏上了，它不是一个在一个正常的眼位，所以这样的话呢，双眼然后同时形成的这种双眼视视功能和立体视，它可能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分为像这种间歇性这种外斜视或者集合不足或调节异常，其实斜视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如果出现看小朋友呢，比如说他经常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有一个眼睛呲儿他就拐了外边去了，或者两个眼睛看的时候呢经常对眼儿，那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再评判一下他是不是有斜视。如果是有斜视呢，他是到什么程度了，是哪个类型的？然后严重的呢，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手术进行干预和治疗。
0: 如果父母是近视的，那孩子的近视的可能性是不是会提升？眼睛健康跟遗传之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这就是我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主要的两个决定因素了。其实近视呢，它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就是这种遗传因素，那就父母双方如果都是近视，那孩子近视的风险呢就会增加啊，当然了，他不是一定会近视，他只是这种发生或发展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都是高度近视，那孩子发生近视或者是高度近视的这种风险就会更高。同时呢，他会比就父母不是近视这种小朋友发生的概率呢，可能高将近有7倍以上。而且呢，我们不光是近视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眼健康的问题呢，它是都有一定的这种遗传倾向的。我们比如说高度近视，因为近视当中会发展度数比较高，或者是病理性近视，还有呢像圆锥角膜、青光眼，还有一些生物遗传性病变，它都有可能会发生有这种近视有这种遗传的倾向。当然呢，也并不是说，就是有这种疾病了之后，后代他就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要看他属于是显性遗传还是隐性遗传，还是是不是有这种遗传易感性。刚才我们提到的近视呢，它确实是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父母都是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有影响，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所谓的环境因素呢，最主要的还是近距离用眼。比如说我们阅读的距离过近呀，这种光照不合适啊，睡眠不足啊，它也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呢，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两个因素，遗传这种相关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这种环境相关性。
0: 您刚才提到这个近视的整个监测和筛查的体系当中，眼轴的这个监测是特别重要的。那这个监测它跟普通的验光有什么区别？眼轴监测是不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一些呢？
2: 现在眼轴呢，也确实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眼轴呢，它会告诉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是不是向近视方向的发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呢是一个就是椭圆形的球体，它所谓的眼轴呢，就是从我们的角膜顶点到我们就是视网膜的后边的视轴的一个顶点，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呢，我们就叫做是眼轴。它在近视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指标。 因为一般的眼轴的话呢，我们不同的岁数的小朋友呢，他是有不同的这个长度的。比如说我们达到成年人，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小朋友呢很过早达到了24毫米左右，那一般他就是近视了。因为近视呢，就是使得眼轴拉长，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就会那个受到关注了。因为我们一般的像远视啊，或者是正视的小朋友的眼轴，在这个时期之内，它就没有那么长。然后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他这个眼睛的度数其实变化不大，但是他眼轴呢

0: 我们对于眼轴关注呢越来越多，它和我们的屈光度和我们的角膜的曲率，然后还有眼轴和角膜曲率之间的轴距比，这些呢是我们对于近视关注的一些重要的指标。
1: 现在很常见的近视控制的手段，包括角膜塑形镜，就是所谓 OK 镜，还有离焦框架眼镜，还有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等等。那它们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所谓控制近视的手段，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吗？
0: 您刚才提到的这几项呢，也都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用到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方法。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呢，我们也叫做 OK 镜，它是一种光学设计的，硬性的隐形眼镜，它是晚上睡觉戴到眼睛里，然后白天呢摘下来，白天呢也不需要戴眼镜也能看清楚，同时呢它也能够防控近视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它的主要的原理呢，还是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把我们的角膜呢进行一个塑形啊，根据我们角膜的形态，给它压平，这样的话呢，在角膜的在我们的视网膜周边呢会形成离焦，从而呢起到呢白天不用戴眼镜，然后又能看清楚，又能防控近视的这种效果。它的优点呢，就是最主要的点还是能够防控近视发展，同时白天不用戴眼镜。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因为毕竟是一个隐形眼镜嘛，我们要戴到眼睛里，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护理，还有呢，你如果护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像这种结膜炎呀、干眼呀，严重的呢，也可能会导致这种角膜的炎症或者是溃疡，所以这就是 OK 镜，我们常说的，角膜塑形镜，它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也是比较普遍和安全的，就是叫做离焦镜。离焦镜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呢，它在镜片儿呢前表面是做了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离焦呢，它就是做了一些小的这种不同屈光度的这种小的凸起的小点儿、圆点。这样的话呢，它会也是能够在这个光线通过我们这个镜片儿到的眼底的时候呢，在视网膜的周边呢，也是能够形成离焦的这种现象，从而呢延缓我们近视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和发展，我们从最早期的这种贝壳式的设计呢，到现在呢前表面的这种不同的离焦的设计，再到现在有的呢这种，像降低对比敏感度的 DOT 的这种设计，它们都能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发展。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在于现在的镜片呢，它都是在前表面上做设计。我们都知道，一个镜片啊，它是有两面的，一个前面，一个后面。那我们后面如果不去给它做相应的这种处理的话，那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就我们损失了一面，就不做相当于损失了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就把后表面呢做了很多的设计。比如说前表面呢，我们还是离焦的设计，在我们后表面呢，我们是有一项专利技术呢，我们是给它加了自由曲面，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形成小朋友呢根据他的眼睛的特殊的这种度数，还有他的离焦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做定制化的这种设计，从而呢，同时呢，我们两面就比一面的效果要更明确，同时它的离焦量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呢，效果也会达到更好的一个防控的效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我们还有在后表面呢做了前表面离焦，后面做 DOT 对敏感度的设计，这种呢也是有很好的这种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在大镜片这方面呢也做了一些创新和相应的这种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工作。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离焦大镜片，就是框架眼镜，它当然有优点。简单安全，然后呢，当然也有一定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你每天要戴眼镜，它就稍微白天的时候有点麻烦嘛。那眼镜呢，可能还会对有点压鼻梁，小朋友运动不太方便。所以呢，这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防护手段，还是一是要看我们眼睛状态，二呢也是要看我们的生活需要。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能够控制近视发展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它呢就是通过呢每天睡前给小朋友点药，然后呢控制近视的这种发展的。 目前呢有不同浓度的，0.01的、

0: 0.02的、0.025的、0.05的，已经有研究发现呢，不同浓度的呢都能对于近视的发展呢是有延缓作用啊，而且呢它有浓度的依赖性。但是呢，它也是有优点和缺点的。优点呢就比较简单，它可以配合离焦镜、配合 OK 镜进行叠加的这种作用，也能够形成1+1大于2的这种效果。但是缺点呢，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呢会有这种怕光的表现，或者看近不清楚的这种表现，或者呢，它对于小朋友的一些调节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技术，刚才也说到了，它呢是要根据我们小朋友的这种状态，然后来进行规范化的使用的。没有一个技术呢就是适合所有的情况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这种状态，因人而异，一人一策，一人一方案。
1: 应该说就是选这种近视防控的方案，它不是选一个网红产品啊，而是整个一个系统化的、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所以没有这种所谓的万能的一个神器啊，就是我们要看适不适合，能不能坚持，包括自己有没有随时去随访的意愿和能力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话题，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眼睛健康方面的烦恼，比如说像电子屏幕时代，成年人这种视觉疲劳的情况就特别的普遍，很多成年人都会突然有一种，发现有一天自己的眼睛就特别发僵了这种感觉，好像近处和远处的东西都很难看清楚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也确实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视疲劳呀，或者是干眼呐，或者是一些，屈光状态的一些变化。你像这种眼睛有点僵，或者看近看远都费劲呢，常见的我们常说的这种视疲劳和调节功能的问题。如果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呢一直处于这种近距离调节的状态呢，它其实也是肌肉一样的，它也会疲劳的。所以呢，这种远近切换的时候呢，会变得慢。因为我们长时间盯着屏幕呢，它眨眼次数是下降的。这种泪膜，我们眼睛上有一层泪水膜，它蒸发呢是会增加的。这种泪膜不稳定呢，就会导致呢我们这种视力的波动，也会导致这种间歇性的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涩呀、酸胀呀。所以呢，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度数涨了，它其实是泪膜的这个质量差导致的这种画面不稳定，看东西有这种视力的波动。第三一个呢，它也可能是有一些老式的问题。我们其实通俗说呢，像老花眼，一般呢40岁左右就开始，45岁左右呢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它主要是晶体的这种弹性是下降的，调节力是减弱的。早期呢就是看手机呢，你要拿得远一点，也就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呢，你要稍微的去远一些。这种情况呢，我们常说的这三个情况呢，经常就是说会看远看近，然后眼睛有点僵，不容易调节过来，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您刚才在提到干眼的时候，人工泪液包括比如说一些这个滴眼液，这些能不能经常的使用？如果我们在很难避免使用屏幕的前提下，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缓解的办法呢？
0: 这干眼呢，确实是我们现在太普遍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像人工泪液呢，比如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不舒服、不适、视疲劳，我们通过呢点一滴人工泪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通过休息呢，它就能够缓解了。那这种呢，我觉得用一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点呢，是不能长期应用。如果说你点了之后，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甚至呢，这种不舒适的情况呢有所加重。还是要尽快的到医院进行检查，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视疲劳干眼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对于用眼呢，还是要有一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善这种干眼呀，或者是这种视疲劳的发生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一段时间的电脑手机。半个小时，你要上远处看一看，然后也可以选择那种，就类似于小朋友我们经常防控近视的20/20法则。我们看20分钟的电脑手机，那我们就看20英尺以外，6米远左右的这个树木呀，也就上远处看一看嘛。我们再看20秒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3/20法则，也就是我们看远，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这种缓解嘛。其次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坐姿，比如说我们要坐姿端正，
2: 然后看电脑、手机，尤其是看电脑。

0: 屏幕呢，就是视线平行，这些呢都是我们近视啊或者视疲劳呀、啊、能够缓解的一些方法之一。
1: 很多成年朋友也会想，我如果眼睛出现了近视这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做一些眼睛手术？眼睛手术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吗？要做手术的话，有哪些前提呢？
0: 我们其实比如说近视啊，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然后呢，因为近视手术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类似于它有一个美容手术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它主要的问题呢，并不是解决你的近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近视，刚才也提到了，它是眼轴增长嘛。我们做近视眼手术呢，并没有解决它眼轴增长的问题，我们只是呢，把我们的眼镜做到了我们的眼睛上。比如说做角膜手术，那就是在眼睛上切削了一个镜片儿。比如说做晶体的手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边嘛塞进去的一个镜片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我们不用戴眼镜的效果。但是呢，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近视这个状态，因为近视呢还是主要会引起呢我们眼轴的增加，过度的眼轴增加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眼部的一些病变，所以做手术能够一劳永逸的不戴眼镜，但是呢做手术呢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近视的问题，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眼部手术的这种方式，比如说这种导睫毛，或者是干眼症，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手术的这种方式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另外的一些说法了。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哪些眼睛方面的信号属于是危险警报，必须要马上去看眼科医生，而不是说只靠休息或者是滴眼药水自己就能解决得了的？
0: 确实呢，我们眼睛的这种病变啊，或者是这种出现的不适呢，它是有一些早期的这种反应或变化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不能靠休息或滴滴眼药水就能缓解的呀，这些呢也有。比如说我们视力突然间下降，不管是疼的下降，还是说这种没有疼痛感的，如果说你视力明显的原先，比原先差了很多，甚至是有一块看不见了，黑了，这个都是要有重视的。第二呢，像眼前呢出现的一些这种黑影飞呀、闪光呀、这种窗帘遮挡呀，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要尽快去看。大部分会有一些眼底的表现。如果看东西，比如说有变形，看直线变弯了，这些呢，也可能是视网膜黄斑的一些病变，也需要早期去关注。还有呢，眼红、眼疼，出现看见有彩虹的这种表现，那这些呢，也都得要关注。还有像畏光、流泪这些呢，也都得要去，到医院去进行观察。那总结来说呢，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不适，你通过这种休息或者是点人工泪液能够很快的缓解，那你可以呢短期的进行观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眼部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尽早的就医的，然后进行明确诊断，进行对症的这种治疗。
1: 对于中老年的朋友来说，哪些可能本身不是眼部的疾病，但是可能会危害到眼部的健康？就这种情况下，我们治疗或者说改善的方案是优先治疗身体方面的疾病，还是说优先治疗眼睛方面的问题呢？
0: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单纯是中老年人，各个年龄阶段呢都会有，中老年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啊，它是我们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部的表现会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然后像高血压也会引起呢高血压的眼底病变，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老年性的这种睑板腺不好，也会引起睑板腺功能障碍相关的这种干眼，所以呢各种问题，尤其是全身性的问题呢，都可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改变和表现，像风湿免疫相关的斯蒂文·张森呐，或者是那个泪腺包疮呀等等，也都会引起眼部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既要重视眼睛这边的治疗局部的，也要重视呢这种全身的治疗。因为全身病如果说不治疗好的话呢，你眼睛这段虽然把症状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病因并没有去除，所以呢还是有了全身病，相关的这种眼部病变，还是要局部和全身同步进行治疗的。
1: 您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发现一些大家的这个用眼或者是护眼的误区哈，就有一些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可能会宣称可以治愈近视或者是逆转度数，那这种宣传。

0: 咱算是夸大宣传吗？哪些我们以为的这种所谓的护眼知识其实是谣言呢？
1: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在也会听到，但是现在呢，对国家管控呢比较严，相应的这种宣传手段还是有所收敛的。你像治愈近视或者逆转度数这种说法呢，大部分都是夸大的一个宣传。因为目前我们认为呢，真性近视，尤其是眼轴增长的这种轴性近视，它是眼球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它很难呢是这种大度数的恢复到之前就没有度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的度数的眼轴的这种回退啊，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一些案例。但这种呢所谓的治愈把度数治没，一般是我们认为还是夸大宣传的。同时呢也不能单纯的通过这种按摩呀训练呀或者是保健品呀去把这个整个眼睛近视治好。它还是近视，我们认为还是可控可防，但是很难治愈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经常会碰到的家长们也过来对于近视的一些也不说误区吧，或者是一些了解的不清楚吧。比如说呢经常会说近视了那是不是先不戴眼镜，然后呢戴上眼镜呢会越戴越深。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其实近视了之后呢不是戴眼镜它使度数变深的，而是呢你不戴眼镜呢它近视度数呢可能发展得更快。因为你戴上之后呢我们近视它本身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它可能会延缓，但是也很难就是完全抑制。第二一个呢像经常说的这种网红眼药水，我们有了就可以随便点，红了呢就点消炎的等等的。那这种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短期应用的一些润滑的眼药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病情比较重，你长期应用这种网红眼药水它有可能不对症，甚至呢有一些眼药水里边呢是含有一些比如防腐剂的呀或者是一些缩血管的这些成分的，长期应用呢它可能还会对眼睛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这种林林总总的相关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大家多听听科普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现在其实这种护眼产品有挺多的，比如说像叶黄素包括蒸汽眼罩还有护眼仪等等，那这些产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眼睛健康提供帮助，我们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呢？
1: 这些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它的作用机理来分开来看。比如说叶黄素嘛，它其实是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一块的重要的组成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的这种老年人，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的。但是呢并不能把叶黄素呢做成这种近视治疗呀或者是眼底病治疗的一种药物的治疗手段，它毕竟还是一个营养保健品。第二一个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蒸汽眼罩，蒸汽眼罩呢，大部分也就是热敷的效果，它对于这种睑板腺，不好的这种干眼的患者呢，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它能够促进这种睑脂的液化分泌，从而呢起到缓解干眼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急性炎症期的，比如角膜炎有感染的，那就不适合用了。因为它可能会加重的这种炎症的这种发生，所以呢这种使用的选择还是要依据医生给的指导，然后进行相应选择性的使用。刚才提到的这种护眼仪按摩仪啊这些，它确实呢可以让眼睛的这种疲劳啊进行一个放松，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我能够把近视给你治好了，这些就是夸大宣传了。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使用屏幕这个事情可能是很难避免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产品说我们都可以防蓝光啊，或者是有一些眼镜那叫防蓝光眼镜，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完全是一个正向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
1: 防蓝光眼镜呢，它有的我们的研究显示呢，像这种普通的电子屏幕的蓝光呢，它还不足以造成很严重的这种眼底啊或者是眼表的这种损伤。长时间的应用然后才有可能引起相应的这种问题，短时间的呢，或者是相对于没有说特别的蓝光超标的呢，它还是相对于还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时间应用，这种电脑、手机呀，戴上防蓝光眼镜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最主要的这种屏幕的应用引起的问题，还是呢我们这种睡目的减少，就是眨眼的次数减少，或者眨眼的这种效果变差了。因为我们正常眨眼呢是上眼皮能碰到下眼皮的，但是如果电脑手机太多呢，我们眨眼的时候呢，可能上眼皮碰到下眼皮，它就是叫我们叫做不完全睡目，或者是呢叫不完全眨眼。那这种的话呢，它的对于眼表的这种保护，还有呢这种泪膜在眼睛上表面的这种凸部啊，它就会减少。所以这其实是主要引起我们电脑手机，引起眼睛不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蓝光呢，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之一。
0: 好的用眼习惯比这个防蓝光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1: 是的。
0: 守护眼睛健康，如果有一些简单的原则，让您来总结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就像今天说的，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视力1.0，就是视力很好，它就不等于眼睛完全健康，它可能是眼睛健康体检中的一个指标。再有说我们近视管理呢，也不是为了少戴一副眼镜，也是为了减少眼轴过快的增长，未来不变成高度近视，然后来做的。再有一些呢，我们像户外活动啊，对于近视防控是很关键的，也是近视防控有效的一些手段。对于我们像有糖尿病、高血压、高度近视、青光眼这种家族史的呢，我们要把眼科检查呢也纳入了我们常规的这种慢病管理。同时呢，也不要迷信呀，治疗近视逆转度数这种万能的护眼产品，这些相关的宣传，我们还是要选择有证据、有评估的这种方案。如果出现了这种视力的突然下降、眼睛疼痛呀、这种黑影啊、闪光呀、看东西变形啊，还是要及时的要看眼科的。所以，我们眼健康呢，还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不要是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了，再去关注它，还是早关注，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口号吧。人人享有眼健康。
0: 这是一个贯穿我们一生的健康行动哈。我们也谢谢田磊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过去几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北京、河北、山东部分地区遭遇冰雹，局地甚至落下了鸡蛋大小的冰雹，对农作物和车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今天到9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面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考验。那从气象数据上来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冰雹的大小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又该怎么紧急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从气象数据上看，今年这一轮冰雹天气和往年相比算是异常吗？
3: 六月以来，东北、华北、黄淮强对流天气是频繁的出现，那北京、河北还有山东就陆续观测到了冰雹。从强度和范围来看呢，这是由东北冷涡这个典型的天气系统所引发的强度比较强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它是符合这个时节该有的一个气候规律，但也达不到极端的范畴哈。由于东北冷涡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而且它移动缓慢，在一个地方呢维持几天是比较典型的，这样就容易导致同一带地区呢会连续几天出现相似的天气。河北局地有观测到鸡蛋大小的冰雹，直径在5厘米左右。那这种大小的冰雹从高空落下呢，冲击力是非常的大，能够砸坏车辆、屋顶、一些农作物等等。这样大的冰雹其实是不太常见的。
2: 冰雹的大小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呢？
3: 冰雹呢就像一颗在云里上下翻滚的冰丸子一样，它最终能长多大呀，首先还得看气流有多强。那强烈的上升气流能够把冰雹胚呢托举在高空中，不让它掉下来。气流越强，冰雹上下翻滚的时间也就越长，裹上的冰层也就越厚。其次呢，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过冷水。过冷水呢是在低于0度时仍然保持液态的水滴，云中过冷水含量越高呢，冰雹一次翻滚就能撞动上更多的水，因此呢，它的成长速度也就更快一些。那最后还要取决于零度层的高度是不是足够的低。冰雹在下落的时候，如果穿过零度层就会开始融化，如果零度层太高的话呢，小冰雹在落地前就化光了。只有零度层够低，大冰雹才能保持固态砸到地上。所以要长到鸡蛋大甚至更大的冰雹，也就是直径超过5厘米，那说明呢气流是非常的强烈的。冰雹被这种强烈的上升气流反复托举10到15分钟甚至更久，所以像滚雪球一样一层层的把冰雹裹成大块头，那普通的冰雹可能只翻滚1-2下就会掉下来了。
2: 不同场景下遭遇冰雹，我们该怎么样紧急避险呢？
3: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相对是安全的，但也要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要关紧门窗，远离玻璃，切断电源等等。那如果在室外的话，要马上用头盔、书包或者双手护住头部，迅速地跑进附近坚固的建筑物内。另外呢，向室内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顺着这个风向走，这样可以避免于冰雹的这个正面冲击。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物可以躲的话，立刻呢背风半蹲，用双手抱头，保护好头部、胸部和肚子。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周围，远离掉落的这种电线或者是变压器等这种电力设施。开车的途中遇上冰雹的话，那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车速，因为加速呢会使得冰雹的冲击力更强也更危险。其次呢，要打开这个双闪灯和示廓灯，尤其是在天色变暗的时候，能让其他车辆注意到你。最好呢能够在安全地带呢靠边停车，但也一定不要把车停靠在大树下，因为掉落的树枝很可能

0: 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损伤。如果有可能的话呢，和车上的人员一起转移到后排的座位，因为前排挡风玻璃更容易被砸碎。人在车内呢，比在车外更安全一些，所以千万不要下车跑动。
1: 另外呢，一项关于冰雹的最新研究登上了《自然》杂志。这项研究始于一个有趣的公众科学项目，叫做“冰雹换玛瑙”。过去将近十年里，北大气象专业的师生用玛瑙换取公众从雨中抢救回来的冰雹样本，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小冰雹会变少，但是直径超过三厘米的较大冰雹发生的频率比当前增加 38%-47%。按理来说，气候变暖，冰应该融化得更快才对，怎么大冰雹反而增多了呢？冰雹和玛瑙相似，切开之后都能看到一层层的同心圆结构，那这种结构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周立贤的解读。
2: 冰雹和玛瑙的切片呢，都有类似的同心圆的纹路，那冰雹的这种纹路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获取到哪些信息呢？
0: 那些同心圆结构呢，是它在云层中反反复复的上上下下的翻滚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形成的。根据这一圈圈的结构呢，我们其实可以解读或者推断出一些气象方面的信息，比如层数越多呢，说明单个冰雹的个头就越大，这也意味着它背后的风暴呢也越猛烈。此外呢，像冰雹中透明层和不透明层，它如果交替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冰雹在云中它的干区和湿区以及冷区和暖区之间它是反复穿行的，这也是帮助科学家了解暴云内部复杂的物理状态。
2: 不少人对冰雹可能都会有一些直觉上的矛盾，第一可能是觉得天太热就不应该下冰雹了，但现实呢偏偏是冰雹会在炎热的夏季出现。第二呢，感觉在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冰雹应该化得很快啊，或者是说应该变得更小了。但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气候变暖会促使大冰雹更频发。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什么呢？
0: 确实，不少人觉得冰雹是冷天才会出现的，但其实冰雹都出现在温暖季节的强对流天气当中。通常的天气状态是地面热，甚至气温高达30度以上，而高空冷，有时候甚至高空的气温还不足零下20度，那上下这个温差非常大，这正是大冰雹形成的经典条件。越来越热的大气环境呢，它其实并非均匀地加热整个对流层，而是更多地加热了近地层，并增加了水汽含量。热在近地层提高了能量和上升力，冷在高空呢，这就提供了冻结以及增长的环境，导致热力更极端，上升更强，冻结层更高更厚，从而为大冰雹提供了更充分的生长条件。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

0: 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它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弃核，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离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这种纸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

0: 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利益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3: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罗斯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五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他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重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2: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0: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四代机的技术不是很感兴趣，而五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五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

0: 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那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四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叉大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2: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4: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 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货币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佐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他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2: 嗯，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4: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这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了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于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2: 嗯，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0: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了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 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它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他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0反舰导弹叫

0: 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啊，它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进攻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开绿灯。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0: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的一个专业术语里面呢，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助推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助推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在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鱼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防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

0: 的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问题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1: 嗯，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2: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1: 嗯，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进行合作。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 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去操作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那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7: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2: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米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1: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 3.0 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0: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 3.0 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它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那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同盟，特别是2001年的一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 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一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七八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 3.0 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它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 2.18 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 2.3 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六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个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在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 3.6 万到 3.9 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正像您所说，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 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斗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是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

0: 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2: 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呢，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军。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嗯，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0: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这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它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那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2: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也是一个整个一个地区核武器部署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它往往呢抛出这样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国家呢，这个完全靠在美国这个大数字下。那么，其实呢，从这个本质上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国还是波兰，现在很难呢，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完全寄于美国身上。因为在最近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特别是这个跟伊朗的冲突当中，很多国家也看到了，美国其实很多承诺，不管是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都很难呢落地。所以从整个一个这个发展来看的话，欧洲安全呢完全这个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眼下总台央视一套热播剧《主角》即将收官，一曲秦腔唱尽半生起落，一纸笔墨写透岁月沧桑。这部火遍荧屏的作品脱胎于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原著，从黄土高原的戏台烟火到百万字落笔成书，从纸面文字到有声书演绎、影视剧改编，一代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藏着时代变迁，也凝着创作者扎根乡土对心中理想的坚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循着秦腔韵味走进陈燕与主角的创作世界，在有声书主角的演绎中读懂小人物如何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初，陈燕与秦腔舞台结缘，开始在陕西省镇安县从事文学戏剧创作工作，并根据《儒林外史》创作了《范进中举》。1990年，27岁的陈燕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专业编剧。此后28年的戏曲舞台工作，让陈燕对剧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期间他创作了戏剧数十部，其中包括《戏精故事》《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等作品。而在陈燕于201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角》中，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文艺院团，而且写的正是文艺院团中的核心人物角儿。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们能够感受到陈燕扎实细腻的笔触。那么关于这部作品，作家陈燕都有着怎样的创作初衷，创作过程中又有过哪些困难和思考呢？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燕的访谈，去听一听陈燕是怎么说的。

0: 社会啊，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发财的人，还有一种就是在上边唱戏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台人，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舞台上唱过主角。
1: 陈燕是陕西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写作《庄台》《主角》《人间广厦》等多部长篇小说。从戏台到文坛，他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鲜活的陕西方言打捞生活本真，让每个普通人都成为时代的主角，充分展现了平凡人的生命力和韧性。近期由陈燕小说《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3: 我不想唱戏了。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最近刚刚看完这个主角，实际上真正开始还是2011年，对吧？
0: 应该是这个时候。
5: 中间我看还停了4年，然后2015年又重新开始，
0: 对，
5: 而且名字也改了，
0: 对，
5: 就原来叫花旦嘛，
0: 对，叫花旦。
5: 就为什么停笔，然后又为什么把名字改了？
0: 那就中间也写不下去了。他停在什么地方？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写作的目标和方向。这个花旦呢，当时好像就是想写一个角儿。首先要随着人物的这个性格逻辑、命运逻辑、成长逻辑来朝前推进，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但是他还有一个作家要主控的东西，你到底想写什么？如果我仅仅写一个演员的成长史，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太小了。
5: 对，
0: 为什么由花旦改成主角？又由主角找到了更多的社会和生活面向，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更加全整的一个时代的镜像。
5: 易秦娥就是这个人物，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型或者来源？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小说出来以后，有很多戏曲演员看完以后，他认为都说在写他，因为他有很多东西是相似的。演员他要练功，是吧？他要练唱，他要上台，上台以后他又失败，有的成功以后遭到嫉妒等等东西，似乎他们都经历过。说实话，他真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物的原型来写的。我在写的过程中，不停地一会儿想到这个人，一会儿想到那个人，有些都是我熟悉的，有些不是演员。我最后无非就是把他寄托在易秦娥的身上，他还是这么一个综合起来的人物。
5: 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当中看到自己的一部分，
0: 看到自己
5: 重合的那个部分
0: 啊。哦，对。
5: 那您从这部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可能更重合的是哪个？
0: 那肯定有我的影子，有我的影子。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一种奋斗啊，是吧？自己的这一种包括挫折呀、艰难呀，一步步的，这个成长啊，包括社会，对自己的托举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他这一个事件啊，这个同我生活中的某一种所遇到的事件是相同的，我就按照这一种心理的推测，是吧？来推测易秦娥的心理。作家就是这样，在他的人物里边，几乎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某种影子啊。他最后就是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综合吧。

0: 长篇小说主角的故事从1976年说起，讲述了放羊娃一招娣历经坎坷，一步步成长为秦襄皇后奕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代变迁，生动展现了社会百态、戏曲兴衰和人间冷暖。2019年，这部扎根现实、饱含人文温度的作品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1: 那您在创作这个主角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以后会转化为影视剧？
2: 那开始我没想过，
1: 没想这些，
2: 没想过，因为这个东西一想，它有时候影响你的创作。
1: 嗯，
2: 我的写作就是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来进行表达，要有很多的景物描写呀、人物心理刻画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我们所希望具有的一些哲学的思辨性呀，以及呢，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个小说写出这个整个中国戏曲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情况，像这些东西，你这个电视剧有时候它不好表达了，是吧？它就要不停的画面，不停的故事，
1: 哦，
2: 它要这个东西，我这就可以大段的我设计的里边的剧作家，
1: 对，
2: 包括一些老艺人，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人，他可以对这个东西展开一些
1: 您觉得主角来讲可能会有哪些能够直击到大家内心深处的东西？
2: 我想观众的这个观看的着力点他也会不一样，他在这里边可能他会更多的去寻找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成长经历啊，是吧？跟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一个我们跟时代是什么关系？我们和他这是什么关系？等等。
0: 深厚扎实的生活积淀是陈燕源源不断的创作底气。随着创作不断深入，他不再只聚焦戏曲舞台上的悲欢起落，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天地，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与时代命题，也因此创作出更具多元层次、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3: 从文学文本到音频再到荧幕的呈现，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故事的厚重，更在于其背后一以贯之的创作风骨。作家陈燕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一个极具陕西气质的关键词，咬铁锨精神。这是一种扎根大地、直面艰难、咬定不放、死磕到底的韧劲儿，是柳青、陈忠实等前辈作家代代相传的文学品格，也是陈燕创作主角时最核心的精神支撑。接着就让我们继续通过主角的文字与光影，去感受那份刻在黄土地上的坚韧与赤诚。
2: 我们今天有一个提取和打捞的过程，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时候了，知道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我们应该到根部去把这些东西打捞起来，朝高峰上去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这些写作者，可能比如说包括地域文化吧，我们说就怎么能够抓住它的形和它的神，我觉得这个很难。
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呢，它其实里边就包括了一切东西，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以后，你怎么样用这个语言把它背后的深层的东西或者更广博的东西书写出来，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了。为什么说我对方言比较重视？你现在我们说 AI 创作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大路货，是吧？
1: 对，
2: 如果你能够去很好的去在一块土地上去深入去发掘它的自然的以及人情物理的东西，也包括它的方言在内，说实话，这起码从一个最根本的路径上避免了同质化的问题。最终的神呢，还是要从这个文字材料的运用，最后通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0: 坚守方言书写，打捞民间文化，

0: 故土深耕，是陕西作家一脉相承的创作底色。和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一样，陈燕秉持陕西人咬破铁锨的韧劲儿，死磕现实主义创作。他借易秦娥、妖顺子等角色的执拗坚守，描摹黄土地的烟火温度，记录时代的沉浮变迁。
1: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2: 卖你拔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3: 吴三元呢，是我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的技术上特别强。
4: 对，
3: 这一种人有时候他就容易高傲，但是呢，这个单位又离不了他。
4: 对，
3: 他就属于这么一个人物，在文学里边，我们讲这叫原体人物，就说你不容易看清他的面相。陕西还有一句方言叫个“咬破铁锨”。
4: 嗯，
3: 你想一个人那个嘴硬的能把铁锨都能咬破，这种人他能干不成事儿吧？是吧？嗯，
4: 陕西这块土地，它就是产生文学的一个特别丰富的一块土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来讲，您觉得是为什么呀？
3: 他这个陕西，我觉得这个他确实还是有他的特殊性，就是从历史、地理，以及今天的现实，他有他的特殊性。你比如，首先他历史厚重，十三朝在这建都，尽管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但是这个东西留下的积淀，它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当时工业建设非常厉害，这个工业化的发展对这个城市也是滋养很深厚的。
4: 嗯，
3: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民间文化的滋养，
4: 对，
3: 以及包括革命文化，你想盐是吧？啊，
4: 是
3: 啊，这些滋养，这块土地它是非常独特的。
4: 嗯，
3: 我感觉陕西作家他有一个特点，我对。我的前辈作家，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4: 嗯，
3: 就是他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很庄严，
4: 嗯，
3: 他们都很神圣。你看，你比如说柳青这个人，对不对？他能到黄浦村去待13年，将近14年去当农民，他就为了写他，就为了写小说。
4: 嗯，
3: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就是说文学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这是讲长期主义，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是愚人的事业。从这两句话，你可以就定位他对文学看的是很庄严的。还有一个陈忠实，当时就是大家都在下海啊，社会开放了，欣赏文化的方式方法多元了，大家在看其他东西了。这个时候，陈忠实说出了文学亦然神圣。
4: 嗯，
3: 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是代表了陕西作家的他一个精神风貌，他一个对文学追求的一个品格问题。
4: 嗯，
3: 有陈忠实老师他们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写一本死了能在棺材里边给我垫枕头的书。你说这多决绝的，也是一个咬破铁锨的怒法，
4: 对，
3: 是吧？
4: 对，
3: 这个是陕西文学很重要的东西。我说一个是他有浑厚的土壤，
4: 嗯，
3: 是吧？
4: 嗯，
3: 有这种文化的这种激荡，
4: 嗯，
3: 再一个有这样一批具有陕西硬骨头精神的人，
4: 对，
3: 他们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的这种道路。现实主义它是不好书写的，就死磕着这个东西来写，这是陕西作家一个基本精神。
0: 从西京故事的农民进城到庄台主角喜剧的秦腔舞台故事，从星空与半棵树中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到人间广厦的阶层碰撞与精神栖居，陈燕用6部长篇小说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他让笔下的人物跨书串门，用一个个接地气的小人物，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现剧团的烟火气、社会的沧桑巨变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传承，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观。
3: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啊，他就是或者是一部作品的思考有时候是有限的。
4: 嗯，
3: 我希望通过我的多部，今天是6部，也许未来还能再写或者7部，或者第8部，最终呢形成一个整体，也就是我的比较 整全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一个人一生你要做的事是有限的，你看到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你所想表达的世界都是有限的。我想在这个有限当中，用我的这个作品的这些人物的互鉴，这种完整性来表达我一个全整的一个思考吧。

0: 家园。
1: 刚才我们听了作家陈燕的一些理解，那么关于主角这部作品，作家陈燕还有哪些创作感悟呢？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来深度解读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的文学创作之旅。陈燕曾经三度斩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编剧奖等。当他转身走向小说创作时，这些独有的人生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创作养料。戏剧的精与小说的广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双向滋养。那么这种滋养还为陈燕的创作带来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9: 那您有多年的这个戏剧研究的这样的一工作经历哈，金腔剧团这样的故事，从写作上来讲是不是会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
10: 这个肯定是的。就是我始终有个观点，我觉得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对不对？作家他这个生活基础加他的想象力，因为文学创作它最终还是一个想象力的产物，是吧？你有某一种基础，有某一种引子，然后通过你的想象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它是这么一个过程。从生活到艺术，你整个给它滚20多年，你想，那个我觉得是太熟悉了，不是一般的熟悉。这种表象的生活能不能用思想或者其他人类共同所具有的经验把它击穿了，让这个读者在里边领悟到生活表象以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十分重要，这个可能是小说创作所要进行的一种工作。
9: 看您提到过说这个写戏剧是掘井，
10: 对，
9: 写小说是开河，就是这两者它应该是什么样关系？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有这种相互的反哺？
10: 它这个是有补充的。其实它在世界上很多这个小说家也是剧作家，剧作家他也是小说家。我是喜欢琢磨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呢，我是故意叫人看到我这个地方，我就是借鉴戏剧的这个搞法。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戏剧是掘井的艺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开。

0: 是吧？哎，长篇小说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1: 烟火气，淳朴的生命力，为陈燕的创作赋予了治愈的力量。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的文字能让读者静下心来，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寻找生命的平衡。
2: 您会因为创作而焦虑吗？
0: 焦虑的很呢、啊。你有时候焦虑的说，有时候有些小说写的中途写不下去了，说我为什么这次要写这个题材，我弄这个干嘛呢？写不下去啊。
2: 有放弃的吗？
0: 那没有，那我还总是要找到他的出路。我就要回到当时，我为什么当时准备要落笔写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呀、啊，你就通过阅读啊，通过这个调整呢、啊，再寻找你的方向，就是写作方向。他有时候他就会痛下去，会灌下去。
3: 一部主角写尽了秦腔艺人数十年的风雨人生，然而对于众多的有声书爱好者来说，这部主角早就听过，而演播者正是我的同事黎春。文字有筋骨，声音有温度，有声书版的主角又是如何对原著进行精彩的阐释的呢？我们去听一听黎春是怎么说的。
4: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很高兴聊聊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追的主角。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认可并喜爱我演播的这部长篇小说。其实正是因为这部书和这部电视剧最近的播出，把我拉回到了几年前我演播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在2018年的冬天，当时编辑于丹有一次找到了我，他说：“黎春老师啊，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本很好的书，它是由一位陕西籍的作家创作的。”我当时感到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的荣幸，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我说我想看看作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部作品，能否驾驭它。没有想到这本书那么的好读，容易懂，因为离开家乡西安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当我看到书里的那些语言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它说出来应该是这个味儿的。哎，大概看了有半本书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表达的欲望，就是你好像觉得书里的这些人物就站在你跟前，他们说话应该是这个味道的啊，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应该是那样的。我想讲这个故事。
3: 我们也发现啊，最近在总台央视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口碑很好，也创了收视率的新高了。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哈，电视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影像表达和纯文字的创作它也有一些相同和不同。那么对于有声书的创作来说，当时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个原著之间的关系的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原著的理解进行有声书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您当时都进行了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主角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有人是通过文字语言，换句话说是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而有人呢是通过有声语言，比如说他去听这个有声书，他听演播来听明白这个故事。那也有人呢是换作通过影视语言的表达，电视剧啊，看表演，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故事，与他同哭同笑同悲同乐。不管是哪一种表达的语言，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陈燕老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真实的和我们有共同感受的接地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亲身经历的，戏剧演员的故事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生活，但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都喜欢他，我记得我在演播这本书的时候，和编辑和录制的老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会

0: 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他自己，不一定是在戏曲的舞台上，也不一定是在很远很远的九眼沟的地方，而是说你在心里的情感上与这部书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个就好像电视剧的花彩香，书里的胡彩香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都是这样吗？谁不是从生下来就一关一关的走过来呢？有些关只能够自己咬牙挺过去，而有些关你可以通过亲情友情帮着你一起走过去。这是最有魅力的，最吸引我们留在这里，让我们感觉到人世间很温暖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人的情感共鸣，而陈岩老师正是抓住了这种情感共鸣，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滚烫的故事。
1: 的确啊，一个有情有义有温度的故事也能够激发出一个播讲者更强烈的播讲欲望哈。那么对于您来说，在有声语言演播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它最大的魅力是什么？而且随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时间日益碎片化哈，拿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很长的时间来去听有声书听广播剧，似乎变得很奢侈了哈。但是对于主角这部剧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云听上这么多年了，它的热度依然是不减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听众去关注它，去听它，去把它当成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和你分享的，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其实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我们中国并不乏非常有力度的优秀的传统文学，那这些文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所以说一个特别有生活有感情的作者才会去留意把这样的生活原原本本的记录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其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故事和情感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比如说喜欢文字语言的朋友可能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故事的魅力，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受到乡土的魅力，戏曲的那种魅力。但有声语言呢，与他们都不相同。为什么呢？我感觉演播呢，是给了人更多的想象空间。我跟大家一样，在演播这部书的时候，我在我的脑海当中也会有一个一情歌，也会有一个胡三元。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的胡彩香应该长得是那个样子，黄正景应该是那个样子。其实我们看电视剧觉得每一个演员的表演都非常的出彩，而且他好像就是为这个人物度身定制的。但是喜欢听演播的朋友呢，他可能每个人在他的脑海当中，在他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他认可的怡情娥，而这个怡情娥会从始至终出现在他的想象世界当中。这恐怕也就是有声语言演播存在的这个价值和魅力。
1: 的确啊，想对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进行有声语言的二度创作也着实不易，尤其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比如说陈燕老师的这部长篇小说《主角》。那么很多人看完剧之后再回头去读这个小说，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剧好看，但是和陈燕老师主角的原著中的一些情节来说哈，电视剧主角的编剧哈也是进行了一些二度创作的哈。那么首先还是想和您再聊一聊，那么陈燕老师的主角的文学创作当中，您认为它最珍贵的最独到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能和原著的作者进行对话的话，或者真的有过接触的话，是不是在一部剧的有声语言创作过程当中更容易去理解这部原著呢？
0: 接到这部书邀约的时候啊，我其实对陈燕老师本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印象，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啊，我大概翻看了一下，说陈燕老师是一直生活在陕西，他其实呢是 在秦岭以南长大的，但是陈燕老师有着基层剧团的工作的很多很丰富的经验，比如他以前就曾经是剧团的编剧，所以我其实在演播的时候，我和编辑我们不约而同啊，都觉得剧中这个秦八娃的角色是更接近于陈燕老师在年轻的时候的工作的一部分，他应该非常了解秦八娃的这种创作特点，而且剧团里面的人的语言，包括他们的一些动作，特别是一些小角色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交往啊，哎呀，话赶话的一些梗啊，我觉得陈燕老师是信手拈来，这跟他在生活当中观察生活，而且是扎根在生活，从生活当中成长出来，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陈燕老师的时候啊，已经是这部书我们都制作完了，都第一轮播出都播出过了，然后那个时候啊，文艺之声当年做了一个跟演播相关的一个很大的年度的收官的这么一个演出，在演出当中呢就有主角的片段，然后也把这个作者陈燕老师请来了。我跟陈燕老师在后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很忐忑，我不知道陈燕老师对我演播的这部作品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后来主角这部电视剧进入后期制作的时候，陈燕老师专门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本书演播了那么多年了，陈燕老师突然打电话，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接听了。陈燕老师说，你知道吗，其实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前期筹备的时候，我们筹备组的很多人包括一些演员都听了你演播的主角，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这一版主角，他说就是给我们了很多的启发也让很多参与这部电视剧创作的人对这部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其实也是表达心里的一种感谢。接完了陈燕老师的电话以后，我深深感觉到陈燕老师不仅仅记录时代，记录生活，有温度，有态度，你看他书中的人物都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如果会说西安话，懂西安方言和民俗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物都是敢爱敢恨，那些语言都是像子弹一样，但陈燕老师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一位非常儒雅，很有风度，很考虑别人的感受，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位作者。
1: 是啊，非常儒雅的陈燕老师创作出了非常具有时代性的故事哈。其实主角这部作品啊，他的好不只是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故事哈，他更是对一个行业的纪实和时代的纪实。他是从最底层的剧团写起的，从疫情娥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放羊娃写起的，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的命运啊。那么照见的也是整个基层文艺行业者的生存百态。那么这种小人物承载大时代的写法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有文学的分量。这其中啊有一段内容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是有声书主角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大家来听一下。
0: 疫情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疫情娥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疫情娥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 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
1: 那么这段内容当中啊，让我为之动容的就是，无论易行娥后来是否成为了主角，但是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最享受的那种生活还是他儿时在山坡上放羊时候的那个感受。他就算回到家中很短的时间，他也想去尝试去重温那段快乐的时光啊。那么其实这种生动的表述，我觉得也正是能够让很多的受众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可以这样理解，原著立骨，影视传行，有声是传神的。那么这三种表达方式，它是各有所长，却是同宗同源的。一段好的情节和内容，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它都能够给人以直抵心灵深处的那种震撼。在有声书主角的最后一集，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可以说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整部剧做了一个收官。易行娥这个著名的词牌名，在整部有声书的最后一集当中，却以一种极其恰当的方式表现了出来。秦巴娃先生的启示，让易行娥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主角。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一听有声书主角最后一集当中的精彩内容。
0: 满九岩沟的人都知道易行娥回来了，并且还要亮几嗓子，很快就把莲花岩、三岔怪、五指峰、七子崖的人全都招了来。皮影戏本来是要把演员藏在亮子背后唱的，但这一晚易行娥是站在亮子旁边唱的，并且村上还烧燃了多年没用的气灯，一下子把个一家老屋场照得明光光、亮晃晃的，连那些已经失明多年的老人都说：“真是亮啊！今儿个晚上，咱这个九崖沟真是亮堂透了。”亮子旁边，易行娥亮开了他那亮堂透了的嗓子。洗壶闪睡还已究，憔悴难堆慢念秋，爽然胆风寒林收，不肯回首依旧游。易行娥唱得声情并茂，眼含热泪，他就瞧得精神抖擞，气血奔张。易行娥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移步，一个呼吸，一个换气，一个脱腔，甚至一个装饰音，他就都能心领神会地给以回应。那是高手对高手的心灵点化，是卯头对榫口的紧致吸入，是门框对门扇的严丝合缝，是老茶壶找见了老茶盖儿的美妙难言。好唱家一旦与好敲家对了脾气，合了卯窍，那简直就是一种极高级的唱戏的享受。这种享受他们旧生之间过去是有过好多次的，但哪一次都没有今天这般合拍入辙，惊倒率性。两个从九岩沟走出去的老戏骨，
2: 算是在家乡完成了一场堪称美妙绝伦的精神生命对接。伊秦娥唱完，已是浑身颤抖，泪眼婆娑。他先向父老乡亲弯下90度的腰，然后又深深给老舅鞠了一躬。老舅当下就捂住黑脸，哭得泣不成声。他说：“
3: 西，弄成了，真是能享受死人呢。我现在就死了，都值啊。”
2: 易秦娥就极其享受地留在老家九岩沟，跟老舅老爹一起唱了3夜的皮影戏。白天他还到坡上放了3天羊，他爹这些年是一直给女儿留了3只羊的，羊养老了再换新的，反正一直都保持着3只。就在易秦娥回来的第4天，派出所的乔所长开车找他来了。乔所长说：“
3: 哎呀，把你娘吓得跟啥一样啊！一家人分析来分析去，说你可能是回来9年沟，啊，我这不就开车找来了吗？”
2: 乔所长刚办了退休手续，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加之夫人去世，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倒把他弄成了一个更深度的戏迷。他自称是易秦娥的钢粉了。易秦娥本来是想回来住上1月半载的，在唱完了3夜戏，放完了3天羊后，他又去了一趟莲花庵，想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谁知莲花庵的老住持已经去世了，他突然面对老住持的坐化塔，哭得长跪不起。他是他舅搀起来的，舅缓缓对他说：“
3: 娃呀，你还是得回去昌西呀。我在广播里边听说了，这个小逆秦娥都出来了，是咱的吧？好事吗？这俗话说，各是各的路数，你还有你的观众，你的戏迷嘛，你的为些个戏，小逆秦娥还要学好多年才能学像呢。到了这个年岁，名角儿都得唱戏教戏两不误嘞。你看看，你胡彩祥老师要是没给你教上几出戏，早就没他了嘛。就是因为给你教了戏，两皮儿都卖不安生，现如今又被司一肖高价聘去教唱了，连狗日的张光荣都跟着吃了软饭，屁颠儿屁颠儿的去给人家一宵看大门呢。哎呀，娃呀，你回去吧，你麻利儿的回去吧。我这些年在山里洼里沟里岔里到处给乱窜呢，知道秦腔有多大的需求，多大的台子，只怕你人老几辈子都是把戏唱不完的。
2: 第二天一早，易秦娥就听他舅在老屋场敲起了板鼓，那种急急火火的声音催得连上学的娃们都是一路小跑。他就再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易秦娥又一次离开了九岩沟。突然他想唱点什么，或者喊点什么，一刹那间
3: 他猛然想到了秦巴娃先生说的一句话：秦娥呀，你哪天要是能自己

出一阙一秦娥来，就算是把戏唱得有点意思了。一秦娥就突然脱口而出的随意吟了一阙一秦娥主角儿。一朝地，十一从旧去学戏，去学戏，洞房夜夜喜剧悲剧，转眼半百主角意，秦娥成意舞台记，舞台记，方寸行止正大天地。他身后是他舅敲板鼓急急风的声音，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才唱。那板鼓越敲越急，那节奏是让一秦娥像上场跑圆场一般要行走

时以从究，趋学兮，趋学兮，东房曳曳，西居，北居，转眼斑败，祝角衣，秦娥成衣，步台基，步台基，访村行至，

一部主角，以文学扎根时代，以影像温暖大众，以声音延续温度。当我们读懂陈燕笔下的人生沉浮，也就读懂了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聚光灯下的一时璀璨，而是一辈子守初心、守热爱、守本分的默默坚持。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锣鼓一响，灯光亮起，照见舞台上的人，也照亮了他们走向舞台中央的脚步。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制作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 용합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청취자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여러분들의 상쾌한 아침을 열어가는 용정시 용합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0: 지금부터 조항인민방송국 한음알 방송을 중계해드립니다.
1: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
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6: 第47集，剧团里有口井，这井过去是有水的，自打那年闹地震以后就慢慢的干枯了，平常有个水泥盖子盖着，但剧团外出后，一些娃娃就把井盖掀到了一边。朱团长急忙叫派出所的人来，派出所围起了警戒线，整整弄了大半天才把骨架打捞上来，肉已经让老鼠啃得干干净净了，说下去打捞时骨架上还爬着几十只老鼠呢。经过法医鉴定，郝大锤是最后自己跌进枯井的，说手里的酒瓶子直到打捞上来还掰不掉，是死死地用手抠着的。据公安局了解，宁州剧团的团长朱继如的确是含糊其辞地应承过郝大锤做副团长的事儿，因为闹派人物郝大锤一直是黄正大的培养对象，包括黄正大走的时候都是给朱继如有所交代的。那天郝大锤在排练场跟胡三元闹事，朱继如之所以跟他耳语几句他就能收手并迅速离开排练场，也是与这件事有关的。当时朱继如是被逼得没路了，才对着郝大锤的耳朵暗示了几句，大锤，黄主任不是说过你还想进步吗？最近上边有可能要来考察，你得注意群众影响啊。郝大锤立马就退阵了。每每遇见郝大锤闹事儿，朱团长就拿进步的事儿说事儿，可真到了要配副团长的时候，他又说，我一个人说话哪里就能做了数，你看看现如今是讲民意不是？因此郝大锤就骂他是阴谋家。有人为这事儿还问过朱团长，朱团长倒是反问他，你同意郝大锤给你们当副团长了？要是同意，上次的民意测验他咋总共才一票嘞？这是郝大锤不在了我才把底露出来，你说都说给他投票了，可是他总共才一票啊，那一票难道不是他自己投的？ 大锤骂我是阴谋家，这顶帽子太大了，我朱继如的脑壳小，撑不起来。要说讲点工作方式，凡带戏班子的，谁能不用点偏方嘞？刚过完春节，宁州剧团又遇见了一件抽梁断柱的大事，易清娥被省城剧团挖走了，并且还没有商量的余地。省上振兴秦腔，有大领导专门指示要把易清娥挖走。调动的程序很简单，省上领导直接把电话打到县委书记那里，通知易清娥一个星期内报到，说要赶排游西湖参加全国调演呢。书记立马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朱继如，朱团长的脊梁就像突然被抽了一样，一下子病瘫在床上了。他家里又熬起了一院子人都能闻见的中药，他的额头上又捂起了热毛巾，大冬天的浑身盗汗都直往外扑扑。他说，千不怪万不怪，就怪不该在北山演得那么久那么火，把马打给惹下了。宁州剧团这下算是要彻底砸锅倒灶了。易清娥表示坚决不去。朱团长说，哎呀，我的瓜娃哟，我说你瓜你还说你不瓜，你说说这胳膊能扭得过大腿吗？你是省上领导钦点的，县委书记都催着赶快放人嘞，我朱继如就是吃了豹子胆，我还敢留你吗？易清娥就找到他舅说他不去省城。他舅一拍大腿，哇呀，你这就算是把戏给唱成了吗？以我现在的情况，留下你对我好了，可是这是啥？这是去省城，能把戏唱得更大更红火，为啥不去呢？你看省上剧团的门口要是拴个全驴，都是比县剧团有名望的全驴，何况人家是让你唱主角你娃呀。易清娥没办法，就只好到省城去了。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想起秦巴瓦老师给他改的那个艺名易清娥，改就改了吧，尤其是在他离开的一刹那间，看见的最后一个人竟然是廖耀辉，他就决定要把名字彻底改了。从此易清娥就叫易清娥了。记住，咱们的主角儿名字换了。易清娥那天走得很早，为了不惊动任何人，他在提前一两天把该看的人都看了，尤其是胡彩香老师、大厨宋光祖还有朱团长都一一上门拜访过。除了他舅说一定要把他送到省城以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要走。但就在他和他舅悄悄走出大门的时候，还是发现风萧萧就站在大门外等候着，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要走的。易清娥觉得有点难为情，毕竟他舅在身边，可风萧萧有点不管不顾，非要扛起他的行李朝前走。他舅也没说啥，就跟着都默默无语地朝前走。车站离剧团很近，几乎是拐过一条街就到了。到了车站，凤潇潇把易清娥的行李扛到轿车顶上，用绳子结实地捆扎死，然后下来站在车窗前送她。这期间他们没说一句话，只是他舅礼貌地招呼说，潇潇你回啊。可风萧萧站着没动，直到车离开，一直很冷静的风萧萧突然忍不住了， 两行眼泪哗哗地涌了出来。他努力用手把眼泪往干的擦，可还是越擦越多。叶青娥突然把手帕给他扔了下去，车就开走了。叶青娥的眼前也模糊一片，他努力想回头看看风萧萧，可眼前像是拉上了一道水幕，幕帘外的那个影子是在跟着车越来越快地朝前晃动着。叶青娥心里特别难过，她好像觉得自己是把魂魄丢在了这个地方。等车拐过县河湾，她还使劲扭头看了看，县城在晨雾中苍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叶青娥无法跟他舅说什么，也不想让他舅看见他的泪水，就趴在椅背上，让眼泪尽情地朝袖子上溢。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即，各方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将是新中国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形象展示，急需给毛泽东主席制作一套正装。

京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套呢子面料的制服，衣服被保养得很好，翻领兜口等处依然整洁如新，但肩膀、领口、裤脚等处有修改过的痕迹，这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制服。艰苦朴素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更是自奉甚俭，他的衣服鞋帽许多都是补了又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总是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线战士就能多发几颗子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了一条规定，他用的东西不能随便换新的，要换必须经得他本人同意。1949年10月1日，从不在意着装的毛泽东穿着一套崭新的制服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套制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定制的。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身上套在这身崭新制服里的是破着窟窿的羊毛衫。开国大典之后，毛泽东会穿着这身制服出席重要场合，但在非必要场合和日常生活中，他身上更常见的依然是磨得褪色的衣服，补了又补的鞋袜。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对卫士们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之后便不再穿着这身军装颜色的制服。次年，他将这套制服作为礼物赠予他当时的副卫士长李银桥。李银桥比毛泽东主席略矮一些，为了使衣服更合身，李银桥让妻子韩桂心稍做了一些改动。1967年，李银桥将这套制服捐赠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天津博物馆。衣物无言，观者遐思。回顾百余年漫漫征程，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能够从挫折中不断奋起，在奋起中不断成熟，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共产党人深谙中国劳苦大众的疾苦，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甘苦。

1997年12月，世代深陷谷底的夏庄村人，在新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在绝壁上打响了抗争命运的第一炮。

0: 绶带上嵌有代表脱贫标准的五种符号，拱卫着五星的人字纹，象征一个也不能少。这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眼前这枚奖章的主人是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向林。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毛向林。
0: 下庄村地处大山谷底，山顶到谷底的垂直高度近1100米，一条羊肠小道是出村的唯一道路，坠崖惨剧时有发生。落后的交通状况使得下庄村的村民长期生活在贫困闭塞中。1997年，刚刚担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的毛向林强烈地意识到，要发展就得先修路。但是当时下庄村修路还没有列入全县规划，既缺钱又缺人，想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公路谈何容易。毛向林却坚信，这辈人修不出路来，下辈人接着修，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经过反复开会讨论，最终全体村民一致同意修路。毛向林带头签下了一份生死状，誓言路不通不罢休。他动员村民集资，自己更是率先捐出了所有积蓄，还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这些钱每一分都用于购买修路物资。修路的艰难超出想象，用箩筐悬吊在半山腰钻。

心忧。一条八公里长、两米宽的公路终于蜿蜒至山外。过去从下庄村到县城需要步行一天多，而现在只需一个半小时车程。路通了，外面的人才进得来，特色农产品才走得出去。下庄村从过去的天坑村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正如蒋章章的团结文、缠枝文所象征的那样，正因有无数像毛向林一样的党员干部团结带领群众，不等不靠，自强不息，才使得中华大地上一户户贫困家庭命运改变，一个个落后山乡焕然一新，书写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答卷。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

0: 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法家在春秋时期萌芽，在战国初期形成，在战国中后期得到了巨大发展。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的秦国，先后兼并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王朝。可以说，在战国的混战中，秦国是胜利者，而在先秦诸子的争鸣中，法家是胜利者。但是强大无比的秦王朝如昙花一现，二世而亡，经此大起大落的法家从此一直背负着骂名。那么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了解法家呢？法家究竟有什么呢？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他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篇章，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家的先驱者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子产做郑国的执政也是美名远扬，李悝做魏文侯的相，在魏国拉开了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大幕，带来了魏国的强盛。吴起在楚国变法，使楚国得以富强。就连群雄包围中的弱小的韩国，在申不害为相时也能获得一时的安定。而商鞅变法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最为引人注目。法家人物多是变法的实践者，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各国实力的强弱。还有继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是秦王嬴政的偶像。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度，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于是发兵攻打韩国。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商君书和慎子都讲了百人逐兔，一只兔子在田野里跑，成百的人在后面追，而成堆的兔子在市场上，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说的是所有权是否确定的问题。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间拾得撞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了尺码，去集市时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愿意用自己的脚试一试。这是在讽刺那些固执守旧、不知世事变通的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也出自韩非子。一个楚国的商人在郑国卖珠宝，他做了一个非常精美的匣子来装珠宝，一个郑国人买了这个匣子，却把珠子还给了他。这是在批评当时的君主只看言论是不是好听，而不考察它的功用。韩非子中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形象的比喻，法就经常被比作各种测量工具，比如尺寸、绳墨、权衡、规矩。这些测量工具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可以用来测定长短、直曲、轻重，可以用来划定方圆。法律呢，也具有确定性，能够用来衡量是非曲直和功过。韩非还把治安之事的法比作清晨的露水，纯净而不掺杂任何的私欲和偏见，简单易知而易行， 统一而且稳定。慎道把君主和权势的关系比作飞龙腾蛇和云雾的关系，腾蛇在空中游走要依靠雾，飞龙呢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散去，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什么区别。法家典籍中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言金句，比如《商君书》中有“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依道，变国不必法古”；《管子》中有“以人为本，以法治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政治所兴在顺民心，政治所废在逆民心。韩非子中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以适宜则有功，适宜则适宜，适宜则备变。法不阿贵，绳不挠须，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诸子呢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权力应该为天下人的利益服务，君主不能将天下人民的利益占为己有。法家将立法权交给君主，但是他要求君主在立法的时候呢，不能主观臆断，而要遵循天道，顺应时代，依据人情，考量民意，还要权衡法律实施会带来的利弊得失。在执法方面，法家要求要以法为赏罚的依据，有功得赏，有罪必罚。这一赏罚标准不因为人的身份地位而发生变化。法家认为人性是好利的，主张因循和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建立赏罚制度来引导人的求利行为，以此来协调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法家认为历史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不同，社会问题也不同，治理方式也应不同，反对固守过去的礼法而不知事实变通。法家承认人的能力各不相同，主张根据不同的能力授予相应的官职，并通过考核督促人们尽职尽责。当然，关于法家思想还有很多争议，比如法家是否导致了秦的灭亡，法家是否主张暴政维护专制，法家是不是不讲道德，法家是不是把人当工具，法家的以法治国原法而治究竟是法治还是人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中寻找答案吧。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该如何挑选墨镜。
3: 听众朋友，夏季阳光紫外线照射强烈，对眼睛是种威胁。如果眼睛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眼球中的晶体会因为过多的紫外线照射而纤维硬化，而且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有累积性，慢慢会形成一些眼疾，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等等。所以选一副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很必要。您知道什么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吗？央广网文章介绍，选哪种颜色的镜片最能保护眼睛取决于我们的需要。金色镜片太阳镜能够100%过滤紫外线，允许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过滤太阳下晃眼的大部分蓝光。金色镜片过滤蓝光以后，自然界景物可以看得更清楚，因此驾车时戴金黄色镜片的太阳镜能够更清晰地看清来往的车辆。灰色镜片对任何色谱均衡吸收，因此遇强光会变暗，但不会有明显的色差，展现真实自然的感觉，属于中性色系，而且可以吸收红外线和98%的紫外线。灰色镜片最大的好处是不会使景物原来的颜色因镜片而改变，而最大令人满意的是它可以非常有效地降低光线的强度。灰色能够减轻视疲劳，用眼较多的白领们可以考虑。粉红色镜片也是非常普遍的颜色，它能够吸收95%的紫外线和一些波长较短的可见光。实际上这样的功能和一般未着色的镜片差不多，这也就是说粉红色镜片并不会比一般的镜片具有更大的防护效果。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在心理上仍然有相当大的注意，因为他们觉得戴起来比较舒服。有红绿色盲或者是红绿色弱的人可以选用红色镜片，它能够增加红绿色的对比度。绿色镜片和灰色镜片一样，可以有效地吸收红外线光和99%的紫外线，但是绿色镜片会使得某些景物的颜色改变扭曲，而且绿色镜片阻隔光线的效果略逊于灰色镜片。不过绿色有调节视力的作用，对学生或者是眼睛容易疲劳的人士使用较为合适。棕色镜片吸光的光线种类和绿色镜片的差不多，但是比绿色镜片吸收更多的蓝光。棕色镜片造成颜色的扭曲程度比灰色、绿色镜片要来得大，因此一般人的满意度也比较低，但是它提供了另一种颜色的选择，而且能够略减蓝光的光晕，使影像更清晰。黄色镜片可以吸收100%的紫外线，并且可以让红外线和83%的可见光穿透镜片。黄色镜片最大的特点在于吸收了大部分的蓝光，因为太阳光照过大气层时主要是以蓝光表现，黄色镜片吸收了蓝光以后可以使自然界的景物更清楚，因此黄色镜片常用来当滤光镜。黄色是视细胞最敏感的颜色，可以提高视力的敏感度，弱视等视力较差的人可以优先选用。茶色镜片可以吸收光线中的紫青色，能够几乎吸收100%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能够挡住平滑光亮表面的反射光线，可以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在空气污染严重，比如说沙尘暴或者是多雾的情况下佩戴效果较好。戴眼镜的人仍然可以看清细微的部分，是驾驶员的理想选择。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9: 新闻聚焦：八一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鼓励他们用奋斗担当书写最美军旅青春。
8: 直击现场，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9: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的感人事迹。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在面对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做到新官必须理旧账，带领官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洪福乐的报道。
8: 初夏的午后，记者来到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进行采访。在刚建成不久的支队新营区里，记者看到崭新的营房旁是开阔平整的训练场，官兵们正在训练场上展开训练。训练间隙，支队王明俊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支队营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与原来的老营区相比，新营区的布局更加规整有序，不仅训练场地大了不少，各种硬件设施也更加完善，训练和生活的保障条件都比以前好多了。
11: 我记得几年前我刚下队的时候，看着眼前老旧的营区，生锈的门窗，昏暗的灯光，特别是营区场地比较小，搞训练都搞不开，心里还是有很强的落差感。
8: 当时还是一名列兵的王明俊并不知道，就在他下队前的那段时间，武警乐山支队新一届党委班子正在制定一份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表格上密密麻麻列着八大类47个遗留问题，其中就包括王明俊所在大队的搬迁问题。支队干事罗红玉回忆说，那次专题会议上气氛很凝重，有的同志认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成因复杂，历史久远，涉及面广，支队党委几届班子投入很多，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被视为无解难题。
12: 当时谁也不想接这些烫手山芋，可是问题摆在那，不解决不行。新一任党委班子大家态度都很坚决，新官必须要理旧账，这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要敢于哪壶不开提哪壶。
8: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在追求政绩上杜绝标新立异、好大喜功、花拳绣腿、劳民伤财、新官不理旧账那一套。为了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武警乐山支队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对问题的轻重缓急、解决难度、责任主体进行了具体分析，最终把攻坚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了追回一笔上千万元的征地款上。干事罗红玉说，在支队党委强力推进下，他们历时一年终于成功拿回来这笔款项。
12: 说实话，当时支队很多官兵都不相信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有一次我们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才肯抽出时间来谈。推进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有钉钉子精神，事情就会有进展，最后我们彻底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8: 这件事的解决不仅立起了支队党委班子真干事干实事的形象，也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支队黄正宁告诉记者，最让他自豪的是他们为教导队的官兵解决了近10年都没有解决的生活用水难问题。
13: 长期以来啊，我们教导队官兵生活用水都是依靠与周边村民共同架设的抽水泵从后山水井抽取地下水，导致这个生活保障用水时断时续，再加上教导队周边没有自来水管网，如果要架管网就要横跨铁路桥梁，还要占用周边村民土地，涉及领域广，牵扯利益多，时间跨度长，于是我们就一个堵点一个堵点去疏通，光是跟驻地政府村民协调就跑了几个月。
8: 那段日子，黄正宁的手机里每天都有近100个通话记录，有时半夜突然想起某个环节的突破点，他赶紧掏出手机记下来，第二天一上班就追着相关部门询问。 黄正宁坦言，曾经有几次想放弃，可一想到战友们期盼的目光，就觉得不能停。经过两年多的奔波，教导队终于接入了地方自来水管网。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黄正宁：
13: 帮教导队解决用水难只是一个开端，如今我们的生活、训练、执勤等条件都越来越好。这两年我们相继把20多个中队的执勤信息系统进行融合集成，两个新建中队落地运行，4个中队和1个大队也相继搬迁入住新营房，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8: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随着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的官兵更加专注地投身练兵备战。在上级组织的建制班比武、后装专业比武和班长队伍集训等各类大项比武竞赛中，武警乐山支队的团体和个人成绩都名列前茅，官兵训练热情高涨，部队整体建设有了显著提升。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朱富强：
14: 过去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像块石头压在心上，现在旧账清了，心病也除了，大家心无旁骛地扑在训练上，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干劲比以往更足。
8: 习主席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去年底，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党委班子再次进行了调整，交接仪式上，那份承载历史担当与奋斗成果的攻坚克难任务推进表被郑重移交到新班子手中。哪些事已经干成，哪些事正在推进，哪些事需要持续攻坚，一目了然。现如今，这张表格仍在不断更新，上面的代办事项正在被逐一标注、挂账消耗。武警四川总队乐山支队罗红玉：
12: 这张表从制作那天起，它就是一个坐标，它记录的不是个人政绩，而是支队几届党委班子接力奋斗、担当作为的历程。如今工作交接时，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直面问题态度，以及新官理好旧账的担当精神，已成为支队党委班子树牢正确政绩观、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好传统。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邀请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走进校园，为2026届全体毕业学员做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杜富国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排雷岁月。执行扫雷任务时，杜富国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危急时刻他说出你退后让我来，舍身保护战友，用血肉之躯诠释了军人的铁血担当。重伤致残，双目失明后，杜富国从未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学习洗脸、刷牙、写字等日常生活技能，终于在2000多个日夜后重返部队。杜富国用亲身经历诠释了担当本色与奋斗价值，为即将奔赴战位的毕业学员指引了前行方向。活动中，国防科技大学全体毕业学员现场聆听杜富国的雷场壮举和奋斗历程，在共情共鸣中传承英雄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更加坚定了奔赴部队一线矢志奋斗强军的信心决心。
8: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爱眼日的主题是让人人享有眼健康。近段时间，军队医务工作者走进基层部队，来到群众中间，开展巡诊、义诊和知识科普等活动，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用眼爱眼习惯。陆军第946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多家单位在院区设立健康义诊服务台，为居民提供视力测试、眼病筛查等专业指导，并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陆军第83集团军医院、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分队走进基层部队，根据官兵们的训练特点，在送医送药的同时，通过宣讲眼科知识，纠正日常用眼误区，树立科学护眼观念。
9: 本台消息，6月6号， 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8: 昨天上午，中盟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举行实兵实弹演练，锤炼提升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立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5: 昨天上午9点，随着四发红色信号弹升空，中方参训部队数架无人机和机器狼悄然突入战场，协同蒙方侦察力量对模拟敌外围警戒阵地展开联合侦察。联合指挥所内，双方指挥员根据回传的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共同指挥部队完成一系列行动。炮兵火力分队率先对模拟敌武装力量进行打击，一发发炮弹拖曳着尾焰在目标区域内精准爆炸。防空火力分队依令占领发射阵地，使用便携式地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精准抗击模拟敌空中来袭目标。随后中蒙双方数十辆装甲装备采取交替掩护、分段跃进等方式，切换多个弹种对模拟敌有生力量实施覆盖打击。中方参训部队盖长勇：
16: 此次演训，中蒙双方出动侦察、火力、防空等多个作战单元，协同完成空中侦察、火力打击等任务。双方依托联合指挥所实时共享信息，依据作战进程开展联合侦察、联合筹划、联合清剿等作战行动。
15: 演练中，模拟敌武装分子依托碉堡攻势对我进行火力抗击，并在阵前布设临时障碍。中蒙双方指挥员迅速调整部署，充分发扬装甲装备的火力优势，持续对纵深防御攻势、火力点、指挥枢纽实施不间断、高密度的炮火打击。随后，中蒙双方步战车载员、工兵分队等力量借助烟雾的掩护突入模拟敌阵地实施清剿追击，最终将模拟敌全部包围歼灭，圆满完成了演练目标。中方参训部队张贵才：
17: 联训期间，中蒙双方参训官兵戮力同心，共研战法，以实战实训筑牢安全屏障，以并肩行动续写睦邻友好，以文化交流厚植传统友谊，有效提升了两军共同完成任务能力。
15: 联合训练结束后，中蒙双方举行了结束仪式，标志着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圆满落幕。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8: 据伊朗媒体6月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30分，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还没有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9: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由该组织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当晚抵达埃及首都开罗，预计从6号起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新一轮谈判。哈马斯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继续推进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并讨论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的相关安排，同时就进入协议第二阶段的机制进行磋商。哈马斯表示，代表团还将与巴勒斯坦各派别举行会晤，以就相关议题形成统一立场，并协调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当前面临的挑战。
8: 据俄罗斯媒体6月6号报道，四名北约成员国外交官对媒体表示， 北约成员国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总额达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该计划将于下月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报道称，该提议是由德国方面于上月提出的，计划从此前商定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中调拨300亿欧元，剩余的400亿欧元将通过双边承诺提供。
9: 总台记者程模、董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18: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2: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3: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2: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3: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用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2: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来正确来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2: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

0: 我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1: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她于妈妈。
0: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1: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0: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1: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0: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1: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3: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4: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1: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 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0: 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芒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 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 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24: 哦，有肉有菜。
2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8: 陕西的。
27: 陕西的。
28: 西安。
27: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8: 好。
27: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4: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28: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29: 送
28: 到地头，
29: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30: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31: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30: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

0: 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0: 狼牙2.0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3: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

0: 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0击败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成功闯入女双决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收获亚军，创造了她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智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8: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6: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7: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8: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7: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8: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9: 是，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在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普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会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我这里情况就这样。
0: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9: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 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三天早上的7:30到晚上的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狮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几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0: 嗯，好的，李震，
6: 嗯。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南风起，覆陇黄。
10: 30对儿，有60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骨飘香。
11: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12: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13: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1: 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4: 人到了急诊室，该也是这样的。
13: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4: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好帮助。
13: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很多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4: 你看，你也走，你地里嘛，你也走了了，我在等路搁那儿，等路了以后，叫他来帮忙走一会儿。
13: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路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15: 这边儿俺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4: 这一会儿还南边还有一块。
13: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了。
15: 让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活量了，太感激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得了，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13: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雀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领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16: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3: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17: 我也不给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在这表演，
18: 你再割着我俩
17: 当时一样的在这有表演。
13: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19: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20: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13: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18: 跳下之后，起码说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看看，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就行了。
13: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雀山县里新店镇镇长于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21: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13: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24: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13: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14: 我们每天早上都在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13: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6: 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0: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5: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26: 那我们通过按压菌，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菌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25: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 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26: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筛管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25: 王俊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

0: 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 在全国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国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40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3: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5: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6: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

0: 别报道。
1: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2: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4: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 0.6 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3: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 0.01 元的价格开通三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5: 我以为就是 0.01 元就是三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三天之后凌晨五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 0.01 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3: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七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两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五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6: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3: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7: 这样，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三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那些呢。
3: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8: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三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3: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

0: 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五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五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2: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3: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0: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3: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0: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4: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0: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4: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九五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6: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
7: 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8: 真像哎，真好。
6: 您看，您看，
9: 谢谢，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5: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7: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在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5: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7: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5: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7: 有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5: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7: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10: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7: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5: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7: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5: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7: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 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7: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1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7: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7: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1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7: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7: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7: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7: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
14: 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

0: 西极，不仅仅是王侯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1: 先把这个醒面洗完，
2: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得拿一
3: 丝。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4: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3: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5: 对，
3: 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得少。
4: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4: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4: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4: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

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作文留足时间，审题别着急，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今夏。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